0: 眼前热闹的直播场景是闽宁镇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日常带货的真实画面。7月8号，这里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外国访客，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代表团的嘉宾们，他们现场沉浸式体验乡村电商直播，近距离感受电商赋能、产业赋民的宁夏减贫新模式。当了解到一台手机、一根网线就把留守妇女变成了带货达人，大家惊叹不已。尼日利亚新闻社外交与发展事务记者萨拉菲娜·克里斯托弗。
1: 尼日利亚和整个非洲政府一直在寻找如何帮助这么多人摆脱贫困，所以我们正在寻找一种可以效仿的中国减贫战略。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
0: 带着手机这个新农具，闽宁镇的葡萄酒、黄花菜、肉牛等特色产业正在走向全国舞台。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突破1000万元，有效带动了移民群众就地就业增收。2024年，这个车间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成为宁夏减贫的活教材。宁夏不但通过发展改变了自己，还通过发展自己改变了世界。在毛里塔尼亚，80%的国土被撒哈拉沙漠覆盖，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80%。2017年，宁夏援建的我国首个海外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再次启动。2018年11月，毛塔首例胚胎移植赫斯坦奶牛成功诞生。如今人工受精总受胎率达85%，赫斯坦杂交二代奶牛日均产奶量较当地流牛提升7倍。自治区农业国际合作项目服务中心主任李鑫：
2: 截止目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已派遣8名畜牧养殖、饲草种植、作物栽培、农业机械等方面专家，驻守毛里塔尼亚开展项目建设及技术培训，累计培训当地政府技术人员、产业骨干和养殖户1500人次。
0: 从输血到造血，从闽宁镇到撒哈拉，宁夏用实践印证了一个道理：贫困不是宿命，只要方向对、方法对、意志坚定，弱鸟完全可以先飞高飞。2026年起，我国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新阶段，将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方面政策总体稳定。中国减贫事业的答卷正从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向扎实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纵深书写持续拓展。东方风来，春山可望，这条路中国走得通，世界也走得通。
3: 那昨天下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在银川举行。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于7月8号到9号在宁夏银川举行，会议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那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华的报道。
4: 中联部发言人在发布会上介绍了会议的3重意义：第一，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而举行；第二，着眼解决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减贫问题而举行；第三，以宁夏扶贫减贫实践为生动样本而举行。中联部信息传播局局长胡兆明：
5: 主要是要通过交流研讨的方式，帮助外国政党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特别是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中汲取智慧和启迪，以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好的发展。
4: 今年恰逢闽宁协作30年，在这里举办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研讨会，最能直观展现中国减贫实践的真实成果。此外，宁夏在生态治理、产业扶贫等方面的实践已多次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为世界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自治区党委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立伟：
6: 我们将通过多元场景、多样的形式，全方位展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东西部协作重要论述在宁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全面展现闽宁协作山海同心、一地搬迁拔穷根、精准扶贫全域见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宁夏答卷。
4: 据介绍，研讨会开幕式上，八位闽宁两地脱贫攻坚亲历者将分享动人故事。研讨会期间还将举办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主题书展和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扶贫故事简文版首发式等活动，力求通过多元场景、多样形式，全方位展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东西部协作重要论述在宁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
7: 听众朋友们，今年以来呢，我区抢抓政策机遇，抓实项目建设，推进设备更新，强化市县联动，多举措同向发力，推动工业技改投资稳步攀升，带动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一到五月，全区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37.1%，居全国第三。我们来听报道。
1: 在宁夏乔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精密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操作企业自主研发的卧式加工中心，高精度加工主轴核心零部件。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技改和创新投入，实现了精密主轴、动力刀塔、精密转台等核心部件自主研发批量生产，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宁夏乔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龙：
8: 今年呢，我们更多的是在核心部件的一个，就是最底层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的材料端、热处理端，还有我们一些精密的一些零部件的自主可控上去实现，来提高我们整个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1: 依托技改赋能，越来越多企业实现创新突破。宁夏荣光科技集团深耕 LED 智能照明领域，通过搭建产学研联合研发平台，联动中科院广州电子所及区内院校集中攻关核心技术，在小间距大屏、户外高清大屏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完成成果转化，获评自治区专精特新技术标杆企业。宁夏荣光电节能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副总潘丽：
9: 2026年，公司将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与研发投入，重点投入光电新技术、点状光伏技术、智能系统研发，同时继续加大人才培养合作力度，持续攻关新技术。
1: 今年以来，我区统筹政策资金、项目设备、县域力量，全方位推动工业技改走深走实。25个项目获特别国债1.44亿元，181个项目落实再贷款76.3亿元，大幅降低企业技改成本。谋划210个重点技改项目，开工率达77%。一至五月，淘汰更新设备4800余台套，完成设备购置投资17.5亿元，配套2亿元县域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打通政策落地壁垒。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工业技术改造，聚焦产业链升级、人工智能赋能、绿色低碳改造三大重点，推动产业链协同技改、智能制造提质、绿色产业扩容，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全区工业产业迭代升级、高质量发展。
3: 那今年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那作为全区水务事业的主力军，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下辖48个基层党组织，拥有1065名党员。他们用水的柔情润泽万家，用火的激情攻坚克难，书写了党建引领水务惠民的动人篇章。我们来听报道。
10: 您好，吴中水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1: 我们家现在漏水了，麻烦派人过来给我灌一下水。
10: 好的，女士，请您先不要着急，麻烦您报一下您的地址，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督办。
1: 党员柴立威在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客服岗位上已经坚守了20年，其中10年专职负责热线接听。每到夏季用水高峰，他单日接电超过600通，嗓子哑了，水也顾不上喝一口。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话务员柴立威：
10: 我们是连接用户与供水企业的一个桥梁，我们都是要切身的为用户着想，先急用户所急啊，为用户呢第一时间登记、转办、督办。
1: 电话刚挂，检维修中心的党员突击队已经出发了，城区10分钟，近郊20分钟，必须到场。 烈日下，队员们撬开滚烫的井盖，钻进闷热的阀门井，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排查。
12: 好，阀门真撬都没用。
13: 阀门真撬着呢。
12: 看，晚上路上的水也开开了，看水表，水表转的。
13: 水表工作真撬。
12: 真撬。那就好。
14: 你有没有遇到过家里的事儿和正好抢修的这个难题遇在一起的情况？
1: 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简维修中心值班长马小军。
12: 老爷子有病，家就让兄弟妹妹先照顾吧。我也是一名老党员，想把老百姓放在首位，保证居民有水。
1: 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简维修中心副经理张志宏。
15: 有什么困难，作为党员你肯定是必须要先冲到最前面，只有这样底下的职工才能跟着你一起上。如果你都退缩了，大家也可能大家都有畏难情绪。
1: 吴中的水连着万家灯火，宁东的水则牵着工业命脉，在这里水的稳定就是生产的稳定。宁夏倡议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部副部长梅景学。
16: 水务公司要给我们提供700万的这个一年的一个水量，最困难的就是在去年的一月份开始，我们就是水费交不上去，然后水务公司也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然后保证我们的一个生产用水。
1: 在宁东，水务公司始终把服务放在首位，24小时调度中心不间断守护。
14: 如何能够确保啊这个工业用水它不间断呢？
1: 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梁薇薇。
17: 画面上是红色的，是我们的用行机组，显示绿色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备用的机组。我们出厂是设置一个恒压供水的压力，保证出厂水的一个稳定。
1: 民生用水有温度，工业供水有力度。宁夏水务集团累计为全区20余个重点工业园区、1300余家企业稳定供水，保障500多万群众生活用水。宁国运集团副总经理、宁夏水务集团党委书记李志军。
18: 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党建引领水务高质量发展，守牢水安全底线，服务先行区建设，用心做好民生供水，践行国企为民初心。
19: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7: 听众朋友们，7月8号，迎春市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在迎春举行。该条例呢，于2026年4月28号经迎春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将于2026年7月11号，即西夏岭申遗成功1周年之际正式实行。
3: 那条例呢，共5章38条，包括总则、保护管理、阐释利用、法律责任和负责。那么，相较于原有的迎春市西夏岭保护条例，这次废旧立新，实现了从文物保护上升到国际遗产标准化保护，严格对接世界遗产公约要求，明确遗产区、缓冲区双重分级的保护制度，划定刚性保护红线。从单纯管护升级为保护、阐释、利用、传承的全链条法治治理，系统理清了各方的法定职责。
7: 今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7月7号，艾德加斯诺的后人、美国艾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中外斯诺研究专家、中外媒体记者来到同心县，沿着斯诺采访的足迹，共同见证回忆这段历史。我们来听报道。
20: 1936年的8月下旬。美国的著名新闻记者斯诺先生呢，就在对面那段城墙上呢，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历史性照片，叫《抗战之声》。
1: 当年，斯诺以记者追求真理的勇气、客观公正的态度、深厚的国际主义情怀，搭建起东西方沟通互鉴的桥梁。如今，国际友人们踩着斯诺的足迹，再聚同心，置身这片红色沃土，亲眼见证革命老区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德国国际友人、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施大山。
2: 可以邀请朋友们，国际朋友们来这儿看一看，多了解这些了不起的故事。
1: 英国国际友人、中国共和国际委员会主席柯马凯。
21: 我觉得一个是讲故事比讲道理好，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红色

0: 并发展新貌。同心县欲望镇党委书记马艳仁：
1: 2025年底，我们的中药材种植面积是3.2万亩，其中我们的迎柴胡的种植面积是2.05万亩，占全国的迎柴胡种植总面积的50%。
0: 埃及国际友人、中国工和国际委员会主席艾小英：
2: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些农民高兴，真的为他们高兴，因为我知道90年之前这边特别艰苦，但是现在所有的平民能享受这么大的发展已经很不错。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世界上很多的农民会羡慕我们这儿的农民。
3: 您下台记者张华报道。昨天，宁夏司法厅、宁夏教育厅联合开展的暑期防诈法治宣传教育专项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那这个活动呢，旨在落实我区关于持续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总体部署，通过法治护航，让师生和家长在假期中绷紧安全弦，守好钱袋子。
4: 针对暑期学生居家时间长、网络使用频繁的特点，专项活动主题定为了法治护航平安暑假，反诈守护师生安全。时间呢，贯穿放假前到8月底。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宣教突出了精准化和全覆盖，全区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和高校警务室将在放假前集中走进校园，为师生们送上量身定制的防诈法治专题课。课上将统一使用公安机关提供的本地化课件和典型案例，重点围绕识别电信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抵制网络不良信息等内容展开，确保每一名学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除了课堂教育，学校呢还将在放假前集中开展一轮氛围营造，通过电子屏、宣传栏、校园广播等载体滚动播放防诈标语和警示案例，让学生们在离校前将安全意识深植心中。
3: 那同时呢，倡导家庭反诈共学，鼓励学生与家长共同排查网络隐患，并发动学生担任小小法治宣传员，向亲友普及反诈知识。宁夏司法厅将牵头组织全区青少年反诈线上知识竞答，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巩固普法成效。
4: 目前呢，各地教育部门已经着手对接公安、司法机关，确定了集中的教育时间，确保放假前完成对所有师生含幼儿园老师的警示教育，特别要求对中高考毕业生通过多种方式提醒到位，全力夯实平安校园、法治宁夏建设根基。
3: 那记者近日从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1月以来，银川市持续开展儿童及特殊化妆品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检查化妆品经营主体350家次，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6份，对10家经营主体予以警告，立案查处17起违法案件，罚没款共计5.79万元。
4: 此次专项整治聚焦母婴店、商超、美妆专柜、美容美发机构、日化专营店等场所，并关注重点涉儿童化妆品、祛斑美白、防晒、染烫发等高风险的产品。为实现精细化、数字化监管，银川推行企业自查加执法核查双线排查机制，督促化妆品经营商户围绕经营资质、进货票据、产品标签等开展全面的自查自纠，从源头落实主体责任。与此同时呢，执法人员逐户实地复核排查，动态更新经营主体台账、风险隐患台账，做到经营底数、风险隐患、监管短板一清二楚。
3: 那么整治过程中，针对儿童化妆品，执法人员重点严查无小金盾标识、普通日化冒充儿童护肤品、来源不明产品上架销售等违法行为。那针对祛斑美白、防晒、烫发、染发等特殊化妆品，严厉打击三无产品套用注册文号、非法添加、夸大功效、虚假宣传等乱象，现场建立排查、整改、复核、消耗、回头看的闭环管控机制，对发现的隐患全程跟踪，确保问题动态清零。
4: 7月7号，银川市新境区长镇镇65岁的居民陈淑香分享了自己的新体验。他说：“如今在家门口的卫生院看病，便宜又方便，刷个脸就报销了，再也不用往城里跑了。”今年2月呢，入选第6批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以来，新境区聚焦慢性病患者反复就诊、频繁购药等急难筹判，开展省时、省钱、省心三省服务，把精准暖心的医保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3: 那么针对病情稳定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新县区基层医疗机构可一次开具最长12周的慢病长处方，并

0: 依托家庭医生团队开展暗访健康监测和续方指导，把后续健康管理延伸到群众家中。截至目前，新建区已经有2000多名参保群众主动选择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累计开具慢病常处方3000多张，家庭医生签约6.58万人，重点人群签约率达98%以上。
1: 群众看病跑路跑得少了，药费也降了。在新建区月牙湖乡卫生院的药房里，糖尿病患者马金波拿着刚买到的药算起了账。他说啊，这以前呢一盒二甲双胍恩格列净片61.8元，现在呢集采后啊6.8元，报销完呢自己只花了3.72元。以前呢担心乡镇卫生院的药啊不全，选择了进城去购买，如今呢家门口就能够买到常用药，价格还更便宜。
0: 那么从过去习惯往大医院跑，到如今愿意留在乡镇卫生院，那么这个变化的背后是当地基层慢性病保障能力的不断提升。那新建区有4家乡镇卫生院，34个村卫生室全部实现了刷脸就医，130家定点药店安装了医保智能终端，建成标准化医保驿站55个，投放智慧终端262台，累计办理高频医保业务2.7万人次。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取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2: 阿姨好。哎，干嘛？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1: 到账了。
12: 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高回报。
12: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红头啊，这个、
12: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1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1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取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2: 车辆
1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3: 到了，
10: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4: 现在在盈昆高速宁夏段，
10: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5: 我是记者张晶，
1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5: 在国能宁夏工作。
1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7: 刷会儿手机。
1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9: 主人，主人，请断电。
1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7: 嗯，好了，拔了。
1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7: 这能浪费多少？
1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0: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1: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2: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3: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2: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0: 民政部发文加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
1: 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湖北丰宝等灾后的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那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们，昨天民政部发布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点三个层级的设施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0: 那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重点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功能，同时接受县级平台指导，联动村社区站点，破解乡镇街道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的问题。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三级网络的终端， 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
1: 据介绍呢，民政部将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设。

0: 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的既定工作目标，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将对低龄健康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对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
1: 那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的应用发展，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实施意见提出5年建设目标，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2027年普及应用一批人设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
1: 那么根据实施意见，我国将从发展数字就业、深化智慧社会保险、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深化智慧劳动关系、开拓智慧人力资源服务以及构建人社智慧治理模式6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同时制定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全景图，细分为67个场景。
0: 此外呢，还将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人工智能语料库，建设人社行业算法模型，以及建立制度标准和发展生态。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那么7月7号，主办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0: 在发布会上呢，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壮大，人工智能加制造日益深入，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2: 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
4: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模塑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2: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开源社区汇聚超1100万注册用户，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1: 那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7月6号以来呢，湖北省多地遭遇了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局地发生龙卷风，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那近期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用电负荷随着气温走高，居民制冷叠加工业生产，带动电力需求持续攀升，多地电网负荷高位运行，电力保供迎来了考验。
0: 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稳，其中华东、华中、南方区域部分省份供应偏紧，针对供应偏紧地区，将制定一省一策的工作举措，及时有效应对极端天气等情况下个别省份可能出现的供应紧张问题，坚决守住大电网安全和民生用电底线。
1: 那么当前的电力需求呢，不断增加，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电网加快构建，新形势新情况也对做好电力保供和安全性生产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0: 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田野，从民生领域到产业前沿，各地供电系统针对城乡不同场景、不同主体的用电特点，不断落实保障举措，能源保供向着精细化、场景化延伸，以可靠电力支撑夏日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的通报，7月1号开始新版的乘用车碰撞后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那么这个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后碰

0: 状的一般要求、技术要求和实验方法。
1: 技术要求方面，该标准呢升级了低压系统蓄电池安全防护、车辆防火等要求，增加了高压系统安全、车门及车锁、成员撤离、成员舱内部构件、危险警告信号灯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全面提升车辆追尾碰撞的成员防护、成员逃生和二次避碰等安全性能。该标准要求碰撞试验后危险警告信号灯自动开启，以减少二次碰撞事故的发生。该标准明确了碰撞过程中车门不应开启、碰撞后成员逃生及成员舱结构完整性等要求，以降低追尾碰撞中成员伤害。
0: 那实验要求方面，这个标准全面升级了碰撞实验参数，实验台车质量由1100千克提升至1400千克，更符合当前我国车型的质量特征。那这个标准呢，还优化了实验前后车辆锁止状态、蓄电池状态等实验条款，新增了碰撞假人放置于驾驶员位置，更贴近我国真实车辆碰撞事故特征的和应用场景。
1: 为了确保该标准有效实施，同时考虑车企技术改造、成本投入、新老产品切换等准备周期，该标准制定了分步实施方案。对于新申请的新型批准车型，自2026年7月1号起开始执行；对于已获得型批准的车型，自2028年7月1号起开始执行。该标准的实施将推动企业持续开展汽车安全防护技术迭代升级，全面提升汽车安全水平，有效保障驾乘人员出行安全。
2: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昨天，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
1: 消费季期间呢，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0: 那么这次消费季的时间是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机构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
1: 我们来关注央视网的消息，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已经启动，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的旺盛，国铁集团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价5折基础上，儿童票呢还能够享折上折的优惠。儿童季次票到底如何使用呢？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3: 央视记者孙继文。
4: 铁路旅游季次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内有效，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始发终到站范围内自由选择2至10段行程，在15天内出行均有效。铁路季次票其实不是新鲜事儿，但儿童旅游季次票就是新服务了。暑运期间，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那么成年人与儿童一起购票，优惠程度和票价该如何计算呢？
3: 铁科院电子所数智客运研究室高级工程师潘浪涛。
5: 旅游季次票总票价为各段行程票价之和，成人购买时每段行程的票价均给予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享受儿童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再打5折，相当于折上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
4: 需要提示的是，儿童旅客不能单独购买季次票产品，并确认车票使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也就是年满6周岁至未满14周岁。那么家庭出行或者购买多人季次票订单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5: 儿童购买旅游季次票产品时需要和成人一起下单，提前预约席位时也需要和成人一起提交预约请求。
1: 目前呢，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啊有26款。这个暑期呢，多地还推出了高铁加景区的多种出行福利。我们来听报道。
3: 央视记者孙继文。
4: 如果您想购买铁路旅行季次票，打开12306，找到季次定期票，选择旅游，然后点击您感兴趣的一栏，里面就有景点图片和路线介绍，点击去下单就能添加多段组合行程方案，还能添加多名乘车人。
6: 为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多地还推出了凭火车票订单减免景区门票等服务。 江西多个热门景区如大觉山、汤显祖故里等相应推出了高铁加旅游优惠活动，旅客只需凭借七天内有效乘车记录，并可享对应景区门票或住宿等折扣。
3: 国铁南昌局新干东站客运员邓玲霞：
7: 新干东站增设旅游咨询服务，并提供免费饮用水、降温防暑药品等，动态增派引导人员，让旅客出行更顺畅，游玩更舒心。
6: 随着暑期到来，新疆吐鲁番也迎来四方游客，坐着高铁去摘葡萄、康养沙疗等成为热门打卡选项。新疆铁路部门实行一日一图，精准安排运力。连日来，吐鲁番北站每天通行的旅客列车达76趟，其中动车组列车22趟，旅客一小时内便可从乌鲁木齐抵达吐鲁番。
3: 国铁乌鲁木齐局吐鲁番北站副站长徐莹：
8: 近期车站已经先发旅游专列9趟，同时推出了吐鲁番市卡尔景园交合艺、东方红卓览文化博物馆等景点，凭火车票享受5至8折等优惠服务，让旅客出游更省心。
6: 为方便旅客出行，多地铁路部门还与地方文旅和交通部门合作，全力接驳好游客从火车站到景区的最后一公里。
3: 国铁郑州局进城东站站长赵亮：
9: 旅客凭高铁有效乘车凭证，可享受皇城相府、王莽岭等京城当地知名景区门票优惠。除此之外，我们积极对接景区和公交部门，申请游客接驳专线，让游客下高铁就可以直达景区。
0: 那记者昨天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健全完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制度，市场监管总局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1: 征求意见稿呢，明确规定监督抽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对于质量安全问题多发频发的产品，加大抽查力度，发现并依法处理质量违法行为。对抽样发现产品存在3无、无3C 证书、无生产许可等违法情形的，立即固定证据，及时移送处置，提升监督抽查精准发现、快速处置问题的能力。
0: 那么同时呢，细化网络抽查，压实平台责任，对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除公开电子商务平台经营外，同步公开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信息，提升监管威慑力。同时呢，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对不合格产品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予以处罚，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
1: 另外，优化分层时限要求，将原有60日、75日、90日的整改复查时限，统一简化为60日内完成责令整改、初次复查，90日内完成再次复查，提升问题处置效率。明确检验未发现不合格的样品，可依法通过拍卖、公益性捐赠、销毁等方式规范处置，实现样品闭环管理。
0: 征求意见稿还体现了避免重复抽查、减轻基层负担、建立健全重复抽查约束机制、优化抽查频次有关规则，将原有6个月内不得对同一产品开展2次以上抽查、上下级不得重复抽查调整为同一年度。那么对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年度抽查的，市场监管部门不再重复抽查，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
1: 同时明确网络抽查、跟踪抽查、专项抽查等特殊监管情形豁免条款，兼顾监管刚性约束与优化营商环境要求。
0: 那对于抽查数据研判与成果的运用，统一规范抽查统计标准，明确采用不合格率表述进行汇总统计。对抽查发现的问题产品涉及行业主管部门职责的，及时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通报抽查结果，协同依法依规处理，构建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质量监管格局。
1: 记者昨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止7月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量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运输量节节攀升，开通首年即突破了100万吨，2023年突破500万吨，2024年突破1000万吨。那么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全线累计货物运输量也突破了2000万吨的大关。
1: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亚、 1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成熟，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

0: 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经成为了常态。
1: 那为了提升服务品质，提高运输效率，铁路部门持续优化跨境运输组织，推行铁路快通通关模式。磨憨铁路口岸智慧货场投入使用后，货物通关时间从开通初期的40小时大幅压缩至2到5小时，跨境货物在途时间的不断缩减。同时开行冷链班列、水果专列，保障东南亚热带水果抢先进入中国市场。
0: 这段时间呢，我国的部分地区迎来了持续降雨，部分地区迎来台风。当自驾时遇到暴雨天气，开车的时候怎么样避险才安全呢？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2: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2/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1: 那近日啊，网传这个衡州抗蛇毒血清考级的信息在互联网上引发了讨论。那么经过核实呢，相关的信息不实。衡州市人民医院回应，他们医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的储备供应充足，特别是抗眼镜蛇毒的这个血清啊，是属于重点储备的药品。
0: 同时呢，南宁供应商啊可以24小时随时调拨，如果被蛇咬伤，各乡镇安置点呢均有医护人员驻守，伤者呢可以寻求救援队来协助前往安置点呢接受注射。那么如果被蛇咬伤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啊来学习一下。
1: 那一旦不小心被蛇咬伤啊，应该牢记以下的正确做法。首先是保持冷静，停止走动啊。其次就是被蛇咬伤后，千万不要去奔跑和剧烈的活动，避免这个血液的循环加快，加速毒素的这个扩散。最后就是要放低患肢，使其低于心脏的位置。
0: 还有呢，要远离毒蛇哈，切勿抓捕，立刻呢离开蛇所在的区域，不要追打抓捕毒蛇，避免二次咬伤。可以远距离的拍照，留存下蛇的样貌，方便医生呢快速的辨别蛇的品种，并且治疗伤情。
1: 那还有就是去除这个束缚物啊，快速摘下伤口附近的戒指、手镯、手表、紧身衣物等束缚的这些物品，防止肢体肿胀后无法取下，造成这个肢体缺血性的坏死。
0: 还有呢，建议大家啊，禁止一切民间偏方，不要用嘴吸伤口，不要切伤口，不冰敷、不火烧、不涂抹草药以及牙膏等杂物。
1: 那最后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去送医，那么第一时间前往设有专业蛇伤救治中心的医院进行治疗。经验丰富的急救医师可以通过伤口形态、咬伤部位、患者初期症状，快速精准地判断毒蛇的种类和毒素类型，第一时间使用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制定个体化解毒、清创、监护以及治疗方案。那么这是所有民间土方啊都无法替代的。那越早注射抗蛇毒血清，那么救治的成果率的救治的成功率就会越高啊，后遗症呢就会越少。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去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1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5: 最新的资讯，

0: 微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7日了解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积极有效地发挥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作用。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指导各地做到应审尽审，反审必严。对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切实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在7月7日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告诉记者，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工作。本次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日前，商务部等9部门正式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加大保险服务支持力度。通知强调要进一步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创新优化车险产品供给，提供基本加变动的组合产品等。在此背景下，车险市场或迎来更精细化、专业化的产品服务升级。8号上午，水利部会商研判了当前的雨情、水情、汛情。记者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8号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预计9号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8月14号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清江等29条河流仍然维持预警，最大超警幅度5.9米。

0: 听新闻之天下1061新闻快报，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新闻。7月7日，中卫市沙坡头区西沙瓜开园上市发布会在香山西沙瓜种植基地举行。今年沙坡头区标准化种植西沙瓜27万余亩，预计产量超75万吨。沙坡头区全力推行溯源管理和防伪标志，印制防伪溯源标志5500万余枚，严格落实一瓜一标、一标一码、一年一印标准化管理制度。所有合规种植主体的商品瓜均统一粘贴专属中字标防伪溯源专用标志，实现沙田直达餐桌全程可追溯。今年2月入选第6批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以来，银川市兴庆区聚焦慢病患者反复就诊、频繁购药等急难愁盼，开展省时省钱省心三省服务，把精准暖心的医保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4家乡镇卫生院、34个村卫生室全部实现刷脸就医，130家定点药店安装医保智能终端，建成标准化医保驿站55个，投放智慧终端262台，累计办理高频医保业务2.7万人次。今年以来，石嘴山市公安机关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先，全力推进反诈攻坚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市电信诈骗发案数、财产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61.28%和67.8%，呈现出发案财损双下降的良好态势。全市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5起，抓获涉诈违法犯罪嫌疑人157名，止付冻结涉案银行卡8504张，止付冻结涉案资金4676.5万元，为被骗群众追回损失533.95万元。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把，
5: 好，
6: 知道了。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6: 哎呦，哎，等等，
9: 痒死了。
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6: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4: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感谢您此时此刻呢依旧守候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网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您可以打开黄河云视客户端听广播菜单栏来收听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那在我们节目开始的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1791和5117200也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和我们的编辑记者进行交流。你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下来给我们留言。无论哪种方式，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

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民生热线的热线回复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呢，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予以解释和答复。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固原市西吉县的温先生啊反映的一个问题。温先生说呢，十多年。

前啊，通过移民搬迁呢，整村啊搬到了红四堡，但是当时啊，温先生没有去，他结婚之后呢，到了这个女方的居住地，并且把户口呢迁到了女方所在的将台堡镇包庄村。但是现在呢，温先生和女方离异了，那自己已经搬入弟弟在西吉县王明乡的家中，所以呢，他就想把户籍转到自家弟弟所在的西吉县王明乡，或者呢给他单独立户。但是呢，到派出所去咨询有关落户的问题呢，却得到了不予落户或者是不能落户这样的答复啊，这个让他非常的不理解。于是呢，把问题反映到我们1061民生热线呢，希望我们帮忙来协调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和温先生呢取得了联系啊，那了解了一下相关的情况。那温先生呢，在10年前整体移民搬迁的时候没有去，把自己的所有的相关的涉及财产啊、分配房屋啊以及这个资格身份呢，全都给了这个同村的其他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呢，等于以结婚的方式呢，把户口落入在了这个女方的家庭当中啊。但是现在离婚之后呢，想要再落户，因为牵扯到移民的身份问题，所以呢，没有办法给他及时的去办理户籍落户的这个工作。那对于这个工作啊，咱们王明乡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又是如何解释答复的呢？我们的记者呢也就这个问题呢采访了西吉县王明乡派出所户籍科的工作人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户籍科的工作人员呢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0: 核的，然后他也问过这个我们县职，这个我们现在也所里面按照那个人民这方面这个，我们也现在不方便回答你。如果有需要，你跟我们县职的联系一下吧。我们这现在不好说这个事情啊。他的户口本来就是，他最早是这样，他一迁出去了，先按照咱们那个户口要迁回，咱们现在人民的户口咱们不能回迁啊，是这种情况啊。再说他的户口，他后面他和这个上台的这个人结婚了，他现在离婚了这种情况嘛，这个也给我们反映过。这个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也逐渐在回答，就是那个这个你如果需要采访的话，你具体情况的话，你和我们县直联系吧。我们这边也没有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提供，他们当时也给他答复了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县直也协调了这个事情，但是好像还是政策方面的原因吧。但是我现在也不便，具体的方面的我也如果要需要联系啊，你先跟我们县直联系吧。我们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也没更多的这个情况提供。
1: 那么。也就是说呢，作为这个文明乡派出所的户籍警啊，他们也是头一次遇到此类问题啊。那么，但是根据相关政策呢，作为生态移民是不能够回迁到原居住地的。那么，这是有政策规定的啊。那因为这个温先生移民身份的特殊性，所以到现在为止，他这个户口该怎么落也没有办法处理。那随后我们也根据这个文明乡派出所户籍警的建议呢，采访了西溪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但是西溪县公安局的民警呢也表示说，这个文明乡派出所是第一办理单位啊，还是需要找他们。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明确的知道温先生现在这个情况该如何解决，这个户口该怎么落。那如果户口落不下来的话，那温先生岂不成了这个无户口的人员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张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张先生说呢，他家住在这个平罗县的金水湖畔小区51号，现在啊，这个家里的蚂蚁特别多，小区的监控也特别少，然后很多地方又是监控盲区，还有呢就是电梯楼5方通话，夜间呼叫值班室也没有人值守，进入电梯当中之后呢，这个手机的信号也很弱，就是说呢，这个平罗县金水湖畔小区至少51号楼呢，在张先生看来问题还是很多的啊。那而且他还说呢，这个小区内不同楼栋收取的物业费也不一样啊，为什么同一个小区的收费标准有不同呢？所以把这个问题呢就反映到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当中。那么接到了这个王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也采访了平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据平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啊，关于张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呢，城建局呢下一步将会联合银马湖社区还有小区的业委会来入户核查蚁患的情况，然后呢排查公共区域滋生隐患，核实后呢及时整改落实并专项回复。同时呢就是监控是开发企业配套规划的设施，物业公司呢仅负责交付后的公共设施运维、环境卫生清扫及绿化养护工作，不具备自行新建监控的职责。为了补齐安防短板呢，物业联合业委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已经新增了51个监控，目前呢该小区的监控共计达到了129个，覆盖主次干道且运行状态都是正常的。那么城建局已经责令物业全面检修有关这个5方通话线路和电梯信号偏弱、通话不畅的问题啊。那目前呢这个电梯应急呼叫终端是设置在小区的北门房，已经督促物业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并定期检测设备，保障电梯困人等突发情况发生时的处置，杜绝夜间无人接听的现象。有关于小区这个物业收费标准不同的问题呢，是因为小区是分期建设的，包含平层、电梯2种这个楼栋，设施运维成本呢有区别，所以物业费的标准也就不一样。这个收费呢是由业主委员会经业主大会授权与物业协商而拟定的，已纳入到合同备案当中，并且呢在小区公示栏常态化公示，收费程序是合规的。那么如果小区居民呢认为小区还需要安装监控设施，可以向业委会呢来提出增设的意见，那么经过业委会审议之后呢可以依规实施。那么小区的监控设施需要增设，是否会通过这个业委会的同意，或者说他们是否接到了小区群众的意见，那以及后续是否会考虑增设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随后会继续联络平罗县金水湖畔小区的业委会的工作人员，希望呢给居民一个明确的答复。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银川市西夏区的吴先生的反映的一个情况。吴先生说啊，近期银川市的112路公交车停运了。这路公交车呢是由通达街公交始末站到银川林场的。因为呢自己的父亲上班乘坐的公交车只有这一班，而且呢父亲年龄也比较大了，骑自行车或电动车出行实在不方便。所以呢这路这个公交车停运呢就导致他父亲上下班困难，他就想咨询一下是否可以新增公交线路，尽量覆盖居民的出行，或者推行其他的方法。那么就吴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银川市公共交通公司。对此问题呢，银川市公共交通公司答复说呢，关于112路公交车停

营运的问题，是为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结构，提高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率。银川公交自2026年5月15日起呢，临时停运了112路。为了保障沿线乘客出行呢，该线路停运之后呢，将同步采取以下的措施。开通由银川火车站东广场发往临场的临场专线。那么沿途呢，新增了这个直临路段。经与临场厂部人员沟通啊，根据客流需求调整发车时间为银川火车站东广场8点和16点发车，银川临场呢是9点和17点发车，票价是5元。市民呢在银川火车站东广场可无缝换乘公交15路、30路、45路等多条线路。此外呢，银川公交呢已经在112路公交站点张贴了公告，并通过银川智行 APP 及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调整信息。所以说呢，吴先生，您的父亲呢可以先到达银川火车站东广场，然后呢乘坐发往临场的专线，应该说可能会有一些时间上的影响，和这个路程上的倒换，但是至少可以保证您父亲上班呢依然可以享受到这个公交出行的便利啊。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0正在为您开通，也欢迎您呢收听并参与到节目当中的问题，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欢迎您呢现在通过拨打热线以及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在新闻线索页面留言的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呢，能够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进入到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民生热线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印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

0: 有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嘴山市大沽口区的王先生反映的问题。王先生说啊，现在燃油车的审验越来越严格了，尤其对于10年左右或更长车龄的机动车而言，车主呢自己去办理的时候呢，有时候不能顺利的通过检测，但是呢，有大量中介代办人员通过收取车主1000元左右的代办费，就能够顺利的帮车主一次性的通过检验。那王先生就很疑惑啊，为什么同样的车，车主去了就审验不通过，中介去了就可以通过？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石嘴山市监督管理局。据石嘴山市监督管理局呢书面给我们答复的这个内容呢是这样的啊。群众反映的机动车检测机构存在不缴费不予通过检测，缴费即可正常通过检测的投诉问题收到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各部门法定的监管职责啊。那么第一，各相关部门监管职责划分，首先呢是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 CMA 资质准入、资质维持及技术合规检测，依法核发检验检测资质证书，重点监管机构资质条件、检测设备计量检定、超范围检测等资质类违法违规行为，统筹落实检验检测机构资质惩戒相关规作。二，生态环境部门，作为机动车尾气环保检验行业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54条、第112条规定，全过程监管机动车尾气排放检验工作，核查检测原始数据真实性，依法查处尾气检测环节的各类弄虚作假行为。第三，就是公安交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15条规定，主管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业务，监督安检机构检测作业流程，核验安全检验报告真伪，负责检验合格标志核发，年检报告采信管理，查处安全技术检测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第四呢，是交通运输部门，承担营运车辆综合性能检验行业监管职责，针对客货运营运车辆检测过程中违规问题开展核查，依法处置。 也就是说呢，这个一个机动车检测呢，会涉及到市场监管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公安交管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等多个部门。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由于群众所投诉的问题没有明确这个违规行为到底是发生在安全技术检验、尾气环保检验、营运车辆综合性能检验的一个具体环节，那么建议您按照上述部门工作职责分工直接向相关部门反映。其实看到这个答复挺无奈的啊。确实呢，这个在机动车检测机构当中，通过这个回答我们了解到，它似乎是各管一段的这种情况，但是对于群众来说这是一个整体情况呀。那么有这种整体情况，我哪知道我交了这1000块钱这个代办费用它到底花在了哪个地方。所以这样的答复确实我觉得不太能够令人满意啊。那么既然群众有反映这样的问题，既然是多个部门负责的，那我们认为多个部门应该主动的联合起来，因为群众毕竟反映了，共同来查出到底在哪个部门出现了问题，来针对性的解决，而不是让群众去查我这个钱分散在哪些部门，哪些部门卡了我的脖子，然后我找相关部门去投诉。所以我们建议啊，咱们相关部门能够工作更主动、更积极、更具体、更细致一些。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的是税收连连看融媒体直播节目，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并收看我们的融媒体直播。

0: 便民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12366为您服务。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欢迎您呢此时此刻依旧锁定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以及我们的网络收看渠道呢，共同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融媒体直播节目税收联。

0: 您看，我是朱翔。本节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支持播出。那在节目当中呢，将由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来为大家解读税收政策，提供这个涉税的这个服务工作。那如果您在经营或办税当中遇到了问题，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7200呢来反映问题，或者搜索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节目上的互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宁夏税务的工作人员杨丽丽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详细来解答日常经营当中的一些常见业务涉及到的税收知识，以及增值税的相关政策。好，那么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宁夏税务工作人员杨丽丽。你好，丽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宁夏税务工作人员杨丽丽。
0: 那欢迎丽丽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到了不少个体工商户有关税收的咨询啊。那其中呢，有不少是从事这个蔬菜水果及生鲜零售的农产品行业的这个纳税人啊。有很多人都在说近期呢，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热嘛啊，水果生鲜呢就卖得比较好，这个时候营业额也比较高啊。作为商家呢，很高兴啊，但是他们就听说这个营业额大了就交税就多啊，所以呢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心啊。那今天呢，丽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能不能针对农产品零售环节的这个增值税政策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啊？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群众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我的这个营业额多了，我需要缴纳的增值税就要多？有没有免税政策可以享受呢？
1: 好的，主持人，那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农产品行业的纳税人，尤其是咱们经营规模较大的群体啊，最为关心的了。那首先呢，要明确一个核心的原则，那就是农产品增值税的咱们政策的关键呀，在于区分自产自销还是流通环节的批发零售这两种情况。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的第24条第一项的规定呢，农业生产者销售的咱们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也就是说，如果您自己是种植户，那直接销售自家地里种出来的蔬菜和水果，那不管营业额是多高，都可以享受到增值税的免税政策。
0: 就是说我其实不需要交税，只要我是自产自销的，是吗？
1: 那是这样的，如果是咱们自己是种植户的话，是这样。
0: 那还有一个就是不是种植户了，是专门从事农产品销售的这个零售或者批发户了啊。
1: 是的，那在大多数在菜市场、农贸市场或者超市里做生意的咱们个体工商户呢，是属于流通环节的批发零售情况了。那这就需要分门别类的来看。那第一种呢，是售卖蔬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137号的规定呢，咱们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税人在流通环节销售蔬菜是免征增值税的。那政策中咱们所称的蔬菜，包括各类常见的蔬菜、菌类植物，以及经过挑选、清洗、切分、晾晒、包装、脱水、冷藏、冷冻等工序加工的蔬菜。当然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各种的蔬菜罐头并不在咱们免税范围内。
0: 那么看来这是按销售品类分的。那既然是有销售蔬菜，那还有销售水果的，
1: 是的，
0: 他们要征税吗？
1: 是的，咱们看第二种售卖水果的情况。那水果在批发零售的流通环节呢，是没有免征增值税的优惠的。也就是说，如果您从事的是水果批发或者零售业务，不属于自产自销，那么应当按照规定缴纳增值税了。当然呢，如果您是小规模纳税人的话，发生应税交易，销售额如果没有达到咱们国务院规定的增值税起征点的，也是免征增值税。此外呢，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啊，如果您的店铺同时销售免税商品和应税商品，那请务必要将各类商品的销售额分开进行核算。如果没有分开进行核算的，咱们免税商品也将无法享受免税政策。
0: 所以听了丽丽的介绍呢，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免税政策呢都有一定的了解啊。但是有一个情况啊，其实现在呢，我们 就是大部分当地的这些零售户啊，
1: 嗯，
0: 他开的这个铺子都是综合性商铺，既卖蔬菜又卖水果，甚至还卖一些这个肉蛋奶鸡鸭等这样的这个农产品啊。那么你刚才也说了，就是说如果是混合销售的话，是要把各类商品分开进行核算的。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我们叫这个日杂的这种铺子里啊，是不是也有对应的增值税优惠政策？这个流通环节需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呢？
1: 是的，咱们这里综合的铺子呢，一般除了水果销售之外呢，可能还有牛肉、羊肉或者鸡蛋、鸭蛋之类的。
0: 对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和咱们蔬菜在流通环节免征增值税政策是一样的。
0: 嗯
1: 啊，那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在流通环节免税政策的这个通知，财税2012的第75号规定呢，鲜活肉蛋产品啊，在流通环节同样是免征增值税的
0: 啊。
1: 嗯，
0: 那这里的鲜活肉蛋产品主要指的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里呢，主要指的是咱们猪、牛、羊、鸡、鸭、鹅，那还包含鲜肉、冷藏肉或者冷冻肉，那以及内脏啊、头啊、尾啊、骨啊、蹄啊、翅啊、爪啊等组织。
0: 嗯，
1: 那鲜活的蛋类呢，咱们包含鸡蛋、鸭蛋、鹅蛋，当然鲜蛋、冷藏蛋还有蛋液、蛋黄、蛋壳也都在免税范围内。
0: 嗯
1: 嗯，那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野生保护动物的肉蛋那不属于该免税政策
0: 啊。所以说呢，其实通过丽丽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这两项政策呢，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在减轻咱们农产品行业经营者的负担啊。因为无论呢你是经营蔬菜水果，还是这个肉蛋奶禽类肉类的，这种基本上都是有免税政策可以享受的啊。
1: 是的。
0: 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不少听众朋友呢想问有关房子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那有听众朋友呢留言说啊，他把自己个人的住房和商铺对外进行出租，那么去税务部门代开房屋租赁发票的时候，这个增值税该怎么缴？其实这也是当下纳税人关注的比较高频的问题啊。那丽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那接下来呢，我将租金收入、房屋性质、发票类型等要点呢分规则、分情形，一步步的给大家进行讲解。
0: 嗯，
1: 咱们首先介绍租金的分摊与免税规则。其实在现实中呢，咱们房屋租赁大多数是一次性收取数月甚至一年的租金。
0: 对，
1: 那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起征点标准等增值税征管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4号中对此呢就有明确的规定，自然人出租不动产一次性收取租金的，以对应租赁期月均分摊的租金确定月销售额。
0: 嗯，
1: 而分摊之后呢，每月的租金收入不超过10万元的，没有达到起征点，免征增值税。嗯，那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如果是应承租方的要求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那就不能享受免税政策，那需要按照规定呢缴纳增值税。
0: 嗯。所以刚才其实丽丽介绍了一个点啊，就是说你租房子的这个收入相当于销售额。
1: 嗯
0: 啊，当然销售额是有一个起征点的啊。
1: 是的，
0: 这个起征点是10万元。哎呀，我觉得一家子如果说他的这个租金收入能够达到10万元，这应该是包租公或包租婆了。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群体，如果分摊之后这个月租金超过了10万元，那住房啊、商铺啊这些不同类型的房产缴纳的税款是不是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该怎么计算？丽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那这里呢我是分情况来为大家介绍。第一类呢就是咱们出租住房的情况啊。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法施行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的第10号第3条第3项第4款的规定，从2026年1月1号起，咱们个人，当然不含个体工商户中的一般纳税人呢，出租住房按照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征收率呢，减按1.5%计算缴纳增值税。
0: 嗯
1: 嗯，具体的计算公式呢，就是应纳增值税的税额等于含税租金收入

0: 除以括号一加1.5%括号乘以1.5%。那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小王呢出租了银川金凤区的一套住房，一个月收取含税租金是1.5万元。小王此次代开发票呢，应缴纳的增值税金额就应该是15000元除以一加1.5%的和，再乘以1.5%，也就是221.68元。
1: 这个是属于这个住房。
0: 是的。
1: 那非住房呢？
0: 好的，那咱们看第二类是这个出租非住房，也就是咱们临街商铺、门面房等经营性房产了。这类房屋呢是不享受减征政策的，按照3%的征收率全额计税。同样也举个例子，小张出租了一套临街的商铺，一个月收取含税租金呢是15万元。那小张此次代开发票应该缴纳的增值税是这样计算的，用15万元除以一加3%的和，再乘以3%，也就是4368.93元。
1: 那这个税费的这个力度就高一些了啊。那因为房屋的性质不同啊。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房屋呢，它因为是有固定地点的，它属于这个固定资产不动产啊。
0: 是的。
1: 那么它在这个办理相关税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地点上的要求呢？
0: 好的，那咱们再补充一个关于办税地点的要求啊。根据规定呢，咱们自然人出租不动产申请代开发票的时候呀，必须前往房屋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办理，那是不可以跨区域、跨县区代开发票的。你比如位于吴中市利通区的房产啊，咱们就需要前往利通区办税服务厅代开房屋租赁发票了。提醒大家提前备好租赁合同、身份证件、房产证明等资料，以避免跑空。
1: 那我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办税越来越方便啊，我们的服务越来越细致，但是像这样的涉及房产的这个增值税，还要到房屋所在地的这个税务部门去办理，还是有点麻烦啊。我们有没有更方便的方式呢？
0: 是的。那咱们此外呢，现在也确实是比较方便，那住房租赁也可以通过咱们电子税务局的 APP 或者网页端的代开增值税发票功能进行线上办理
1: 啊。
0: 咱们呢在线录入信息、上传资料以及缴纳税款之后，就可以开具数点发票了。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前往办税服务厅。
1: 对，
0: 大家通过电子税务局自主地完成发票开具的工作也是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其实拿手机点一点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啊，也不用来回跑了。那今天呢，经过杨丽丽的解读呢，从农产品免征增值税，再到自然人出租房屋代开租赁发票的增值税缴纳标准、免税条件以及计税公式等高频涉税问题啊，我们都有了十分透彻的了解啊，非常感谢你。那我们也相信呢，不管是从事农产品行业的纳税人，还是在不动产出租方面的经营者企业，都能够清晰地掌握相关的税收规定了。
0: 是的，其实税收政策呢和我们的经营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熟悉政策以及用好优惠呢，也能够帮助大家依法地履行纳税义务，也维护好个人和经营主体的纳税信用。那同时呢，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醒，如果各位听众网友在生活或者工作中遇到各类的税收问题呢，大家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的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线上咨询政策。也可以登录咱们宁夏电子税务局，使用征纳互动功能在线提问。那还可以直接前往办税服务厅，我们的办税工作人员都会提供1:1的政策辅导和办税指引。
1: 总之呢，有涉税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了解相关的这个知识啊，以及呢获得相应的协助啊。
0: 是的。
1: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和经营主体的应尽义务，精准了解政策，合规办理涉税业务，才能够保证让税收红利真正落地。非常感谢杨丽丽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有关税收知识的解答，和这个详细的介绍啊，也感谢收音机前和屏幕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办税当中的一些困难，让您能够安心经营，便捷办税。今天的税收连连看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各位网友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宁夏新闻广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2: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7月8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支持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预拨甘肃3000万元，支持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记者8号从商务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横州市、青州灵山县、贵港市等地受到洪灾影响。商务部指导药品流通企业立即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和应急保供，全力保障灾区医药物资需求。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西江2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大黄江江口江段，玉江1号洪水洪峰已通过贵港江段。受降雨影响，7月8日到8日8时，那么广东西江下游干流丰开江口至德庆江段，东江支流石马河、广西玉江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云南南盘江支流八江等2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5.68米，其中吉林木石河超保0.12米。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暑期进一步扩大轻装行覆盖范围，新增吉林赤峰、牡丹江、运城、临汾、包头、乌兰察布、新乡、威海、烟台、淄博、苏州、无锡、三亚、海口、哈密、格尔木等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覆盖站点基本覆盖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2026年中国创新药 BD 商务拓展出海交易规模继续高歌猛进。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 BD 出海交易金额为997亿美元，约为2024年的2倍，是2025年的73%。其中 BD 对外授权交易首付款总额约为50亿美元，已占到去年全年的70%左右。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通信、联合腾讯、百度、高德3家地图平台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截至目前，这张覆盖全国的就业导航已集成显示4400余家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点位，其中宁夏共有28个就业服务网点被纳入，覆盖全区5市主要就业服务机构。记者7月8号从灵武市宣传部了解到，灵武市2026年民生实心实事重点工程农村老饭桌改造提升项目传来捷报，全市41个农村老饭桌改造工程已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农村老人家门口的幸福餐桌实现全面提档升级。石嘴山市创新实施十百千万师带图3年行动以来，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技能人才总量达到13.23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2.04万人，为这座资源型转型城市筑牢了产业升级的人才根基。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刚刚节目一开头呢，也是让大家欣赏了一首来自于龚琳娜版本的茉莉花。
2: 茉莉花的旋律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其实在全球呢也可以作为是我们中国音乐的典范之一了，
1: 是
2: 也是广为传唱的。
1: 那么说到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的熟悉哈，那么诠释这首歌的不同版本大家听过哪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听到钢琴版本的茉莉花。
2: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会有一些好奇，为什么今天爱上国风会跟大家聊到钢琴呢？大家知道吗？其实钢琴也可以变得很有中国风，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
1: 一位叫做马里奥·阿隆索的钢琴家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了。
2: 是的，不仅对中国古典的名曲如数家珍，而且呢，他还看来啊，寄情山水也可以用黑白的琴键来实现，并且呢，他不仅是对东方的文化特别的了解，也是非常的喜欢，同时呢，他也是师承了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国的古典钢琴大师的门下哦。
1: 他也是经由传统又严苛的欧洲学派训练了几十年，练就了精美绝伦的

0: 演奏技术时而澎湃，时而悠扬，也是让观赏者无不叹为观止。
1: 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曾经播放了一首龚琳娜演唱的《茉莉花》，那其实呢，马里奥也为我们演奏过这样的一曲《茉莉花》，并且呢，也是鼓舞了很多人呢。
0: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马里奥钢琴版本的《茉莉花》。

0: 非常好听的一段茉莉花的钢琴版本啊，来自的马里奥阿隆索。也要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了。刚才我们说到他师承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国的古典钢琴大师啊。当然刚刚听到的一些哈，也是他所演奏曲目的部分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继续的陆续听到。那么这会儿呢也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钢琴家。1983年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这位马里奥阿隆索哈，他曾经就读于马德里皇家音乐学院，完成了他本科阶段的学习。到了08年呢，一直到2010年他又进入到了荷兰的鹿特丹马德勒支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1年到2012年呢，他后来又进入到了意大利的伊摩拉国际钢琴学院的大师班来攻读哈。他整个的音乐之路呢是非常的顺畅的，并且呢也是拜了很多名师的这个麾下来学习钢琴。
1: 是的，不仅是就学的过程中啊受到了很多名师的指点，他也荣获了很多国际的大奖。就比如说在2006年的巴拿马国际钢琴大赛当中，他就荣获了金牌。像这样非凡的荣誉比比皆是，有非常多，可以说啊有至少15个国际大奖都被他收入了囊中呢。
0: 是的，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分别在2005年和2008年哈，当时介于马里奥先生对于西班牙钢琴音乐做出的突出贡献，时任西班牙女王索菲亚两次亲授他马德里音乐青年的奖章这样的一个荣誉哈。
1: 是的，时至今日啊，马里奥先生的演出足迹已经遍及了5大洲，像是中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墨西哥、澳大利亚等等这么多的国家。而从2015年起呢，马里奥先生也多次来到了中国各地演出，像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等的城市也都有了他的身影呢。
0: 是的，他在我们中国的巡回音乐会哈，也是让数以万计的观众沉浸在古典音乐的河流之中，可谓是场场爆满，最懂中国当之无愧了。那么这位来自西班牙的钢琴王子呢，和我们中国也有着很深的缘分。从2017年他选择定居上海啊，马里奥已经是在我们中国生活了6年了。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并且呢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他总说他是上海人。那最拿手的菜肴呢又是麻婆豆腐哈，他也觉得中国菜也是一门艺术。
1: 那他曾经呢也在疫情期间为大家直播弹奏了我们中国的古典名曲《茉莉花》，也引得无数乐迷感到感动落泪。在今天大家刚刚听到《茉莉花》的时候，有没有被感动到呢？而在马里奥看来呀，中国菜、中国绘画和中国的音乐都是相通的，就像是水又像风，不固定、不刻板，非常的写意。也难怪呀，马里奥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了。并且呢，我们今天说到了马里奥去过这么多的地方演出，可是为什么他会在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地方当中选择留在中国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还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做演，就是2014年的时候，但是我以前的来过中国，还是我年轻的时候，20岁的时候，我在音乐学院也有很多中国同学们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比较认识、比较了解你们的中国文化，然后就2014年就开始这边做表演的，经常来的。然后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行业是非常好，还是就是代际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还是网状也很好的。看到有很多年轻人的来听音乐会，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音乐家最重要是观众的。然后就是2017年我决定的就是来上海，来中国生活的。因为我觉得中国还是这个行业是非常好，但是中国生活也是很方便的，就是很好。因为还是我挺喜欢的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城市的都特别美的，都什么都有，对，很方便的，就很安全的。对，这是我决定来中国。
1: 我们可以听出啊，马里奥特别的喜欢中国的文化、美食还有美景。不过马里奥最喜欢的还是中国的人，因为中国人呢非常喜欢音乐，非常热爱艺术，所以呢也让马里奥感觉到中国有着特别好的艺术氛围，所以他特别喜欢中国，也会去演绎各种各样的中国曲目。

0: 听到的这一曲《浏阳河》呢，也是由马里奥为我们演奏的。那么刚才也说到了，马里奥最终选择了定居在中国。那么他跟中国的缘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就要回溯到16岁的时候，那时候的他呢，在荷兰留学，就认识了不少中国的同学，大家呢经常聚会，比如说今天去到西班牙餐厅，那明天呢，中国的同学就会带他去到中国餐厅。那他逐渐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爱上了吃中国菜。
1: 并且马里奥也说到了，中国菜呢是一门艺术，像是火候如何掌握，调料该放多少，其实是很难拿捏的，也是需要一点天分的。而马里奥的天分呢，就在于一道菜只要他吃过，他就能基本的还原出来，不需要跟着食谱做。而因为呢，他比较喜欢吃素，所以呢，自己还发明了素食版的麻婆豆腐，用云南产的菌菇切成末，代替了肉来吃起来也是别具风味呢。
0: 还特别会改良哈，他就说觉得中国菜、中国绘画、中国音乐都是相通的，非常的写意，像水像风，不固定不刻板，就是流动性的变化着的。那么他在中国演出的时候呢，也经常会演奏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和格拉勒多斯的作品哈，总能够获得我们中国观众的喜爱和共鸣。法雅的作品呢，有弗拉明戈的元素，热情奔放，而另外一位呢，格拉纳多斯就像是肖邦一样，浪漫且诗意。他说以前就觉得中国人很内敛，后来就发现啊，他认识的很多中国人也和西班牙人一样，非常的热情，骨子里也非常的浪漫。
1: 是的，也正是因此，马里奥呢也特别深入地了解到了当下中国人的古典音乐环境和欣赏风格。不过呢，要说到马里奥与中国的缘分，不仅是体现在他钢琴的表演上，也体现在他的钢琴教学上。因为他曾经以导师的身份辅导过数以千计的中国琴童，为大家提升音乐鉴赏和演奏技术，也给了不少的帮助呢。
0: 那说到马里奥，他9岁的时候呢，其实才开始学钢琴。这对一个职业演奏家来说，其实入门是算晚了一点。那么学钢琴呢，也并不是他的父母对他的要求，而是自己的意愿。在学校的音乐课上啊，他就喜欢上了钢琴，所以就跟父母说他要想学习钢琴。一开始呢，父母也没有留意啊，但是马里奥不死心，几次三番地告诉父母自己的意愿，然后就真的非常的想学。半年之后呢，父母终于同意了。那他学琴的第一年啊，每天都会自觉主动地练习2-3个小时，进步也是飞速啊。
1: 也有很多人会问到马里奥，学好钢琴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马里奥总是回答，是热情。如果不喜欢呢，就不要学。虽然说一位好的老师，一台好的钢琴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的。

0: 对，我这边小孩就是水干性挺多的，我们那边没有那么多的。然后我就之后我就做大师班的，那我看到很多小孩子他们很好，就是当的水平很好，能力很好。有些小孩我就感觉是要鼓励他们的，就是因为对小朋友们就是学钢琴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需要教他们像就是玩，就是不要总开始特别认真的。我这话他们不会爱音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会爱音乐的，就是你会做越来越好的。
1: 他又强调了哈，你只有真正热爱这个内容，你才能有很强大的自驱力把它给做好。其实我是非常认同他的观点的，不光是一门爱好，或者是说你学习的一个内容，就好比我们每天面对生活面对工作一样，如果是说你没有真正的喜欢它，其实每一天你好像都是没有带着灵魂在投入工作的，你好像就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哈，浮于表面的去做好你自己的工作，那可能一天也就结束了。但是你如果带着满满的喜欢和热情投入其中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工作当中，在你做你爱的事情当中，你也闪闪发光。
2: 是的，而马里奥如今在上海的日常生活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就离不开弹琴、做饭和跑马拉松这三件事情。而在他看来呢，钢琴生涯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而演奏家是一项终身的职业，必须要用自律去保持良好的状态，这样呢，到了40岁、50岁甚至是80岁，他还是能够继续登台演出，继续往前探索的。
1: 这也是我对未来自己的一个期盼哈，向马里奥学习。那么和做菜时随心所欲的自由不同哈，马里奥他喜欢的另外一项爱好跑马拉松呢，这则是一项需要长期系统训练的内容，需要自律和耐力的一个运动哈。跑步的时候呢，马里奥就说，我的脑子里其实什么也没有想，刚开始3-5公里你可能还能思考，但是其实越往后啊，你越觉得辛苦，你就越会进入到一种冥想的状态。10公里、20公里之后，你可能开始感觉到痛苦，到了30-40公里呢，你就觉得自己快啊晕过去了。但是当你熬过最痛苦的阶段，终点其实就在前方了。
2: 是的，而演奏家也是一项终身的职业，也就像是钢琴当中生涯当中的一场马拉松一样，

0: 里奥·阿隆索，这位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那么其实呢，很好听的钢琴曲就会让大家带入到音乐的世界当中。虽说刚才的几段出自于马里奥·阿隆索手指弹下来的钢琴音乐的旋律很短，但是呢，却会很容易把我们带入到音乐的海洋当中，好像就不能自拔一样。
1: 是的，我听着就有一种感觉，余音绕梁，意犹未尽。
0: 是的，那在我们前半段节目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就用马里奥这曲土耳其进行曲结束前半段的节目，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嘛？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靠谱吧？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头啊，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

0: 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6: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5: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6: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5: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7: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听到的这曲钢琴版的《茉莉花》就是来自马里奥·阿隆索，他也是来自西班牙著名的钢琴家。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哈，文飞也是跟大家聊了这样一个互动话题，那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钢琴曲目呢？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在《爱上国风》会继续聊和钢琴有关的内容。在此之前呢，也要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啊，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呢，其实比莫扎特会弹钢琴还要早，那他是谁呢？那么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很好的跟你来说说他的故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进入到今天知否知否的环节啊，中国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究竟是谁呢？那接下来就来说说和他有关的钢琴故事。我们此时此刻呢，跟着文飞一起穿越到清朝。清朝的康熙皇帝啊，我们都知道他治国能力非常的棒啊。那除了治国能力强之外呢，其实他的文化包括艺术方面的造诣也非常之高。闲暇之时呢，康熙皇帝非常喜欢听一听宫廷演奏会，玩一玩乐器啊，偶尔呢他也自己谱曲。那么后来呢，大批的传教士把科学还有艺术带入到了我们国内。那除了研究数学、天文、物理、医学等等科学知识之外啊，他也非常沉迷于西洋乐器，还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学会弹奏钢琴的人。你答对了吗？根据记载啊，西洋乐器在明朝万历年间呢，当时是有传教士利玛窦传入到中国的。那么万历皇帝啊，对于悠扬的琴声就感到很惊奇，但是呢他却对自己弹奏没有什么兴趣啊。不过康熙皇帝不一样，他非常喜欢自己来演奏，并且呢就希望能够好好的来学习一番。康熙十二年，也就是1673年，当时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进京，就成为了康熙皇帝的音乐老师，来专门教授他西方的乐理和古钢琴。到了1703年啊，当时的康熙皇帝呢，已经可以非常流利地演奏古钢琴了。

在《彭山秘记》的这本书当中就记载了，那么其中呢就说到了康熙皇帝所弹的西洋铁丝琴就是古钢琴了。那么康熙皇帝能用古钢琴演奏中国古曲《普安咒》，可见他对西洋乐器的纯熟程度啊！要知道这时候音乐神童莫扎特可还没有出生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搜一搜古钢琴的长相和样貌啊，看一看跟现在的现代钢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说到康熙当时所演奏的古钢琴，其实是现代钢琴的前身，那分作大琴键和小键琴，在演奏技巧上呢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最早的现代钢琴呢是1709年结合了大琴键还有小琴键的优点改良而成的。说到康熙皇帝对西方文化也非常的感兴趣，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重视自然科学的皇帝之一了。他自身呢也有相当高的科学素养啊，也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了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等方面的知识，并且呢有很多的著作。那么他也曾经从南怀仁当中学习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且他每天都要听讲。后来又学习西方的测量、天文、物理和医学等等知识，并且呢还在宫中设置了研究化学和药学的实验室。除了自己好学之外啊，康熙皇帝呢还以巡视之便啊访求民间的有才之士，他非常珍惜人才。比如说呢，他把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的一位梅老师啊调进了宫中培养深造啊。后来呢，这位梅老师通过学习西方的数学知识，重新令在明朝被废弃的中国古代数学受到了很大的重视。那因为康熙帝是中国历代帝王当中最最重视科学、最提倡科学和最精通科学的人之一，因此呢，后代也把他评为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皇帝。当然，这位科学家皇帝还非常的有才情哈，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我们是穿越到了古代，了解到了中国第一位会弹钢琴的这位，他和钢琴之间的故事哈。当然也说了其他的一些，那也源自于呢，我们在今天前半段介绍到了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马里奥·阿隆索。那么后半段穿越到了古代，聊了聊古人和钢琴之间的故事哈。那说到古人做事情呢，是非常非常讲究和敬业的。那么弹琴在古代呢，也是一件雅事。从史籍文献里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对会弹琴的人是非常的敬重的。文献当中呢，有名有姓的弹琴者，基本上都是精神不凡、学识过人的高人。那古人呢，也会用重金买琴，也有的会用几十亩良田换一张琴，这样的事情啊也并不少见。他们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得认认真真，像模像样。

《红楼梦》当中哈，有人有看过这样的章节，在86回当中，有一段呢，就是黛玉向宝玉谈学情之道哈。原文是大概这样的：“情者静也，古人治下，原以至深，涵养性情。”那么翻译过来呢，这一长段，那刚才我只说了其中的部分哈，我就讲翻译过来的意思吧。归纳一下，黛玉所说的谈情讲究呢，其实就是这几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环境要好，或者是在大自然当中选择优美宜人的地方，或者呢在雅室之内焚香静室当中谈情。第二呢，时候要选好，天高气爽的时候，或者是说明月清风之夜啊。第三就是心态要好，弹琴的时候啊，心思要集中，精神要平和安定。那么最后讲到的就是听者要好，就是我们所谓的玉知音啊。那么最后还说到了仪表仪态，包括姿势修养等等哈。那我们今天可以在传世绘画当中看到古人弹琴所处的环境，也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优美的。古人和音乐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了，今天我们只是侧重讲到了钢琴。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多多为大家来分享古人和音乐之间的故事。当然回归到现当下，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在生活当中可以不断的和音乐邂逅，哪怕只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听到这些优美的电乐好听的歌曲，都会让我们心旷神怡。但是你如果能够有机会沉浸式的走进剧场，能够在剧场去聆听优美的音乐声，那也是一种非常的享受哈。好了，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了，也要公布今天我们问题的答案了。那就是我们说到中国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是谁呢？那就是我们清朝的康熙皇帝了。康熙皇帝呢，除了治国能力好，艺文造诣也非常之高，并且呢，他是真真正正的非常热爱西洋乐器的。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咯，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天中东部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是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明天起呢，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呢波及福建、浙江等地。同时中东部高温范围将逐步扩大，明天

从河北中南部到重庆、广东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推动零售经营主体加强采购质量管控和溯源，严选供应商，鼓励发展自有品牌，推广质量自我承诺制，开展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销毁行动，打击线上线下制售制假售假的行为，推动平台经营者、柜台出租者将入驻经营者的抽检合格率、退货率纳入考核。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到2030年的通知，拟在15、17广泛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高为老年人提供药学服务的能力，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营造关注老年合理用药的社会氛围，促进健康老龄化。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9号的7点44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8号晚上的2026年世界女子排球联赛中国香港站比赛在启德体育馆拉开帷幕。在本场揭幕战当中，中国女排苦战5局，最终以2-3不敌加拿大队。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7月8号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世界国际研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7月8号到9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世界国际研讨会将在宁夏银川举行，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来自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政党领导人，部分的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参会。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农业农村厅、残联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从9月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以申领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当中列支，所有的补贴需要在10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记者从银川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随着持续高温晴热天气的到来，臭氧污染进入高发期。连日来，该局全面启动了臭氧污染防治专项攻坚行动，已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50多人次，检查设 VOCS 企业80多家，整改污染隐患30处，巡查辖区的汽修喷涂、餐饮商户、园林养护以及市政施工等设气点位100多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把，
3: 好，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热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一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2: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区内方面，中卫市沙坡头区西沙瓜开园上市。另外呢，在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呢，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那今天的交易开始了当中，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国信证券的投顾周亮，为您梳理股市迷津，把握行情资讯。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七月七号，中卫市沙坡头区27万多亩西沙瓜迎来了上市季。这些从戈壁石头缝里长出的金瓜瓜，如今呢，凭借着科技赋能和品牌升级，正以更高的品质走向全国市场。请听报道。
1: 今年沙坡头区推行标准化种植，推广生态栽培技术和中小果型适度密植模式，通过深松整地、增施生物菌肥等措施改良土壤，西沙瓜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含量提升10%，同时5500多万枚防伪溯源标志实现一瓜一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中卫市沙坡头区副区长李亮：
2: 今年我们沙坡头区西沙瓜种植面积27.14万亩，预计产量75万吨以上。通过土壤改良、品种选育和溯源体系建设，整体品质优于往年。
1: 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三眼井村西沙瓜种植户任广文：
3: 我们的一棵苗只留一个瓜，从种到收啊，每棵苗就弯有5-60寸呢。现在有了新技术了，我们这个瓜的品质更好了，收客商也认可了，俺们的收入更有保障了。
1: 目前，中卫市沙坡头区西沙瓜品牌价值已达35.98亿元，产品畅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今年，当地还将在全国设置20家直营门店，拓宽销售渠道。本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宁夏引黄灌区554万亩玉米头轮水灌溉任务已全部完成，为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目前，
0: 宁夏引黄灌区554万亩的玉米水轮灌溉任务呢，已经全部的完成了，为秋粮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目前呢，玉米二轮水灌溉已经接续启动，各地灵活调整轮灌周期，渠系运行平稳有序。进入到6月以来，灌区呢迎来了玉米头水、麦黄水、水稻天水高度叠加的用水高峰，全区累计引黄河水23.44亿立方米。水利部门推行错峰填谷、编组轮灌等模式，优先保障高口、高地等困难区域用水，缩短轮灌周期，确保农田应灌尽灌。如今啊，在家门口的卫生院看病便宜又方便，刷个脸就报销了，再也不用往城里跑了。七月七号，银川市兴庆区长正镇65岁的居民陈淑香分享着自己的新体验。今年2月份入选第6批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以来，兴庆区聚焦慢病患者反复就诊、频繁用药等急难筹判，开展省时省钱省心的三省服务，把精准暖心的医保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灵武市2026年民生的实心实施重点工程农村老饭桌改造提升项目传来捷报，全市的41个农村老饭桌改造工程已经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农村老人家门口的幸福餐桌实现了全面的提档升级。在长效运营保障方面，自治区福彩公益金为每处老饭桌每年提供了10000元的运营补贴，市级财政配套30000元，单个老饭桌每年最高可以申领40000元的运营经费，依据考核细则分2次发放。

0: 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的竞争。上半年呢，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我们来关注上海第一财经广播的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
2: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3: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2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三部规章。
1: 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司长唐可欣：
4: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3: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
2: 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不当干预市场竞争痛点问题和违规问题高发地区重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最新的资讯。2026年过半，海南离岛免税市场丁财两旺。海口海关8号披露，今年的上半年。

0: 关，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了199.2亿元人民币，购物件数呢是1596.6万件，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7.3%和12.6%。甘肃省武威市委书记武和谦八号表示，目前呢，武威国际陆港已开通了中欧、中俄11条国际货运线路，发运的范围覆盖中亚、欧洲等22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可提供门到门的这个国际物流运输服务。昔日丝路古道变身黄金物流通道。据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7月8号的消息，日前浙江能源互联网营销服务系统已经上线了电价汇选智能体，这也是国家电网公司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试点打造的电价方案智慧辅助工具。该智能体依托光明电力大模型的技术底座，可为浙江全省3800万用户提供从电价方案智能推荐、用能成本模拟比选到政策咨询解答的一站式服务。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聆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3: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近日呢，我国首个海陆一体的柔直输电工程迎来了关键的建设节点，工程核心装置海上换流站从江苏南通起运，发往100多公里外的广东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现场。而这条呢，全长约300千米的电力高速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海上绿电直送粤港澳大湾区，预计呢将带动超1000亿级的海上风电产业链。
1: 这座被称为海上电力心脏的换流站是一座7层钢结构平台，单层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15层楼，整体重量达2.5万吨。从南通出发后，预计5至7天后抵达阳江以外100多公里的深远海域进行海上安装。换流站采用防腐和抗台风一体化设计，具备抵御17级台风或8级地震的能力。
2: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三山岛项目工程师王平平：
3: 这次发运标志着三山岛海上工程陆地建造阶段的工作全部完成，正式转入海上运输和安装的关键时期。这座换流站电压等级正负500千伏，输电容量2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
1: 三山岛工程换流平台离岸近100公里，是目前国内离岸距离最远、输电距离最长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换流站投产后，将承担起汇集阳江海域200万千瓦海上风电的任务，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
2: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能源发展公司现场负责人丁毅：
4: 计划于今年10月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向粤港

0: 世界级难题。
1: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三山岛项目工程师丸平平，
2: 上百台风机持续涌来的能量会在系统里堵死，电网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所以目前国内工程大多选择的是在岸边把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然后再上网，不敢让直流电翻山越岭走远路。
0: 而三山岛工程一举突破了这道难题，其核心思路是海上和陆地都采用柔性直流技术，并首次采用国内首台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变压器和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让整个系统具备了快速自我调节能力。一旦线路发生故障，系统能把冲击有效化解，不让能量堵在系统里。
1: 南方电网技术专家彭穗，
3: 海陆一体看似是换了一种输电方式，实则重塑整个海上风电集群的送出体系。我们攻克了超大规模海上风电海缆架空混合直流输电系统的损失故障清除和穿越的难题，为我们国家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的开发和送出探索了一条新路。
0: 三山岛工程本期投资约103亿元，中期规划总容量达600万千瓦。工程首创共享走廊输送模式，把三家发电集团四个海上风电厂的电能统一汇集，共用一条陆上送出通道，避免各家各修各的路，有效节约了国土空间资源，实现了投资优化和通道集约化利用。从经济账看，工程投产后每年可向大湾区输送绿电约60亿千瓦时，按目前大工业用电价格估算，经济价值可观。
1: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重大项目推进办公室总经理纪少峰，
4: 三山岛工程不仅是输电工程，更是一个带动海上风电产业链升级的引擎。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智能运维工程推动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突破。按照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测算，仅减碳价值一项每年就超过2.5亿元。
0: 从产业上看，工程带动了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的全产业链协同。截至2026年6月底，广东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达1332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6.5%，已建成集研发、制造、安装、运维、检测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预计到2026年，产业链总产值将超1000亿元。
5: 爸，
6: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5: 没有，
6: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5: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6: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5: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7: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一小时，世界在变；
3: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6: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依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啊，昨天上午呢，亚马逊全球智能枢纽仓正式落户临港。上海呢，乃至全国的跨境电商卖家能够实现一次入仓供货全球，他们能够得到更敏捷、更具成本优势的出海支持。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第一财经广播的报道。
1: 亚马逊全球智能枢纽仓上海仓选址临港新片区毗邻洋山深水港，仓库配备了自动化立体仓库和高位货架库，面积近20000平方米，相当于约3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2: 亚马逊全球物流零售及集运中心负责人季春峰：
3: 可以得到7万立方米的这个存储容积，我们有全自动的堆垛机，我们还有这个574段高速传输流水线，可以看成是一种黑灯的工厂，七乘24小时，不休息。
1: 依托洋山深水港和浦东国际机场的物流通道，跨境电商包裹在上海就能完成从入仓、仓储、运输的全流程，卖家不用提前备货到海外，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
2: 跨境电商卖家
4: 现在不需要中国的发了，有散货随时可以发。
1: 如今长三角地区聚集了家居、纺织、消费电子等产业带，有大量外贸制造企业和跨境电商卖家。亚马逊全球智能枢纽仓落户上海，将加快相关产品拓展全球市场。目前上海跨境电商总交易规模已突破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3%。

好，我们接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八号呢，从辽宁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呢锚定了品质电商发展的核心方向，在全国首创品质电商选品评价标准体系，搭建覆盖多品类、适配多场景的品质电商公共服务平台，为全国品质电商发展提供辽宁实践。七号呢，重庆金融监管局联合重庆市公安局召开了重庆保险业反保险欺诈中心的工作推进会，全面总结近五年的反保险欺诈工作成果，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部署。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2年至今，重庆市保险机构在车险领域主动核查赔案15.23万件，成功规避欺诈损失13.64亿元。入夏以来呢，中国各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避暑休闲、演艺经济、亲子研学等多元业态同步发力，为夏日文旅消费注入了稳定增长动力。中国在线旅游平台携程6月26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中国旅游市场呈现了从看风景向享生活转变的新趋势，长线避暑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跨省游预订量同比增长22.4%，游客的需求从传统的观光转向注重体验感和参与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政策惠民，解读先行，让政策走进生活。
3: 这里是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贺兰县发放灵活就业社保补贴977.42万元，惠及1610人。近日呢，贺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创中心落实惠民政策，为1610名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发放社保补贴977.42万元。贺兰县灵活就业人员陈军说，打零工啊，收入不稳定，全额自己缴纳社保压力不小，灵活就业的社保补贴呢，减轻了他的负担。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压力大、办事流程复杂、审批耗时久等痛点，贺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创中心打造了精准核算、便捷申报、直达发放一体化的服务模式，执行先缴后补原则。不论是从事各类灵活务工的就业困难人员，还是毕业两年内自主灵活就业且个人缴纳社保的高校毕业生，只要符合标准都可以申领，无额外的申领门槛。为了让服务更高效，当地打通了线上线下双申报渠道，线下在各乡镇街道民生服务中心设立专属窗口，整合失业登记、就业困难认定、补贴申报业务，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办结。线上依托您好就业平台开放线上申报入口，群众在家就能够上传材料提交申请，补贴审核完成后，资金直接发放至申请人社保卡金融账户，流程透明可查，减少中间环节，保障补贴定额及时到账。补贴政策有效缓解灵活就业群体的缴费压力，调动新业态从业者参保积极性，完善民生保障体系，激活县域灵活就业市场活力。贺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就创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走进商圈、社区、乡村集市，借助海报、社群、电子屏等常态化的这种载体来推送就业惠民政策，持续精简申报材料，优化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让更多的灵活就业劳动者享受到政策红利，助推县域灵活就业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暖心食堂换新升级，灵武市41个农村老饭桌改造竣工的消息。记者7月8号从灵武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灵武市2026年民生的实心实施重点工程农村老饭桌改造提升项目传来捷报，全市41个农村老饭桌改造工程已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农村老人家门口的幸福餐桌实现了全面的提档升级。郝家桥镇沈家湖村的老年饭桌改造后呀，焕然一新，适老化的防滑桌椅整齐排列，明厨亮灶，可视化厨房宽敞明亮，消毒柜、安全电灶等设备呢一应俱全。

经设施老旧、空间狭小的旧食堂，如今呢，变身为舒适安全的乡村幸福食堂。村民马天云高兴地说，3块钱就能吃一顿如意饭，环境好了，心里也敞亮了。改造之后呢，该村日均的就餐人数从不到20人稳定增至30到40人，群众的满意度显著提升。那这次改造总投资430万元，其中争取自治区民政厅补助资金230万元，灵武市本级财政的配套200万元。改造严格对照明厨亮灶食品安全标准，重点对水路电路进行集中改造，将天然气灶具统一更换为安全电灶，并按照标准化区分设置操作间、洗消间，同步为全市的41个老饭桌集中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硬件升级和规范管理同步到位。在长效运营保障方面，自治区福彩公益金为每处老饭桌每年提供10000元的运营补贴，市级财政配套30000元，单个老饭桌每年最高可以申领40000元的运营经费，依据考核细分2次发放。灵武市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健全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动态优化菜品和服务，用心打磨农村老年助餐民生品牌，让热饭暖桌长久守护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4: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到国信证券宁夏分公司的投资顾问周亮老师。周亮老师您好。
1: 那陈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那昨天呢 A 股三大指数集体回调了，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额呢是2.58万亿，较前日小幅缩量159亿。那么对于当前的市场您怎么看呢？
1: 昨天我们看到整个行业板块上面还是一个涨少跌多的一个表现，那么像这个旅游景区还有房屋建设呢，这个软件开发呢，这些相对来说涨幅还可以，但是呢前期的一些热门的赛道股，像能源金属啊、机器人啊、非金属材料啊、电池啊，这些呢都是跌幅比较靠前啊。那么涨停股的数量呢不算太多，只有大概这个50多股左右。整体来看，我们看到市场目前还是处于一个震荡的这个态势，近期市场呢也处于这个阶段性的有一些调整。那么在前期风格上比较占优的一些科技股呢，在当下呢调整的幅度也相对来说比较大。整体我们看到这一阶段那么这个市场的风格还是在结构化上还是在继续的去加剧，那么赛道的拥挤度呢，包括科技股的赛道拥挤度呢，还是在逐渐的去这个提升。目前我们看到科技在这个中期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公司发了一些业绩预告，那么还是仍旧非常亮眼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科技题材还是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题材的主线。从产业的维度上看，中国科技和这个科技相关的制造产业链升级呢，仍是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还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政策主线。主持人，
0: 好的。那根据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与发布平台当中最新公示的论文哈，那华为半导体的负责人何庭波呢，于7月3号发布了这个面向多层级电子系统的时间缩微理论啊。那么您如何来看待对相关板块的这样一个影响呢？
1: 这个套电率呢，第一次发布是在5月25号的这个 IEEE 上的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发表。那么这次发布的这个 V2 版本呢，距离这个 V1 版本呢，也只有这个39天左右。那么这次发表的这个 V2 版的这个套电率呢，在原有理论框架上呢，补充了一些大量在工程上落地的细节，以及实测的量化数据和产品的演进路线。那么套电率的核心呢是，主要是提出了以这个时间缩微替代了这个几何缩微，作为这个后末时代的一个半导体演进的一个指导原则。主要是通过这个逻辑折叠和统一键合的一个技术呢，将芯片电路以及从这个单层的平面改为这个纵向多层堆叠，这样呢可以在成熟的制程上呢实现等效这个先进芯片的一个性能表现。那么 V2 版本呢也首次公开这个逻辑折叠的工艺参数，并且补充了这个麒麟未来数年的演进路线。此前华为呢也基于这该技术进行了一些麒麟芯片的以及数百款的这个产品的高良率量产，所以说这个 V2 呢也补齐了这个理论框架到工程实现的最后一环。套电率的这个 V2 版本的发布呢，对整个半导体板块呢构成的这个产业逻辑面的中长期催化呢还是比较有益的，尤其是对于先进封装环节呢是直接受益。那么对于整个国产替代的这逻辑强化，还有封装材料的环节呢，以及底部填充呢，这些可靠性要求升级呢，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呢都是一个正向的推动。主持人。
0: 好的。那么近日呢这个宇树科技啊首次公开发行了股票啊，并在科技板上市的注册申请已经通过了。那么宇树科技这次 IPO 新股发行的比例呢不低于10%，目标融资的金额是42.02亿元，所募的资金将投入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研发，那么新型的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的建设，您如何来看待对相关行业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好的。这个此次注册标示着这个 A 股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正式进入这个发行上市的流程。那么宇树科技呢也一直是这个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重点的机器人龙头公司。那我们看到宇树科技从这个3月20号获受理到6月1号过会呢只用了这个73天，过会一个月之后呢即将获得这个注册。这个审核的节奏呢也是科创板现在这个预先审这个审阅机制落地以来的最快的一个记录。从财务数据方面呢，我们看到从23年到25年，这个收入呢也从1.5亿增长到了这个16亿， 3年的复合增长率能达到了2%以上，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盈利增速。那么从出货量维度，我们看到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这个出货了将近这个5500台，在全球市场上占比也能占到这个1/3左右。所以说，按此次这个发展。

0: 比例估值呢，也可能对应的这个估值大概在420亿这个左右。那么募集的42亿资金测算呢，那么在这个市场人形机器人的市场领域呢，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规模比较大的龙头公司。整个从收入结构上来看，那么从25年的1月到9月呢，人形机器人的收入呢，也是首次超越了四足机器人。所以说业务重心呢，也在逐渐的从这个四足向人形的切换。那么宇树科技，一旦这个上市之后呢，也会确立了一个人形机器人估值的一个相对的一个锚点。所以说，此次事件呢，对整个人形机器人的板块呢，会形成一个直接的催化。那么对于相关产业链呢，也会受益于整个人形机器人的放量，以及整机的这个功能零件的需求的增长，带来一个整个板块的，产业链的一个估值的提升。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龙老师今天的分享哈，再见。
0: 好，再见。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马上要走。
2: 稍等。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
1: 提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5: 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6: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日前，国家防总在中央气象台组织应急管理部、中央气象局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和上海、浙江、福建等重点省份进行联合会商，研判超强台风巴威发展的趋势及影响，研究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7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87.4万件，环比下降0.7%，同比下降3.4%。商务部等九部门呢，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7月9号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的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

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使线下零售呢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到5月底呢，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7月8号在青海启动。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呢将围绕着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的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石嘴山市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永宁县闽宁镇的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入选。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压力大、办事流程复杂、审批耗时久等痛点，贺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创中心打造了精准核算、便捷申报、直达发放一体化的服务模式，执行先缴后补的原则。不论是从事各类灵活务工的就业困难人员，还是毕业2年内的自主灵活就业且个人缴纳社保的高校毕业生，只要符合标准都可以申领，没有额外的申领门槛。近日，记者从石嘴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该局扎实推进基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工作，通过创新评价机制、单列岗位管理，强化激励保障，有效破解基层人才引不进、留不住、评不上的难题。截止到目前呢，共核定双定向的高级技术岗位407个，累计584人享受政策的红利。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新闻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吧。
3: 好，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

0: 高嘛。
1: 那是。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 哦，吼吼吼，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利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7: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8: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7: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的火热进行当中。另外呢，就是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即将火热开启。在体彩消息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人社部增设了彩票销售员的新工种。
1: 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体彩资讯，
0: 激情未散，乐透好礼接棒。2026年的6月25号的9点到7月20号的20点，中国体育彩票重磅推出了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带来了一场集趣味挑战和幸运抽奖于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球迷还是乐透老友，这里啊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活动期间呢，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可通过扫描活动的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到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扫描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就可以呢获得抽奖的机会了。根据页面提示，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获得10元的大乐透满减券。每日打卡坚持呢就有回馈，每天动动手指进入活动页面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更惊喜的是，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奖励就越多。每天呢，可以发起或参与一次球迷的 PK 挑战，和随机匹配的有缘人一较高下。胜利方喜提2次抽奖机会，惜败方呢，也能够拿到一次抽奖机会。重在参与，人人有奖。扫票互动，购彩呢即刻升机。活动期间呀，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的页面，扫描票面下方的条形码，每张彩票呢，立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扫描5张彩票，最高呢，可以获得5次抽奖机会，让好运翻倍。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夏天让幸运和热爱撞。

个满怀，现在呢就动起来吧，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 PK 扫票，三管齐下，一起把好运送给自己。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活动期内满减券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体彩活动，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呢即将火热开启。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绿茵场上的每一次对决都扣人心弦。当世界杯的热浪和城市的烟火齐相遇，中国体育彩票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主题，在宁夏多地打造沉浸式的世界杯体验场景，把绿茵激情、公益初心和理性购彩融入市民生活。在这个充满呐喊和欢呼的夏天，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即开票如约而至，让您畅享指尖的乐趣，收获顺心顺意的美好彩头。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时时顺，顺遂安康呢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美好期许。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即开票，共有10元、20元、30元、50元四个面值，一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大字顺铺满了票面，既有深厚的吉祥寓意，又充满了时代的年轻活力，每一张票呢都是对生活顺遂的美好期许。顺时元完美的适配新手购彩者，刮开覆盖膜，如出现奖金标志就中得了该奖金，中奖奖金呢兼中兼得。顺二十元玩法升级，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就中得了对应的奖金。如出现666的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顺30和顺50双重玩法，双重惊喜，玩法一刮出呢奖金标志即中奖，玩法二呢匹配号码赢奖金，出现666标志奖金翻倍。那为了回馈广大购彩者的支持和厚爱，宁夏体彩中心重磅推出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顶呱呱奖上奖，刮出了超值的幸运活动，符合条件的奖级呢在原有中奖奖金的基础上额外赠送即开票的奖励。自2026年7月9号到8月27号活动期间，凡是购买10元和2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6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就可以获得价值6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凡是购买3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1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8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凡是购买5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6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50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那单张的彩票呢，中得15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了兑奖之后呀，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15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这次活动满足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当中的其中之一，活动结束。那除了线下的奖上奖活动之外，全国同步开启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 H5 线上互动活动，扫描活动二维码进入页面，参与趣味射门互动游戏，生成专属你的顺字祝福，查看体彩公益故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有机会赢取平板电脑、运动蓝牙耳机、顶呱呱定制等超多好礼。愿这个夏天足球精彩不断，好运常善意常伴。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购彩要理性量力而行，适度参与才能够持续快乐，每一次理性的选择都是对自己和家庭最负责任的热爱。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

0: 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2: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就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大家呢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石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近日呢，人社部发布了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对多项新增工种信息进行公示，其中呢，备受关注的彩票销售员工种正式获批增设，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这次调整呢，将彩票销售岗位归入了商品营业员的职业门类下，成为官方认证的正规工种，填补了彩票行业长期以来的职业分类空白。据了解呢，以往彩票销售岗位缺乏专属的职业认定，岗位属性、职业标准、从业定位较为模糊。那这次人社部专项的增设该工种，也明确了彩票销售员的职业归属，让一线彩票销售人员拥有正式规范的职业身份。这次职业调整呢，贴合了彩票行业的规范化发展需求，是行业职业化、标准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此举呢，不仅能够规范彩票销售从业标准，优化行业的服务质量，还将提升彩票销售员的职业认可度和从业归属感，为行业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长效合规发展提供有力的职业制度支撑。好了，最后呢，陈阳也温馨地提醒大家啊，购彩的金额呢不要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
10: 酸奶太噎不够爽，
11: 酸奶太腻不够爽，
12: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3: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4: 清爽好喝不糊口，
15: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6: 探访宁夏富庆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9: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9: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0: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0: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4: 2021年6月19日，北京某拍卖行2021春拍正式举锤，其中啊，被誉为石涛第一巨制的大尺幅山水画《山路听泉图》以1.2075亿元成交，领衔本季春拍。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爱吃苦瓜，自称苦瓜和尚。曾经啊，是皇亲国戚的他，为什么自称和尚呢？明明是皇室后裔，又为何两次跪迎康熙皇帝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著名画家石涛的故事。石涛啊，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生卒年月已无可考，大约生于公元1642年，卒于公元1705年，享年70左右。石涛原姓朱，名若吉，广西桂林人，小字阿长，别号特别多，例如大嫡子、清香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法号有圆寂。圆寂这个圆呢，就是原来的圆，与弘仁、昆蚕、朱耷合称清初四僧。存世作品有石涛罗汉百开册页、幽禁奇峰打草稿图、山水清音图、竹石图等等，著有苦瓜和尚画语录，名言有一画论、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等等。石涛是明朝皇族后裔，生于明朝即将灭亡之时，那个时候啊，他还叫朱若吉，是明靖江王朱瓒义的十世孙，朱亨家的长子，所以在石涛作品上常盖有靖江后人白文方印，或赞之十世孙阿长朱文长方印。这既是石涛对自己身世的表白，又是对十世祖朱瓒义的深情遥念。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北京的眉山自缢了，大明王朝正式宣告灭亡。此后不少亲王为登上皇帝的宝座，纷纷打着各类旗号自立称帝。隆武元年，即公元1645年，靖江荣穆王朱吕护庶长子朱亨嘉在封地桂林南面而坐，自称监国，率领军民一同抵抗清军的进攻。朱亨嘉认为啊，广西地窄人稀，而且呢物资匮乏，广东呢则地大物博，因此产生了占领广东的想法。可惜由于他势单力薄，很快就被效忠于南明隆武帝朱玉建的广西巡抚瞿世嗣、两广总督丁魁楚所擒获。公元1646年4月，被少宗朱玉建处死。危急之际啊，朱亨家的幼子朱若吉得以幸存。当时呢，他被靖江王府的贴身太监舍命相救，护送到了泉州。再后来， 朱若吉在香山寺削发出家，成为了一名僧人，法号圆寂字石涛。石涛虽然是明朝皇室宗亲，不过由于明朝灭亡时他才3岁，所以并不像其他明朝宗室那样对清朝深恶痛绝。不过由于他身世特殊，所以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出家倒也算是最好的选择。那时候的明氏宗亲和文人旧臣啊，要么以死殉国，要么隐藏身份，找个地方隐居逃避追杀。朱若吉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在香山寺削发为僧，改名石涛。据石涛的早年材料推测，当年救下他的这个内官可能就是同他生活在一起的太监贺涛，也正是他把幼年的石涛送入禅门，以免杀身之祸。从现存史料来看，20岁之前，石涛除了一度南游潇湘之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武昌。大约是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冬或康熙二年春，石涛和贺涛一起离开武昌，沿长江东下，途中曾经在庐山住过一个较为短暂的时期。石涛在康熙39年，即公元1700年所作的《一扇叶》上边有一则提拔，提及这次登庐山的经历。石涛和贺涛从庐山上下来，辗转来到了浙江。康熙34年，即公元1695年冬，黄延闾等游西湖之后返抵扬州，曾拜访石涛，邀请他呀写山水册。石涛在其中一开内题云：清香老人记，30年未至西湖上，今日因友人约游归来，所笔写词。这则画跋所提及的就是他青年时代游杭州西湖的经历。石涛和贺涛漫游浙江，欣赏了杭嘉湖平原的旖旎风光，饱览了天目山地区的秀丽景色，随后转赴鱼米之乡的苏南，一面探其揽胜，一面寻师访道。不久两个人啊便到达了松江，夜见了名震禅林的高僧吕安，并拜其为师。吕安不但佛理甚高，而且学问渊博，善诗文工书法。石涛追随前后2年，得益匪浅，对他一生知识记忆基础有着很大的影响。康熙5年，石涛来到宣城，后来住于敬亭山路的广教寺、陆安和咸云庵等等寺庙。此后数年啊，他多次游历黄山，并将黄山奇景绘成不少画作。从石涛抵达宣城到离开安徽到南京前后达10数年，这段经历对石涛来说显然是不平凡的。康熙17年夏天，石涛应中山西天道院之邀到达南京，时年37岁。人到中年，石涛绘画艺术生涯进入了一个转变时期。此后的数年是石涛生活上较为得意的时期，尤其是康熙帝玄烨2次南巡，石涛被2度召见，这是他最感荣耀的大事。这2次召见呀，可能对他的画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在这一些作品当中反映了石涛被召见之后意气风发的情感。清圣祖玄烨的第一次南巡是康熙23年，即公元1684年，当年11月，圣驾驻跸南京，曾经到明刹长干寺巡幸。当时石涛啊正投宿在这座寺庙，于是呢就与长干寺僧众一起啊恭迎接驾。5年之后，康熙28年，即公元1689年，石涛再次于扬州平山堂恭迎圣驾。当时的康熙帝啊居然还当众叫出了石涛的名字，这不能不使石涛是受宠若惊，倍感荣幸。当时的石涛啊早已年过50，正穷困潦倒啊。康熙皇帝看见这位前朝宗亲如此模样，万分感慨道：说你叫石涛，朕听说过你。从当朝皇帝嘴里听到这9个字啊，石涛内心啊非常激动，立马跪下磕头，眼里顿时涌现出2行长泪，高呼万岁，从此以后自称为陈僧。觐见皇帝之后，石涛激动地连夜作诗讴歌康熙皇帝，当时一共做了2首七律，其中一首内容如下，叫无路从容夜出关，黎明努力上平山，此去罕逢人圣主，近前一步是天眼，东风低路马行急，花气袭人鸟道攀，两代蒙恩慈世远，人间天上惜之还。之中圣主、天眼、蒙恩等词儿，充分体现了这位大明遗老对康熙皇帝的尊敬，同时也体现出了他对于朝代更迭事实的坦然接受。
3: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0: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3: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4: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著名画家石涛的故事。康熙28年秋，石涛到了北京，结交了不少啊上层官吏，如大司马王志、辅国将军博尔都等，并与博尔都结为挚友。结交这些上层人物，应酬绘画必不可少。于是石涛一批新作随之问世，不少官吏得到过他的新作，其中给博尔都画的最多，不乏精工之作，如和王元祺合作的《竹石图》就是专为博尔都所作。作为挚友，博尔都也对石涛有所回报，他曾作《赠苦瓜和尚》七律一首。可以想象，新的游历和交往，大量新作品的绘制，使得石涛的画艺有所提高，那也是必然的。石涛在广泛的交友活动当中，不断地向同时代画家学习，凡能为我所好，为我所用的笔墨技法，都虚心采撷，兼收并蓄。在南京时结交了梅青、程遂、昆蚕等等，又在北京与王石谷、王元祺等人十分投契，常在一起切磋画艺，从而使石涛啊在当时和回扬州创作了不少气势恢宏、深厚严谨的精心之作。北京之行是石涛人生转折点，虽然在绘画艺术上他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他并没有能够达到报效朝廷的愿望，上层人物只把他当作画匠，这是他思想上啊感到了很失望。康熙31年秋天，51岁的石涛决定南下，与他相交颇深的博尔都等人将他送至码头。到冬天，石涛回到扬州，从此定居此地，直至康熙46年后病故。自从回到扬州之后，石涛一心投身于艺术创作，其绘画风格由中年较为繁复轻易转向了沉雄朴实，艺术创作上进入了最为纯熟、最为旺盛的时期。晚年的石涛带着内心的矛盾和隐痛，创作了大量精湛作品，最被人推崇的是他画中那种奇险兼秀润的独特风格，笔墨当中所包含的那种淡淡的苦涩味儿。说到这儿，咱们就得来说一说石涛这个带苦字儿的古怪别号了，苦瓜和尚。这苦瓜又有什么含义呢？如果您问谁是历史上吃苦瓜最多的人，您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要问您历史上谁是吃苦瓜最出名的，那就有答案了。没错，他就是号称苦瓜和尚的石涛。苦瓜和尚是石涛的自称，他爱吃苦瓜，餐餐不离苦瓜，苦瓜好吃也好种，石涛把房前屋后种的全是苦瓜，苦瓜开着小黄花，挂着长长的青果，满院飘着清香，甚是意境。甚至啊，他还把苦瓜供奉案头朝拜，专门为苦瓜创作了苦瓜图。好家伙呀，人家陶渊明爱菊种菊，石涛爱瓜种瓜，只不过这苦瓜不是一般的香甜之物，它这么苦的东西，石涛怎么就这么喜欢呢？是专门图它苦吗？石涛对此的回答说对呀，我喜欢它呀，就是图的苦啊，人生酸甜苦辣咸，我单爱个苦不行吗？石涛爱吃苦瓜是真的，但他对于苦瓜又不单单是味蕾上的喜爱，他的经历、他的内心也如同这瓜一样苦，他对于苦瓜的这种感情与他的经历、心境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婆婆家亡，半世云游，石涛内心充满矛盾，在清高与不甘沉寂当中，他将内心的苦汇入画中，为站在他画前驻足的人带来一丝若有若无的苦涩味道。有人猜他苦瓜和尚称号的来源，说是苦瓜皮啊青瓤朱红，寓意着身在清朝心系朱明，或许吃苦瓜对于石涛而言只是一种人生的修行而已。但好在石涛也能在绘画当中寻得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他在绘画上的天才和成就是不可忽视的。下笔谁教泣鬼神，20余载只思僧，这是齐白石对于石涛的深切赞誉。谈起石涛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吴冠中曾经指出，中国现代美术始于何时，我认为是石涛，他是起点。他认为石涛开创了直觉说、移情说的艺术概念，事实上远早于西方美学有关理论。吴冠中还分析，一反陈腔滥调的山水画城市，石涛的作品直接来源于生活，他表现的都是身处真山真水间的亲切感受。

0: 且近景中景居多，活泼的山水树屋就在眼前。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画家刘墨义表示，石涛的画很少依赖已经形成的固定风格，它是凭自然的性质所致而变化的。中国画家画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梅墨生在解读石涛论坛上曾说，二十世纪的中国绘画那当然是绕不开石涛的。您可能不知道啊，苦瓜和尚石涛除了是著名画家，还是一名园林叠石的高手。仕途之路失败的石涛最后只能放下一切，安心搞起艺术来了。说起石涛的艺术创作呀，他的山水和花鸟成就那都是很高的，而且个人特色呢也很有趣，用几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丑、恶、奇。哎，这听上去感觉好像挺没有美感的，但是这正是他的个性。石涛在宣城住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苏轼的丑字，并从中啊有所感悟，他还因此抛弃了沿袭近20年的董其昌书法。当时宣城的朱明氏对于石涛的印象啊是一见奇之，这也使他呀快速地融入到了当地的文士圈子里边，结交了许多的名人大家，书画创作上也受到了这些名士的影响。搜尽奇峰打草稿是石涛的一幅画，也是他创作上的名言。奇险当中见雄浑，石涛的奇和黄山有着莫大的关系。石涛是以画黄山而闻名的，他自己就曾多次在画上提，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心奇万类中黄山无不有。黄山本来就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奇松怪石无不让人赞叹。当初石涛第一次游黄山，也被他那千变万殊的怪石云海给震惊了，狂喜大叫。而画已精进、雄伟且变化万千的黄山，成为了石涛艺术生涯的转折点。不止绘画上有成就，其实石涛的其他副业也很厉害，比如他还是个园林造景高手。直到晚年在扬州养老，当时扬州啊，沿瘦西湖两岸至平山堂一带几乎布满了官僚的私家园林，而扬州本就以古典园林名扬天下，有扬州以园亭盛、园亭以叠石盛之称。石涛的晚年是靠卖画为生的，按国际惯例，很少有画家能在生前就卖到比他死后更高的价钱。石涛也一样，画难卖，于是就做起了其他副业。石涛尤其会画石头，基于此，他在造园叠石方面也有着颇高的造诣。清代书法家钱勇在《吕园丛画》当中说，堆甲山者国初以张南园为最，康熙中则有石涛和尚。扬州画舫录卷二说，是道济字石涛，监工垒石，扬州以名园盛，名园以垒石盛，于是万石园出道济首，至今称盛济。说的就是于是万石园里的山石就是以石涛的画稿布置而成的。花园相片石山房里的湖石山子也是石涛的手笔。片石山房在扬州城南花园巷，园内假山即为石涛所叠。片石山房里面叠山环水，假山下构筑了两间石屋，旁边各有两条小道相通，下屋上风，全局主次分明，设计方式可谓是别具一格。石涛在扬州住了十几年，放弃仕途以后专门从事艺术工作，居住在自己设计的园林里，画着自己喜欢的题材，黄山、花竹、蔬果、西园、小秦淮、婺城，他乐于用画笔来展现扬州城秀丽的风景和生活，宛如自己给自己营造了一处繁盛的宜居小天地。那么关于苦瓜和尚石涛还有哪些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6: 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集，
5: 任里车夫停住脚步，香香细细一听，原来伤兵们从前线撤下来无人过问，不但没人救治，天气冷了，有的仍是一件单衣，平时根本吃不饱。伤兵们越说越气，有人竟开始砸街边的店铺。任里车夫还准备等他们吵过就走，见势不妙，连忙掉头。谁知那头又来了两名伤兵，抡起棒子就打。任里车夫抱着头惨叫：
6: 我也是卖苦力的，你们有事去找关老爷说去，打我做什么呀？你个卖苦力的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是卖命的。
7: 嘿嘿，学生妹妹还不快走，小心哥哥想你回去做老婆。
5: 香香吓得瑟瑟发抖，抱着书包就跑，跑了两步突然停下来，从书包里掏出所有家当，小心翼翼挪回来，把钱捧到那两名伤兵面前，连头也不敢抬。伤兵呆若木鸡，任里车夫连忙起身陪笑：
6: 两位大哥打仗辛苦了，千万别嫌弃，早点养好伤回家吧。
8: 学生妹妹快回去吧，不要出来乱跑，外头不太平啊。
5: 香香拼命点头，两人又笑起来。街那头突然有了变故，一辆车呼啸而至，车没停稳，顾清明就跳下来：
9: 你们做什么？张主席刚颁布了告伤兵书，你们难道都不知道？
5: 那文职干部抱着帽子和眼镜拖出重围，战战兢兢：
8: 我就是去坡子街伤兵处办事的，张主席说由省里先垫钱买衣服棉被，各位先回去等着吧。
7: 等等等等等等，要是相信你们的话，母猪都能上树了。昨天还有个断腿的痛不过，一声不响自杀了，血流干了才知道。我们在前线为你们卖命，回来还要被你们糟蹋，你们这些当官的只晓得捞钱，哪里会顾及我们的死活呢？
9: 张主席除了说要安排你们生活，还下了命令，以后实施军事化管理，严禁无事外出，对不法伤兵会进行军事制裁。
5: 大家都是枪林弹雨里出来的，自然不会怕这种威胁。众人又开始大骂不休，有人横躺在顾清明车头，还有的对车子拳打脚踢。旁边的那文职干部还当来个救星，没想到三言两语又撩拨起大家的火气，叫苦不迭，冲出人群一溜烟跑了。香香看不得顾清明那高高在上的态度，只觉解气，坐上车准备走，那两个伤兵连忙赶上去，一边笑骂一边给他开道。香香忍不住抬头，正和顾清明冰冷的目光对上， 突然有些尴尬。
10: 你下来道歉，大姐就会让你走。
6: 哎呦，你一个小姑娘多管闲事做什么呀？
5: 顾清明微微一怔，眸中的笑意一闪而逝，一脸稚气的勤务兵小木也是满头大汗。
7: 长官您看。
5: 众人开始起哄，躺倒在车前的人起来用棒子拼命敲打车头。香香哪里见过这种阵仗，还当自己把顾清明给坑了，心里一慌也顾不上害怕了。
10: 别动手，你们弄错了，你们不是为军官卖命，是为四万万同胞卖命，为你们的爸爸妈妈卖命。
7: 车夫兄弟快走吧。
5: 人力车夫拔腿就跑，大家赶紧让道。
8: 学生妹妹赶快逃到乡下去，不要落在日本鬼子手里。
5: 笑声戛然而止，拦车的人默默把路让出来。顾清明嘴巴一抿，突然打开车门，脱下帽子走到众人面前，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
9: 兄弟们受委屈了，辛苦各位。
5: 人群中有人轻声啜泣，顾清明大步流星回到车上，回头看了看人力车上翻飞的裙角，朝小木轻轻挥手示意开车。

香香在街上经历了伤兵闹事，回到家还想悄悄拿点钱就走，没想到小满没跟薛君山出去混，正在家里守株待兔。香香只得拉着他一起出来，东绕西绕好久才到襄阳。

0: 人，没想到最后一家人团聚在黄泉，只剩下堂哥孤零零逃出来。金凤听说那些惨状，泪都没流一滴，咬着牙靠近香雅呼啸。他哥哥和堂哥一起投笔从戎，准备守卫长沙，为家人报仇雪恨。金凤在门口的树下见到香香和小满，并不见丝毫喜色。
1: 你们还不快走，待在长沙等死吗？
2: 好久没看到你，想跟你说说话。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在哪里，为什么从不上门？
1: 有什么事说吧。
2: 没什么事儿，我怕你跟着学校撤走，到时候找不到你。
1: 武汉线路，日本鬼子已经兵临城下，我们还留着等死不成？我们学校会在园林增设分院，我无牵无挂，应该会跟着撤到那里，到时候来找我吧。
2: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来找你？我姐夫说会照顾我们，还说乖乖待在家里就没事，你别东跑西跑，先到我家住一阵子吧。
1: 唉，我心里憋得难受，一天也闲不住，只想多学点东西，早点上战场为国效力。香香，你不要太天真，刀已经架在脖子上，这块土地上怎么可能还有安全的地方？
3: 金凤，你别训香香，我们都是手无寸铁的平头百姓，哪里会有什么办法？其实每次献金活动我们都参加了，也不算袖手旁观。
1: 我知道你们憎恶战争，一心逃避现实，我以前包容迁就你们是我做的不对。香香，小满，你们不能一辈子被人庇佑，国难当头，你们再整天耽于享乐，我只能跟你们绝交。
0: 香香二话不说掉头就走。
3: 你知道我们家地址，有困难来找我们。
0: 金凤看也没看两人，甩手就走，却有决裂的架势。小满左看看右看看，挠头苦笑一声，冲香香跑去。香香停住脚步，犹豫着回头，已然不见金凤的踪影，满心愤怒，咬了咬下唇，一口气跑出老远。小满追上来时，他已经跑不动了。
2: 小满，我们跟姐夫商量商量，我们离开长沙，走得远远的，等打完仗再回来，好不好？
3: 姐夫正在帮你找人家，这次应该是找读过书的生意人，他们有见识，容得下你。
2: 他，
3: 姐夫总说为我们好，你别老犟，女人迟早是要嫁人的，你现在虽然小，可以先定亲啊。
0: 香香不再说话，拖曳着脚步往前走。小满刚准备找人力车，忽然一辆吉普车带着刺耳的声音停在两人身边。薛君山杀气腾腾冲下来，把两人踹翻在地，一手一个拎上车。湘军正在家门口翘首相望，薛君山把香香和小满拎了下来，对湘军也难得的生了气，黑着一张脸掉头就走。湘军把两人拉进自己的房间，从衣箱里挑挑拣拣，拿出一件素花缎旗袍，在湘湘身上比了比。
1: 小满，你说好看吗？
2: 姐，不嫁不行吗？
1: 不行，那去换衣服吧。
0: 湘军把旗袍塞到湘湘手里，香香回到房间换了衣服，在镜子前发了一会儿呆，拉开门赫然发现小满正昂首看天，那样子怎么看怎么傻。不过今天香香失去了捉弄小满的心情，悄悄走过去靠在他瘦削的背上。这时香水揉着眼睛出来了。
2: 小满哥，你去哪里都不叫我，我都睡一天了。
4: 你还好意思说？我叫你跟我去买东西，你应都不应一声。
2: 我带平安玩去。
4: 香香， 你白

0: 张脸给谁看？现在局势紧张，你姐夫天天忙得半夜三更回来，还要操心你们的事情，你们倒好，恨不得把这个家闹翻了天。你们到底懂不懂？你姐夫完全可以带着你姐姐去过好日子，凭什么被我们一大家子拖累，还要受你们两个小兔崽子的气？
1: 胡长宁听到声音从楼上书房探头出来。
2: 妈，他们两个还小。
0: 小个屁，都是你惯出来的。你一天到头闷头看书写文章，家里什么事儿都不管，要不是有个贤妻，几个儿女早就饿死了。你给我下来，今天我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打死你。
1: 香香还想争辩，小满连忙把她拖进房间，掩上门准备安慰两句。只听香水一声惨叫，奶奶拖着晾衣杆气势汹汹而来。
0: 哎呦，男女授受不亲，懂不懂？你们天天这么闹腾，以后香香谁敢要？
3: 婶子，婶子回来了，快来劝劝奶奶。
4: 哎呀，这是怎么了？妈，有话慢慢说，别气坏了身子。
1: 这个家里能在奶奶面前说上话的，除了胡刘氏，也没有第二个。加上刚好平安冲进来喊饿，奶奶终于偃旗息鼓，骂骂咧咧出去喂宠外孙。只可怜香香和小满又不明不白挨了一顿打，哭都哭不出来。
4: 你们两个收敛一点，别整天凑到一起嘀嘀咕咕。你奶奶是老一辈人，见不得这种事情。
1: 香香和小满眼珠直转，同时把香水的脑袋按下来，凑在一起窃窃私语。直到听到门外的喇叭声，湘君才把三人叫出来。三人畏畏缩缩来到梧桐树下，薛君山已和一个长衫马褂的中年绅士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少年眼睛又大又圆，十分漂亮可爱，身材瘦瘦高高，走起路来不紧不慢，看起来比整天没个正经的小满沉稳许多。见到同龄人，少年还未开口，已是满脸笑容，兴冲冲上前自我介绍。
5: 三位好，我叫尚承志，是广义中学的学生。
6: 我叫小满，这是香香，我们是双胞胎呢。你看像不像？
5: 不像，香香比较好看。
1: 薛君山陪那中年人走到客厅门口才停下来，示意他回头看。那人笑道：
7: 胡家的姑娘果然名不虚传，样子不错，成绩又好，配我们家承志实在绰绰有余。
8: 承志那么聪明，以后肯定大有作为，是我们高攀了。盛老板，我们吃这碗饭随时有可能为国捐躯，我也是不想耽误了香香，才擅自为她做主，你千万别有顾虑。如果不行就直说，我们还是朋友。
7: 徐处长千万别这么说，现在局势这么乱，我也希望承志早点定下来，为我盛家延续香火呀。不瞒你说，我成亲的时候也才14岁，那年有了大儿子，可惜他死在上海，只留下这根独苗苗。
8: 传宗接代的事情你尽可放心，你看湘君一生就是个大胖小子，而且胡家有生双胞胎的遗传，如果运气好，说不定一次给你们盛家添两个。
1: 等一家人齐聚饭厅，天已经黑透了。香水和小满想把香香夹在中间坐下，奶奶眼一瞪，薛君山连忙把小满换到自己身边，让盛承志坐过去。盛承志一点也不客气，见香香闷头扒拉干饭，反客为主，一个劲儿给香香夹菜。酒过三巡，盛老板起身朝胡长宁高高举杯：
7: 我们祖辈都是做生意的，没有胡先生那么多的学问，能同先生攀上亲家，真是我盛某人天大的福气。 以后两家常来常往，我家承志还请亲家公多多费心呢。
1: 香香和小满同时惊叫起来，香香仿佛第一次认识旁边这个小孩，转头盯住他，满脸迷茫。盛承志到底面嫩，猛一低头，脸红了。
5: 成了亲，以后看的机会多的是，这里这么多人呢、
0: 孩子喜欢就好。以后啊，你们两个要好好相处。香香，你比他大了3岁，有什么事儿啊，要让着他，别耍脾气啊。
1: 香香听出奶奶话里浓浓的威胁，收回目光，看着面前堆成山的菜，心一横，拉开架势，埋头苦吃。薛君山在长沙也算有头有脸，挑的人家自然不会差。盛老板就是长沙天福绸庄的第3代掌门人，相传其祖父与曾国藩颇有渊源，当年在长沙很有名望。薛君山知道香香的个性，自然不会让她受委屈。盛家大儿子死在战乱中，小儿子承志就是唯一的传人。不过真正让薛君山下决心的是盛承志的早熟。盛承志聪明伶俐，小小年纪已经能独当一面，比起香香那个炮仗脾气，不知好上多少倍。盛家父子看过香香都十分满意，回去准备了丰厚的聘礼，第二天就吹吹打打上门了，两家的事草草定了下来。第三天盛承志又上门了，这次是收到父亲的指示，邀请香香回家参观。看着香香奄奄的神情，小满放心不下，准备跟着去，还没走出门就被奶奶一顿笤帚打了回来。
5: 奶奶打不打你啊？
4: 连我爸爸他都打，你说呢？
5: 以后我一定好好对你，像我爸爸对我妈妈一样。

0: 香难以忍受这种尴尬气氛，扭头看向窗外。盛承志还没看够自己的漂亮姐姐，挤在她身边尽情观赏，笑得近乎痴呆。香香只觉得浑身都烧起来，看到窗外成群结队的人，顾左右而言他：
1: 城里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人啊？
2: 是啊，
3: 哎，鬼子已经打过来了，听说正在打岳阳呢，只怕就是这两天的事情。你们去看看火车站，现在已经乱了套了，伤兵源源不断，车根本就开不过去，满地都是人呐。最可怜的是那些伤兵啊，人手不够，又缺医少药的，好多人疼得在地上打滚，太惨了。
2: 香香，你别怕，到时候我带你去国外避一避，爸爸说在美国有朋友。
0: 香香心头一动，手上紧了紧，盛承志得到回应，立刻将香香的手紧紧捉住，笑容又起。八角亭也是一团混乱，各家各户门口都围满了人。盛承志和香香下了车，一路招呼着往自己家的铺子走。看到两人手拉手过来，众人开始起哄，将两人围在中间，七嘴八舌戏弄。香香哪里见过这种阵仗，羞红了脸直躲。好在盛承志见惯了大场面，把香香护在身后。
2: 我们刚刚定亲，大家别急，成亲的时候再请喝喜酒。
4: 小老板，急的是你吧？这刚定亲就手拉手带回来了，生小孩可不是拉拉手就行的呀！赶快让你家姐姐喊上叔叔，叔叔好教教你们。
5: 各位叔叔伯伯，大家行行好，高抬贵手吧。等生了小孩，我一定提着公鸡去各家各户报喜。
6: 哎呀，都说你聪明，怎么这都不懂啊？我们又不是你岳父，要你公鸡做什么？还不快回去，你爸爸等你好久了。
0: 开口的是位白胡子老人，盛承志叫他刘大爷，有他开路，众人这才放过承志和香香，回去各自忙活。
6: 承志啊，局势这么紧张，你们怎么还不把货搬走啊？趁着现在有人帮忙，赶快搬到乡里去，这城里太不安全了。
2: 谢谢刘大爷，我回去跟爸爸再商量一下。
6: 什么事儿都不急，讨媳妇就跟火烧屁股一样，赶快生个小孩出来给我玩，不然我见你一次敲你一次。
0: 盛承志转头看了看香香，小心翼翼拽住她袖子，还好香香并没有生气，朝承志嫣然一笑，悄然把自己的手塞入他手心。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为什么？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去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我再投10000。
8: 那我也投10000。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集，
5: 街上店铺大部分都关了门，几家开着的也在搬运货物。现在随时小命不保，赚不赚钱已经并不重要。想想看过这条街的繁华，不禁有些黯然。盛承志也是玲珑心肝，拉着香香的手悄悄紧了紧。
6: 别怕，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5: 跟盛承志接触了两天，香香再不会把他当小孩子，但也还不至于爱上他。不过想到这就是要相伴一生的人，他心中有些奇妙的情感悄然破土而出。如果嫁给他，正胡思乱想间，香香踢到什么东西，脚下一个趔趄，盛承志眼明手快将他稳稳当当地接到自己怀里。街上哄笑声又起，
7: 兔崽子，你还不快点

0: 回来。
1: 爸爸，我们把货搬到乡里去吧，城里太不安全了。趁着现在人手还够，我们的货两三天就搬完了，或者关一阵子也行。我正好跟香香去玩。
2: 哼，就知道玩，又不读书，又不管铺子，都不知道你想做什么。都到这个时候了，你也该收收心了，以后把盛家这摊子接下来。
3: 盛承志耷拉着脑袋，全然没了刚才的精神劲头。香香抿嘴一笑，悄悄扯扯他袖子。盛承志收到这无言的安慰，捉住香香的手，灿然而笑。香香微微一怔，不知不觉满脸嫣红。天福绸庄门面只开了一半，铺子里空无一人，伙计们走得干干净净。盛老板引着两人来到后院一个小小的房间，撩开长衫下摆跪在正中。香香才发现这是一个供奉祖先的地方，一抬头前面全是牌位，还没等他看明白，盛承志已经拉着他跪下来。
1: 爷爷、奶奶、妈妈、哥哥，我带香香来看你们了，你们看她好不好看？
3: 香香醒悟过来，认认真真磕了三个响头。
2: 你自己看看，盛家还剩下几个？
1: 爸爸，你不用说，我知道的，盛家只剩下我们两个。我一定会好好经营，不会让绸缎庄垮了，更不会断了香火。
2: 你知道就好，不要跟外头那些人掺和，他们命贱，每个都是一大家子，死他一个两个也不至于没人继承家业。再说了，也没什么家业可以继承，哥，我们盛家不一样，家大业大，人丁单薄，稍有个闪失就能万劫不复。那我盛天福就是天大的罪人了。香香，听说你不喜欢打仗，不喜欢跟着其他学生闹事，是吧？
4: 嗯，鬼子打过来了，我真的很害怕，想赶紧走。
2: 没错，我也是这个意思。这里的生意我来看，你们赶快成亲，在鬼子打来之前离开长沙。当你们回来，只怕我都做爷爷了。钱的方面你们不用管，我会安排好的。你呢，别的也不要想，赶快给盛家生个带把的，双胞胎最好。
3: 香香和承志相视而笑，承志连忙扶起香香，跟盛老板招呼一声，乐呵呵带香香参观了整个绸缎庄。这里前面是铺子，后面住人，中间有个小小的天井，菊花开得正好，香气四溢。香香暗暗欢喜，蹲在一朵盛放的墨菊前左看右看。盛承志嘿嘿直笑，顺势蹲在他身边，捞起长长而弯曲的花瓣去挠他的鼻子。盛老板躲在暗处含笑看着这对小儿女，脸色忽而黯然，拖曳着脚步回到厢房，在祖先牌位前长跪不起，低声悲泣。1938年11月，政府发出撤离的动员令，街上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薛君山公馆请的帮佣都被子女接回乡下，家里更加安静，而胡刘氏也恢复原来的忙碌，里里外外收拾得一尘不染。早晨起来，奶奶走到门口探头看了看，听到后头稀稀疏疏的声音， 定定看着一片枯黄的叶子，不知在想些什么，脚步愈发沉重。门吱呀一声开了，薛君山拖曳着脚步走进来，显然许久没睡好，满脸灰白。
0: 君山哪，到底怎么样了？日本鬼子打到哪里了？我们能打赢吗？哎呦，你这都在忙些什么呀？怎么这么久没回来呀？
3: 在房间门口沙发上迷糊的湘军听到动静，拉开虚掩的门猛冲出来。薛君山和湘军四目相对，大步流星上前把他横抱起，闪进房间，一头栽进沙发，将脸贴在他胸前，一句话都没说就沉沉入睡。湘军轻轻把丈夫放下，端起盆子打来热水，绞好毛巾，用无比轻柔的手势为他擦干净，又拿着刮胡刀过来把他的脸清理出来。薛君山这张脸怎么看怎么吓人，然而湘军从来没有像现在感觉平静和安全，也第一次觉得丈夫实在是好看，嘴角一弯，一点点挪过去亲遍丈夫的嘴唇。梦乡里，薛君山咧了咧嘴，笑得像个傻子。也难怪他累成这样，到处都是一团混乱，他要安排人员疏散，要调派人员维持秩序，要照顾富商巨贾和官老爷，已经连续几天几夜没合眼。香香在自己的房间里扒着门缝看了一会儿，奄奄地回到床上，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门响了，小满闪身而入，径直坐在床榻上。
5: 你太过分了，有了小男人就不理我。哎，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4: 哥，跟我们一起走吧，姐夫也是这个意思。
5: 傻瓜，你自己想想，姐夫一忙起来就是好几天不归家，如果我走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半个出力的都没有，要真有什么事儿该怎么办啊？
4: 真奇怪，香水来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湘潭老家有房子住，奶奶怎么不肯答应？害得香水孤零零回去，只怕少不了一顿家法，好可怜。
5: 哎，你跟你男人怎么样了？天天泡在一起，就是没感情也泡发了。
4: 怎么样，我就喜欢他，他比你好看多了。
5: 哎，看我掐不掐你。
0: 哎呦，小兔崽子，敢掐我乖孙女，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3: 电话响了，守在薛君山身边打盹的湘军猛地惊醒，正要推醒他，薛君山突然惊叫一声，以猛虎下山之势扑过去接了电话，没听两句，身体竟悄然站立。电话已经发出嘟嘟的声音，薛君山仍然拿着电话，仿佛中了定身咒。湘军看出端倪，一颗心砰砰直跳，一步步挪过去，从他手中拿过电话挂上，一句话也不敢说，轻轻靠在他宽厚的胸膛。
2: 月牙，我谢了。
3: 湘军想问个究竟，落在面颊的一大颗泪立时让他失去了开口的勇气。事已至此，也没有问的必要了。湘军强自镇定心神，轻轻为丈夫擦擦眼睛。
6: 我要跟你一起。
7: 想哭就憋回去。
6: 我去收拾一下，早点把大家送走。你去洗个澡吧，臭死了。
7: 臭死你，臭死你。我喜欢你，你要记得啊。
6: 都老夫老妻了，说这个做什么？
3: 湘军把丈夫推进浴室，走出房间，脚步踉跄，朝在院子里忙碌的胡刘氏狂奔而去。胡刘氏心头一紧，张开双臂把女儿接住，焦急地盯着她的眼睛。
6: 妈，快去收拾东西，鬼子打下岳阳了，很快就来了。
8: 啊，
6: 妈，快去收拾吧。妈，
8: 不要说了，我心里有数。
3: 这时湘军听到薛君山在房间里嚷嚷， 连忙跑了回去。胡刘氏再也坚持不住，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满心迷茫。胡长宁到处转了转，正慢腾

0: 声夺回来，急走两步把妻子扶住，两人交换一个眼色，胡长宁搀扶着胡刘氏往楼上走。
1: 哎，妈不走我们怎么走得掉啊，赶快把香香的事办了，要小满送两人离开这里，他们两个保住了，我也就没什么牵挂了。
2: 我要再去劝劝妈，她一直都听我的。
1: 别劝了，你不知道大伯当年怎么对她的，这差点东家法把她沉塘。要不是后来你生了对龙凤胎，大伯兴奋过度，不停地派人送东西来帮我们度过不少难关，她死都不会跟胡家有来往。
2: 哎，
0: 夫妻两人沉默着走进书房，胡长宁负手走到大书柜前，也不拿书，一本本看过去，仿佛在跟他们做最后的告别，满脸凄然。胡刘氏从房间里拿出一个手提箱，把箱子里的两本书拿出来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胡长宁愣住了，探头看了看。
1: 你都收拾好了，手脚真快。
2: 你以为都像你不管事？
1: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2: 你真是
0: 时间过得飞快，一家人忙忙碌碌，天很快就黑了。伙计都回去了，盛承志要看铺子，今天并没有来找香香玩。香香也知道局势如何紧张，只得收拾忐忑心情，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最后时光。薛君山洗完澡又出门了，奶奶不知道发了什么狠劲，在厨房忙了一整天，一个人硬是张罗出丰盛晚餐，简直就是办酒席。除了肉丸子，还有香香最爱吃的莲子羹，胡长宁下酒的肚丝，而且一改过去的吝啬计较，每一碗都堆得满满的。香香和小满偷了好几个肉丸子也没骂人。饭菜做好，一家人齐聚在客厅，所有人都在笑，所有人眸中都有浓浓的哀愁，只有刚刚睡醒的平安不知人间疾苦，在饭桌边绕来绕去，口水横流。听到电话铃响，湘君慌忙冲去接听，嗯了两声放下电话。
3: 君山说有两个朋友要来吃饭。
4: 吃饭了，吃饭了。
0: 平安终于等到这句话，抱着自己的小板凳坐下来，眼巴巴看着众人。刻意的大笑声里，胡刘氏赶紧进去拿碗筷，奶奶哄孩子，胡长宁捧着报纸装模作样的看。湘君进房间换衣裳，而湘湘和小满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压抑的气氛，互相使个眼色，悄悄挪到院中梧桐树下，跟小时候一样背靠着背仰望黑沉沉的苍穹。
5: 小满，我们一起出生真好，小时候你偷偷去湘湘玩水，我突然就心里恐慌，最后还尖叫出来。
6: 是啊，那次我差点淹死，还是表哥及时找过去把我救起来，要不是你，我这顿打可跑不了喽。
5: 还说每次你挨打我都要陪着疼，以前爸爸还老以为我护着你，那时候我真想掐死你算了，你就不能老实点？
6: 可怜哦。
5: 你哼。
6: 哎，你在外头要自己保重，别逞强，你那小男人也是吃不得亏的主，你就让着他点儿啊。哎，别以为只有你倒霉，我比你还倒霉，每次你来女人家那一事儿，我都要难受几天。
0: 香香恼羞成怒，扑上去掐小满的脖子，两人久未斗法，都是手脚发痒，心头蠢动，下手再没客气之说，顿时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小满耳朵尖，听到隐约的车声，疏于防范，被香香按在地上一顿猛锤。香香出了气，正要大笑三声嘲笑这个手下败将，猛一抬头，只见薛君山横眉怒目，徐全目歪眼斜，而中间那个好整以暇看戏的高个子英俊军官，不是顾清明是哪个？香香惨叫一声落荒而逃，小满觉得丢了面子，一个扫堂腿过去把香香绊倒在地。这回香香也顾不上脸面，就地爬起来还想报仇雪。

0: 薛君山怒吼一声，一手拎住一个提到后面，要湘军拿了两块洗衣板来，干脆利落地分配给两人，还不解恨，又各踹一脚，逼他们跪下，这才把两位客人带进来。被两个小鬼一搅和，大家凝重的面色终于和缓。胡长宁满脸尴尬的笑，把客人引到饭桌。奶奶怕平安闹，正要带他离开，被徐全笑着制止。顾清明探头探脑往后看了看，竟以玩笑的语气跟香香和小满讲情。薛君山到底还是要给他这个面子，把两人换来吃饭。
1: 小姑娘，马上要嫁人了，你这样子可不行啊。那程老板要知道你欺负他独苗，不会找你拼命啊。
0: 顾清明微微一愣，刚要将探寻的目光投向香香，半路又硬生生收回，垂着眼帘若有所思。
2: 大家愣着做什么？赶快坐，赶快坐。
0: 薛君山一落座，斜眼看向胡长宁，胡长宁不情不愿转身，匆匆走进储藏室。原来胡长宁好喝两口，家里凡事不问，只掌管两个大权，一个是书，一个就是酒。
2: 我们辛苦了好久啊。小满，让爸爸拿点好酒来。
3: 哎，
0: 小满一溜烟冲进储藏室，果然看到胡长宁手执两瓶酒，举棋不定。小满夺过胡长宁最不喜欢的洋酒，挠挠脑袋，又作势放下来。胡长宁生怕他打别的主意，慌忙抱起一瓶绵竹大曲往外走。小满拽住他的衣袖：“
4: 这些当官的，
3: 那好酒你就自己留着喝吧。”“
4: 嗯，好主意。”
0: 胡长宁放下心来，抢过洋酒，急匆匆出门。薛君山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一眼看到洋酒，露出果不其然的淡定笑容，招呼大家喝酒。徐全也不客气，一边吃一边连连夸奖奶奶的好手艺。出乎意料，顾清明并不挑剔，也能吃辣，一改上次那副冷脸，赞不绝口。一顿饭热热闹闹结束了，除了香香和小满，大家都吃得很饱。由胡长宁提议上楼到小茶室泡茶赏月。茶是今年的君山银针，泡出来茶色杏黄明亮，紧绷了多日，难得有一天放松。言谈间，众人不约而同避开时事。胡长宁从君山银针的历史扯起，旁征博引，滔滔不绝。顾清明是书香世家，也不时插上两句。只有徐全和薛君山两员跟听天书一般，在一旁只能干瞪眼。今天的顾清明跟前些天简直是判若两人，薛君山满腹狐疑，向徐全递去询问的眼神，徐全一副爱莫能助的表情。薛君山瞥见偷溜走的双胞胎，脑中灵光一现，捕捉到模糊的念头，心中笑开了花。11月12号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小满最爱热闹，自然不肯错过，一大清早就摩拳擦掌要去玩。中午盛承志也急急忙忙赶来，盛承志做事稳重，笑容好，嘴巴甜，奶奶非常喜欢。听说他喜欢吃辣椒炒肉，不放心几个小家伙，亲自上街去称了几斤五花肉，还买了骨头做汤。留守长沙的胡长宁是第一师范的代表，许久未露面。今天换上奶奶刚做的毛呢中山装，显得特别精神。奶奶一高兴，又说要做肚丝，还加了好多红辣椒，把胡长宁乐得早上起来一直合不拢嘴。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盛承志不禁有些惊奇，凑到正在下棋的香香和小满面前，在两人面前摆摆手：“
5: 你们知不知道岳阳的事儿？
3: 你也不想想我姐夫是做什么的，怎么会比你知道的还晚？”“
5: 哼，那确实。我说，你们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
0: 小满想打盛承志，香香看不下去了，捉住他的手腕：“
6: 你打不过我，不要欺负承志。
3: 哎，过分，你还没嫁呢，胳膊肘就向外拐啊。
0: 小满气哼哼起身拔腿就走，盛承志连忙追上去赔罪。小满也不是真的生气，仗着身高优势揽过盛承志脖子，两个嘀嘀咕咕走了。香香心烦意乱，湘军突然闪身进来，把一个首饰盒放到他面前，满脸温柔的微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出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该怎么办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了，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电子钱在那里
12: 干嘛？是干嘛？
13: 向你相亲的，
14: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7: 别再寂寞的拥抱。
1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掌纹里蜿蜒的河流终究没能交汇，潮起潮落时，我们各自在孤岛数着年轮。时光总爱把相遇剪成碎纸，再让风将往事吹成漫天蒲公英，飘向无人问。

星的山谷。有人把誓言刻进星辰，却在黎明前被露水浸透自尽。有人攥着褪色的车票，在月台等一趟永不靠站的列车。命运是座没有出口的迷宫，我们提着回忆的灯笼兜兜转转，直到某天抬头看见所有迷失的脚印早已连成银河的轨迹。

光照不进眼底的雨，这句词浮现时，恍惚看见一个站在回忆渡口的灵魂，裙摆沾满往事的水痕，那些被泪水泡皱的琴弦，何尝不是岁月在心上刻下的年轮。我们总在劝别人时最想落泪，在说别怕失去时最怕失去，可生命里的骤雨终会酿成清泉，结痂的伤口也会开出忍冬花。当晨雾散尽，那个攥着旧船票的姑娘终会明白，有些离散不是结局，而是为了让人在跋涉中遇见更完整的自己。你看，风正轻轻掀起故事的下一页。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当飘落的雪花成为记忆的碎片，我们终于懂得，有些执念不过是时光设下的陷阱。歌词里四季轮回的隐喻，像极了那些年反复咀嚼的遗憾。春天埋下的种子未必在秋天结果，冬日等待的暖阳也许会被风雪掩埋。人生最动人的风景，往往藏在错过的站台与熄灭的灯火里。我们总以为攥紧双手就能留住永恒，却不曾发现指缝间漏下的星光早已在心底铺成银河。原来真正的释怀，是学会为一层到来的雪落下一首诗，在荒芜的旷野种下新的月光。我是大

0: 些在爱里受的伤，在岁月里结成琥珀，将疼痛打磨成生命独有的图腾。我们总以为时间能抹去所有痕迹，却不知每一道皱褶都成了灵魂的胎记。当灯火阑珊时回望，才懂遗憾亦是命运馈赠的完整。月光下的指纹与星轨重叠，那些爱过痛过放手的瞬间，终会在时光长河里凝成不会褪色的星辰。人生最深的印记，原是温柔愈合后留下的光痕。
1: 我们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

0: 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5: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

0: 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凝视掌心坠落的星屑，指尖残留的温度正一寸寸结冰。歌词里碎成流光的粉末，原是回忆最艳丽的石海。风筝断线那刻，呼啸的岂止是风，还有被撕成絮状的旧时光。镜中倒影日渐稀薄，我们却在反复擦拭的过程中磨破了指纹。原来最痛的并非失去，而是那些悬在记忆断层里的未完成事，像褪色票根上的墨迹，既无法兑现成实体，又拒绝融化于时间河流。

规训着要计算得失，可这首歌破开胸膛，露出那颗永远朝向你跳动的赤子之心，那些非理智不成熟的指控，在认定你就是答案的灼热面前碎成齑粉。最动人的不是山盟海誓，而是明知会受伤仍要痛也很愉快的清醒沉沦。当全世界举着理性标尺丈量感情时，总有人捧着千疮百孔的心说，你看裂缝里透出的光多像星辰。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光与影在墙垣上跳着永恒的探戈，春天的枝桠总在触到玻璃时停滞，像极了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我们举着保持安全距离的盾牌，却暗自渴望有人带着星光翻越篱笆。那些反复推敲的话语，深夜撤回的消息，都是灵魂在铁门上叩击的密码。或许真正需要推倒的，从来不是心墙，而是我们深信不疑的保护色谎言。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些不凑合不妥协的字句，戳中了多少人在快餐式感情中摇摆的心。我们活在一个连心动都能被量化的时代，有人用物质交换陪伴，用妥协换取安稳，可这首歌偏偏撕开温情的表象，质问灵魂是否甘心在将就中枯萎。真正的爱情不该是退而求其次的拼图，而是宁愿空着缺口也要等待契合的棱角。这种近乎固执的纯粹，像暗夜里独自绽放的烟火，明知孤独却依旧燃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听众，欢迎大家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中卫的沙坡头西沙瓜呢正式的开园上市了，新品种迭代拓宽了全国的外销市场。在7月7号的时候，中卫沙坡头区27万余亩的西沙瓜迎来了集中的采收开园，戈壁沙田里的特色西沙瓜正式的登陆全国的消费市场。那么今年呢，当地种植面积稳定在了27.14万亩，预计呢总产量将会突破75万吨。经过了多年选育的中小果型新品种香山天椒首次的规模化上市，糖度果肉的口感更适配城市家庭的消费需求。产区呢推广生态栽培，磨下滴灌技术，同步搭建了冷链分拣中心，开通了外销绿色通道，计划呢全国布局20家的直营门店，联动商超电商平台拓宽销路。瓜农签订保底的收购订单，彻底打消封产滞销的顾虑。石头缝里的金瓜瓜持续撑起了戈壁乡村的富民产业。再来关注一下眼下宁夏彭阳的2.3万余亩的国家地理标志红梅杏全面的成熟了，迎来了采摘售卖的旺季。闽宁协作30年暨红梅杏开园促消费的活动，目前呢在城阳乡举办，来自福建、广东、北京等地的130多名客商啊到场参会，现场签订了鲜果的购销订单400余吨。主产区的果园坚持绿色管护、自然挂熟，不使用催熟药剂，杏子的酸甜多汁，微量元素丰富，各地采摘园呢对外开放，配套助农直播、乡村市集、美食大赛、鲜果直发外地，杏脯还有杏糕等深加工的产品同步的走量，采摘加电商加加工的多渠道发力，小杏子成为了汉源农户啊增收的支柱产业。来关注一下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文旅活动全面启幕的消息。7到8月的贺兰山东路的产区啊，10余项的葡萄酒文旅系列活动陆续的上线，联动酒庄、夜市、景区推出品鉴研学、夜间演绎、非遗市集等沉浸式的体验，全程布设了免费的品酒点位，推出100万杯葡萄酒惠民的品鉴活动，让葡乡走进市井生活。红四姆移民产区创业团队研发了宁夏首款的蛇龙珠利口葡萄酒，填补了本土特色酒品的空白，采用了合作社保底收购的模式，优先吸纳脱贫群众务工，带动移民农户稳定增收。各大酒庄的夏季管护啊稳步推进，科研项目落地示范基地，推行葡萄根剂的生态智能监测，减少农药的使用，提升葡萄原料品质，做强紫色富民产业。再来关注银川的塞上黄河大闸蟹发布养殖标准的消息。近日呢，塞上黄河大闸蟹养殖技术培训会在兴庆区召开，正式发布了2项地方养殖团体的标准，明确了养殖流程、品质分级的规范，推动黄河虾蟹产业从粗放养殖转向了标准化的生产。会上呢，水产协会、养殖合作社、餐饮企业集中签订了供应链的合作协议，打通从塘口到餐桌的产销链路。专家现场也讲解了高温期的鱼塘增养、水质调控，还有病虫绿色防控的实操方法，指导养殖户呢应对盛夏闷热天气，减少鱼虾浮头泛塘的风险，依托黄河水域的资源，做优塞上特色水产品牌，丰富灌区的种养业态。再来关注一下吴中推进吴中牛乳品牌建设的消息。在7月5号的时候，吴中市发布了牛奶特色品牌扶持项目方案，拿出了专项资金补贴本地的乳企建设社区鲜奶体验店，布设智能奶柜，推广巴氏鲜奶特色酸奶产品，打造吴中牛乳地理标志的公共品牌。自治区调研组呢，近期呢在平罗调研奶产业发展，鼓励牧场推进智能化养殖， 乳品精深加工，开发小型化的特色的乳制品，完善全程溯源体系，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当地的规模化奶牛场同步落实了夏季的防暑管控，加装了水帘、通风、降温的设备，优化饲配的方法，保证生鲜乳稳定的增产，奶产业持续成为畜牧增收的核心板块。我们接下来走进闽宁协作现代农业基地去看一看。在7月8号，记者了解到，依托了闽宁协作帮扶资金，海原县三河镇建成现代农业工棚示范基地，完成了老旧大棚的升级，新棚共计是260余座，种植辣椒、哈密瓜、叶菜等错峰的果树，实行企业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络模式。农户呢，拿土地租金、基地务工两份收入，基地年综合产值突破1000万元。隆德的保温啊温保乡呢，3000余亩的黄芪中药材基地进入了管户的关键期。闽宁资金呢配套育苗、加工、晾晒厂房，拉长了中药材的产业链。一亩黄芪收益呢远超传统的粮食作物，带动山区低收入农户转型种植。山海协作不断为乡村产业注入了造血动力。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进入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那么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跟大家分享哪些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关于加强电竞酒店管理中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知，电竞酒店中的哪些区域被认定为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电竞酒店经营者应当遵守哪些未成年人进入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加强电竞酒店管理中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知规定，专业电竞酒店和非专业电竞酒店的电竞房区域属于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电竞酒店经营者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专业电竞酒店和非专业电竞酒店的电竞房区域。第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在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哪些机关查询应聘者的违法犯罪记录？需要查询的违法犯罪记录包括哪些类型？发现应聘者有相关记录时，应当如何处理？违反上述查询义务或者是违法录用的，根据第126条将面临哪些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2条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未履行查询义务或者招用、继续聘用具有相关违法犯罪记录人员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6条规定，由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是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全课堂。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盛夏高温农事的全场景的安全预警、农药的施用、水产养殖、消防要点全覆盖的一些内容。连日全区呢，咱们多地啊，气温已经突破了35度，正值呢瓜果采收、作物管护、水产养殖集中的时段。农业部门发布了全方位的农事的安全提醒，重点防范4类风险。第一呢，就是高温喷药中毒的风险。正午农药挥发快，极易呢造成人员的吸入中毒。不少的农户呢，可能赶时间啊，中午打药，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第二呢，鱼塘饭塘死鱼的风险。闷热的天气啊，水体的溶氧量下降，鱼虾扎堆浮头，这养殖户啊，夜间呢疏于巡塘，容易出现大面积的翻塘的减产。第三，田间的火灾隐患，采收之后的这个瓜蔓、杏汁儿啊，还有呢这个秸秆等随意的堆放，所以呢会造成这个我们这个火情啊，火灾的隐患频发。第四呢，就是人畜的共患病的这个防范。高温的圈舍潮湿啊，牛羊布病啊，传播的风险上升了。咱们养殖户呢徒手接触这个牲畜的时候，比如说呢流产的幼崽啊，防护不到位的话，容易被感染到。所以呢给大家呢做出一些实操的提醒。第一呢，就是施药呢只选上午的10点之前，下午的4点之后。咱们一定要穿戴长袖的防护服、口罩、手套，站在上风的位置操作。用药之后呢，及时的洗手、换衣，身体不适呢立即就医。农药的空瓶统一回收，不要随手的丢弃在田间的沟渠。第二呢，是水产养殖户呢高温时段增加增氧机开机时长，早晚呢加注新水。每日呢早晚巡塘查看我们的鱼虾的状态，及时的调控水质。暴雨闷热的天气啊，整夜值守。第三是农机作业每2小时呢停机降温，清理机身附着的瓜藤杂草，远离秸秆堆儿，还有呢这个干草区。田间严禁明火，焚烧杂草，配齐简易的灭火器材。第四是养殖牛羊做好引种检疫，定期的疫苗接种，处理牲畜的排泄物，接生时戴好手套口罩，发现牲畜的异常应该及时的上报乡镇的畜牧站，做好个人的防护。第五是户外下地劳作，少量的多次补充饮水，随身携带防暑的药品，避开正午的最热时段长时期的干活，老人体弱人员减少正午田间作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啊，听一首歌，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呢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

0: 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
0: 哎，你看你看，
3: 这么快回报。
1: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渴望这个。
1: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3: 哇，
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0: 我再投10万。
1: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最美宁夏川。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6: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9: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1: 好，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乡村大喇叭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由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路飞。您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12: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1: 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农业课堂啊，这个板块。我们今天呢，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关于西沙瓜采收期间的田间管护，采收之后的田园养护技术的一些要点。眼下呢，香山的西沙瓜呢大批量的采摘上市了，采收之后呢，沙田要及时的养护，为来年瓜果生长打好基础。咱们专家也重点提示大家，第一，采收轻拿轻放，避免呢磕碰裂口影响外销。摘下瓜之后呢，清理田间的病瓜烂瓜，带出沙田集中的处理，杜绝病菌啊留在土壤越冬。第二呢，是采摘结束之后呢，这个松土保伤，可以撒施 这个腐熟的羊粪有机肥，配合呢磨下滴灌少量的补水，高温天呢傍晚浇水，养护沙田的地里。第三是清理田间的废旧地膜，主动的叫到村级的回收点，推广可以降解的地膜，避免呢塑料残留破坏沙田的土质，堵塞水路。第四是清理杂草藤蔓，不要就地的焚烧，集中的堆放腐熟还田，减少虫源虫卵，降低来年的病虫害的发生概率。第五是保留行间的耐旱固沙的草种，防风固沙，保护戈壁沙田的生态，保障西沙瓜产业长久可持续种植。接下来呢，我们再走进青铜峡冷凉蔬菜基地去看一看。在七月八号的时候，青铜峡叶盛镇连片的冷凉蔬菜基地菜心绿叶菜呢，已经进入了采收的旺季。基地呢，全部对接广州、深圳大型的农产品的批发市场，依靠全程冷链运输，32小时直达华南餐桌，全部提前签订了外销订单，不存在滞销的问题。当地合作社呢，统一了提供菜苗、全程的农技指导、建设及配分拣中心啊，采摘之后呢，立即分级的进行包装预冷，走生鲜绿色通态外运。企业呢，吸纳周边的30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土地流转，务工双重的增收。下一步的当地啊，还会继续的扩大供港蔬菜的种植规模，延伸净菜加工产业链，擦亮宁夏冷凉蔬菜的金字招牌，打造西北外运的蔬菜核心供应基地。这两天呢，天气闷热啊，那么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我们宁夏南部的泾源去避暑了吧。我们也说一说关于泾源的一些消息。泾源帮扶车将带动了各族群众家门口务工，邻里互助，共促增收。泾源县集美村等移民村落户闽宁协作帮扶资源，建起了箱包啊、食品还有户外帐篷等多家的乡村帮扶车间，回汉各族村民一起进厂务工，就近照顾家庭，稳定赚钱。不少的务工村民啊，从普通工人成长为车间的管理人员，企业为员工缴纳五险，旺季人均的月收入突破了5000元。村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利用工余的时间宣讲民族的团结政策，各族工友互帮互助，老员工手把手的带新员工啊学习手艺，农忙的时节互相的搭把手帮忙农活，邻里关系和睦。同时呢，村里同步发展了肉牛中药材还有蜜蜂中药产业，种养务工双向增收，各族群众啊携手共建和美移民新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乡环境生态保护治理方面的消息。近日呢，自治区印发了四水四定全面深化年行动方案，推动黄河流域先行区的生态治理，综合夏季的高温农事的特点，全区呢同步开展了灌区节水、乡村环境、河道管护专项的行动，守护水土资源，改善乡村的人居环境。节水灌溉方面呢，全区啊新建改造了高标准农田是70万亩，推广高效滴灌、隔行轮灌啊节水模式。那么高温干旱的时段错峰调配水源，优先保障瓜果粮食作物的灌溉，引导农户摒弃大水漫灌，既节约用水又避免了泡根伤苗，灌溉水利用效率持续的提升。在农田生态整治方面，针对呢西沙瓜红霉性采收之后啊，瓜蔓啊瓜枝的乱扔，农药瓶的这个随地丢弃，农膜残留的问题，各村回收点呢持续开展了废旧的物品的兑换活动。咱们农户呢捡拾农药包装，废旧的农膜可以兑换洗衣粉、有机肥，源头减少了农业面的污染，保护沙田耕地土壤还有地下水源。村庄院落整治，咱们保洁队啊这个常态化的清运生活垃圾，整治房前屋后的柴草乱堆、畜禽散养的乱象，推进农村卫生厕所的改造。指导养殖户呢建好储粪池，粪污发酵之后呢还田施肥，杜绝养殖污水流进沟渠黄河支流。河长、沟渠管护员每日呢沿黄渠还有河道巡查，打捞水面的漂浮垃圾， 排查污水的直排点位，守护住咱们黄河干支流的水质安全。乡村环保倡议啊，提醒我们广大听众，那么采收之后呢，带出田间的所有的废弃的农资，节约用水，科学灌溉，垃圾定点投放，不向河道丢弃废物，还有一些杂物，不露天焚烧秸秆藤蔓，人人参与节水护绿，守护塞上绿水青山，共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一下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盛夏鱼塘高温养鱼啊，应该有一些科普指南，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把这个话题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高温闷热的天气呢是水产养殖风险的高发期，咱们不少的养殖户呢容易出现鱼虾浮头啊、泛塘的这些问题，咱们分享一些非常好的方法养殖技巧。第一呢就是合理的投喂，早晚凉爽的时段呢进行喂食，正午高温减少投料，避免呢剩余的饲料败坏水质。第二呢是勤开增氧机，午后夜间啊雷雨的前后全程开启增氧设备，防止的水体缺氧。第三呢就是加注新水，傍晚时抽取井水，取水少量的加注鱼塘，降低水温，改善水质。第四是调节水质，定期的投放一些微生物的制剂，分解水中的残饵粪便，保持水体的清爽。第五是应急的处置，发现了鱼虾大面积的浮头，立刻呢全塘开增氧，加注活水，情况严重的时候联系水产技术人员上门处置。今天呢我们给各位来推荐乡村好物，选择了中卫香山的西沙瓜。今天呢带大家也认识一下咱们宁夏戈壁特色的地标农产品中卫香山西沙瓜。石头缝里长出的甜瓜是夏日啊解暑刚需的果品，也是我们走亲访友的送礼佳品。中卫香山啊戈壁沙田，白天的这个日照比较足，昼夜温差又大，砂石宝山锁水，土壤富含硒、锌等微量元素。全程戈壁呢，露天的生态种植，不滥用化肥农药，依靠了沙田天然的肥力滋养瓜果。今年呢，上新了新品种香山天椒，这个个头适中，果肉鲜红沙瓤，汁水充盈，糖度高，入口绵密爽口，吃完了满嘴清甜，解暑解渴，老少皆宜。沙坡头西沙瓜的产业采用了合作社加瓜农的模式，统一标准种植，统一分拣外销，打通线上直播、线下商超、外省客商直采多条销路。戈壁瓜农靠种瓜稳定增收，不少的返乡的青年回乡做起了西沙瓜的电商带货，带动更多的村民就业。西沙瓜已经成为了中卫乡村振兴的明星富民产业。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些选购储存的实用小技巧啊。第一呢，选购优先挑选瓜纹清晰啊、瓜藤翠绿、拍打声音浑厚的成熟瓜，认准中卫香山原产地的标识。第二呢，是完整西瓜呢阴凉透风处啊进行存放，切开之后呢用保鲜膜包裹，放入冰箱冷藏。第三呢，是这个两天之内一定要吃完啊，是口感最好的。还有冰镇之后呢口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咱们肠胃偏弱的人群不要一次性的大量的食用，解暑也要适量。戈壁日照啊交出了甘甜的瓜果，一颗颗的西沙瓜承载着戈壁农户一年的辛劳，走出宁夏向往了全国，把塞上戈壁的甜蜜送到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之上。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
3: 的话，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咱们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着急，咱拉你一点
11: 吧。生长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间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5: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6: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32集，这天马一山女人又在院子里转悠，越转心里越慌，一种沉甸甸的凄凉感在心口窝那里发酵。
17: 姐，
0: 墙头上有人在喊，
17: 姐你过来，我跟你说个话。
0: 马一山女人心里哼了一声，暗骂了一句脏话，他才不想搭理这个嘴上没把门的女人，一张嘴比簸箕还大，随便到处散布别人家的事情，谁还敢相信她？
17: 姐，你说咱姐妹有啥话不能说吗？
0: 墙那边熟悉的声音在呼唤，姐妹两个字说得贴心贴肉，马一山女人的眼泪被说了下来。不得不承认，人和人之间是存在缘分的，也存在一种奇妙的感觉。他和二愣媳妇之间就是这样，从骨子里觉得亲近，目光一对视，声音一搭茬，彼此的心像通了电一样就对接上了。

0: 你能猜到我心里在想啥，我能看出你嘴里将要说出的话，这样的感觉浸泡着支配着，人就没有警惕心，就忍不住把心窝里的话都给掏出来捧着送给对方。这次的闲话事件，他确实有点憎恶这个女人。马一山提醒他以后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再和这个女人走得太近。马一山不知道的是，他和这个女人之间扯磨真的是一种享受。
1: 这段时间他俩臭了，对方也肯定知道是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就再没脸来招惹他。说实话，今天他忽然冒出来韩姐喊得这么家常，没有一点点身份和作假，好像这段时间大家根本没有发生啥不愉快，只是他们都太忙，没有时间扯磨。今天忙完了，就惦记起对方来，便靠近墙头，贴心地喊起了姐。马一山女人实在是说不清楚，为啥有这么多的委屈。一时间，热烘烘的浪潮全部翻起，在心里搅动着，翻腾着。他感觉自己只要一张开嘴，可能就会哇的一声哭出来。他忽然很想自己去世的娘，他老人家要是还活在世上就好了，有多少心里话都可以跟娘说呀。这段时间他心里苦死了，可就是没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现在他蓦然明白，他其实把二愣媳妇当亲娘或亲姐妹一样对待了。他狠狠地忍着眼泪不让他们落下来，同时在心里狠狠地恨着，感觉对方辜负了自己的看重，所以要比一般人可恨。
0: 女人往屋里走，始终不看左边的墙头。二愣媳妇叹了一口气：
2: 姐呀，你当时也没跟我嘱咐那些事不能往外传吗？不然我就是嘴烂了，嗓子烂了，我心肝肺都烂了，我也不能往外说嘛。
0: 马一山女人还是不理睬，踉跄着往门外奔，她怕稍微慢半步她就投降了，她的心已经软了。
2: 姐，
0: 对方提高了嗓门，声音从来没有这样硬过。马一山女人不由得止步，就算要判他死刑，在拉出去枪毙之前也得叫人家把话说完吧。
2: 姐你听着，日头亮堂堂的在头顶上照着呢，我要是哄了你，嘴里说的不是心里的话，我立马死了去。
0: 他居然发毒誓了。马一山女人脑子里轰隆一声响，身子不受脑子控制，转身跑到了墙根下。
3: 谁叫你发毒誓了？你快别胡说了，我也没太怪你，出了这大的事，就算我们要瞒，也是纸里包不住火嘛。
0: 说着满眼都是泪水。二愣媳妇可能踩了板凳在脚底下，她比平时高出一截儿，半个身子探下来，努力着要来拉扯这边瘫软在墙根下的他姐。马一山女人自己挣扎着站了起来。
3: 娃他爹出去八天了，我睁眼就开始盼，眼睛都快盼瞎了，就是不见回来，你好歹也打个电话回来吧，我在家眼巴巴的等着呢。
2: 就是嘛，娃找到吗？你倒是先来个电话，叫家里人别这么煎熬了嘛。姐，你别太着急，把你熬倒可就麻烦了。你现在可是家里的顶梁柱，这日子还得你撑着。
0: 这么一对话，他们之间那种奇妙的亲近感又回来了，他俩重新像亲姐妹一样了，又开始叽叽呱呱地扯上魔了。这一说起来呀，愣是说到了日头西下才散了场。
1: 之前

0: 前的那种日子又回来了。两个女人经历了这场变故，关系没有疏远，相反变得更亲密了，几乎每天都要说一阵话。这段时间主要是马一山女人说，二愣媳妇在听。二愣媳妇真是个好听众，她总是很有耐心地陪着，还想尽一切办法找说辞来宽慰倾诉者。
1: 这一天姊妹俩说完散场的时候，二愣媳妇忽然喊了一声姐。
2: 姐，我有个想法，咱姐妹干脆结拜算了，做个干姐妹，你看咋样？
1: 马一山女人愣住了，这话来得突然，她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说实话，就算她和这个女人投脾气，但还从来没有动过结拜成姊妹的念头。今儿这主意骤然摆到眼前，她实在无措，笑了笑，有点迟疑。
0: 啊，要不等我家那口子回来再说，我这些日子心里乱得很嘛。
2: 对着呢，认亲不是小事，想好了再定。不过我觉得咱姐妹两个有缘分呢，你就跟我亲姐一样。你知道我磨个亲姐，这辈子最想要的就是个亲姐。
1: 回屋后，马一山女人越想越觉得心头有了个负担，而且她有一点后悔，感觉这段时间又没有刹住车，把家里的事情跟那个女人说的太多了。
0: 接下来的日子，马一山女人病了，当然这病三分是真，七分是她有意装出来的。这一病倒，别的活暂时可以不去管，牲口总得喂，鸡狗也得管吃管喝。必须出去的时候，他头上裹一条包巾，把额头捏出一坨青紫，再用针扎着放了血，颤巍巍地去后院添草倒水，再声音抖抖地换鸡换狗。
1: 隔墙的姊妹看到了，给他喊话：
2: 姐，你快把药吃上。
0: 啊，吃着呢。
1: 装病的姊妹弱弱地回答。第十三天，马一山回来了。女人从枕头上爬起来，揉着眼睛看，看清楚是男人，又看后面，眼巴巴地渴望能看到他身后跟着另一个身影。马一山身后，除了那只和主人久别重逢，从而欢快地缠在脚后跟上耍闹的猫，没有别的。
0: 白跑了。
1: 马一山点点头，倒了一缸子开水，太烫，干脆再舀半瓢凉水，冷热一对往喉咙里灌。女人痴痴坐着，她没有跳下去阻拦。
0: 马一山把包袱从身上取下来放在炕上，人出溜下去坐在了门槛上。
3: 唉，世界大得很呀。
0: 女人居然没有哭，这倒令马一山深感意外。本来他已经在路上想象过他一见面就收不住的哭闹，苦苦等着消息，他居然没给带回来任何喜讯。不要说把儿子活生生带到家里，就连有用的消息也没有一个。奇怪的是，女人好像早就对他外出寻觅的结果有所预料，只是看着马一山的脸出神。
1: 马一山被看得心里发毛，把鞋从脚上拔了下来，臭味冲人，他连袜子也脱了。
0: 哎呦，臭死了。
1: 女人说话却没捏鼻子。
0: 马一山把炕沿边的包推给她。女人打开包，里头的塑料袋还没打开，一股臭味就冲了出来。她还坚持去扯塑料袋，是她十三天前亲自包裹的，一共裹了三层，还包了一块新白布，她就是怕坏了才这么做的。
1: 可肉还是坏了， 变成了一堆臭肉。
4: 这咋叫臭了嘛？
1: 女人气哼哼地质问。
0: 马一山低头挠脚，似乎从后脑壳上飘出声音来。
3: 哎，寻不着舍娃吗？我只能给你背回来了。
0: 说这话的时候，他嗓子扁了，想哭。
4: 哎呀，你说说你，娃寻不见，你搁家吃吗？眼睁睁看着就坏了。
3: 我吃不下。
0: 短短的四个字，却分明重过千斤，沉甸甸坠着，把两个人心底的心酸都给扯了起来。他在外头吃不下，他在家里何尝吃得下呢？
1: 女人拿手捶打炕沿。
4: 这狗东西白疼了他一场呀，眼看着拉扯大了，我怎么还是死了，连个影子都没有呀？还不如不养呢。
1: 马一山实在没勇气接女人的话茬，更没勇气和女人对视。他的话里透着绝望，听他这么说，就说明他心理上终于在面对儿子可能已经死在外头的事实了。可他反倒接受不了了。踏进家门之前，他感觉自己已经完全接受了现实，儿子舍娃可能真的出事了。奇怪的是，等脚步真的踏进羊圈门，踏进千万遍想念的家门，他的心头又冒上了新的希望来了，觉得舍娃可能没事儿，在啥地方好好的活着呢，只是暂时没有跟家里联系罢了。连女人都开始接受现实了，这让他绝望。他心里存留的最后一点希望也被斩断了，断裂的疼痛是这样的扎心刺骨，渗透骨缝。他没有勇气继续和女人面对着面讨论儿子的各种死亡可能以及葬身的地方。马一山起身往门外走去，女人目送他的背影消失。他看得懂男人明显弯下去的后背上泼满了无言的绝望。
0: 这一天，一个瘦瘦高高的身影走进庄口，他注意到了庄子的一些变化。远远看去，两个高大粗壮的东西立在村子中央的那片长地上，不是树木，也不像电杆，走近看，原来是两个简易篮球架，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朴素的篮球场了吧。看样子平时打篮球的人还不少，黄土地面上留下了层层叠叠的脚印。
1: 时间过得真快啊，他望望篮球场，又掉头望不远处的家，羊圈门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变，还是老样子，只有少数几家盖的新房，道路也还是原来的土路，只是被奔奔车轮碾压，有些地方稍微拓宽了一点。这就是他日夜思念的老家。他深喘一口气，大步往家里走去。
0: 马一山女人在墙根下跟二愣媳妇扯磨，两个人的关系回到了从前，但再也难以近到不分你我。马一山女人开始在心里保持一个度，倒是二愣媳妇又提起过几次结拜的事儿。马一山女人就这事儿专门问过马一山。
3: 哎， 结拜不结拜的都不干扰你俩隔墙扯磨吗？难道结拜一下你们说的话就变香了？你想过没，一旦结拜了，这干亲就认下了，认下就得走动，一辈子都要来往的，就是最后我们完了不在世上了，后辈娃娃们还得走动呢，随便断了是有罪的。你说你又不缺姐妹，何必找那麻烦呢？
0: 女人被点醒了，心思也就明朗了，这个干亲就不结了。但她实在觉得不好说出口，每次对方提起来她都支吾过去，就这么一直拖着，不说成也没明确说不成。
1: 两个女人的闲磨扯着有一搭没一搭的，忽然二愣媳妇的眼睛向马一山女人背后看去，一对眼睛瞪得圆溜溜的。马一山女人心里说，大白天的见鬼了吗？不由得也跟着掉过头去看，他看到一个人站在他家大门口，样子直愣愣的，好像迷路了正在找家的孩子。
4: 啊，我的妈呀！
1: 马一山女人叫了一声，从一堆砖头上往下翻，脚跟软的撑不住身子，她啥也不管了，干脆一个屁股墩儿给塌了下去。他顾不上看塌碎了多少砖，甩着脚板扑向门口，嘴里早就一跌声地喊了起来，
4: 这不是我的傻娃吗？你还知道回来啊？你爹你妈想你想的把一墙子的血都熬干了。
1: 他身后墙头上，二愣媳妇欢喜地喊着，
2: 姐，娃平安回来就好。
1: 马一山女人再也顾不上搭理她的邻居，直扑到儿子面前，抬头望着比他高出一头的小伙子，欢喜得浑身都在颤抖，举起的双手在剧烈地打颤，攥着一个拳头去捶这个不速之客的胸膛。
4: 狗东西，你还真能回来呀、啊、你怎么死到外头去？哎呀，你眼里淌了两缸呀、啊、我的傻娃，你个没良心的。
1: 随着拳头乱舞，这个女人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欢喜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表达他疯狂的惊喜。
2: 哎呦，姐，快领娃进屋，娃穿得单得很。
1: 马一山女人被提醒了，一把抱住儿子胳膊，一阵风一样往屋里拽。
0: 一场比赛刚打完，年轻人还在原地拍着篮球玩，马一山跟在几个男人后面往回走，他不想回家，又渴望回家。儿子杳无音信，他们两口子已经接受了孩子可能死亡他乡的事实。这样的现状让家里的气氛很压抑，连空气都是沉重的，每呼吸一口他就有种要断气的窒息感。女人现在有点不正常了，变得神神叨叨的，看到舍娃留下的啥东西都要发呆，嘴里念叨着娃小时候的事情，有多心疼啊，有多懂事啊，有多贴心呐、啊，多好的娃呀，咋能说没就没了呢？家里的气氛让人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1: 马一山最后还是回到了家门口，门开着，他还没迈进门槛儿，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咦，做啥呢？会这么香？女人这些日子情绪不好，饭菜也做得马虎，难道今天日头从西边出来了？她苦笑着进了屋，迎面看到一个小伙子坐在炕沿边，正端着个碗喝水。看到马一山，小伙子站了起来，要说啥又一时说不出来。
4: 咱舍娃回来了。
1: 女人。

0: 眼前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这里，女人明确告诉他，这就是儿子，儿子回来了。
1: 这小伙子个头跟他差不多，瘦瘦的，头发长，胡子也长，站在眼前显得松松垮垮的。要不是父子间的一种天性的本能，他还真不敢相信这就是他的舍娃。马医生跟儿子的第一句话居然跟女人送给舍娃的话一模一样。
2: 狗东西，好好的咋就联系不上，看把你妈急成啥了。
1: 说完头一低，大步跨出门走了。他想哭，不管不顾大放悲声的每每哭上一场，又觉得在女人儿子面前落泪不好意思，所以只能先避开他们，让这颗因为狂喜乱跳的心缓上一缓。女人笑呵呵地忙活着一顿丰盛的晚餐，恨不能把羊圈门最好的饭菜都给她儿子端到面前，叫快快吃。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

0: 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最美宁夏川。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
8: 相约有晴天。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世间烟火万千，总有一段旋律能够读懂心底的温柔，总有一场遇见能够温暖漫长人生路。音乐是无声的告白，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陪伴。当时光辗转，流年匆匆，我们总会在前行的路上去回望过往的点滴，追问岁月的温柔。流光无声，却收纳了世间所有的遇见、别离、期许、坚守，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心事，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期许，都被揉进了婉转的旋律当中。今天的开场曲是《问流光》，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去慢下来，与时光对话，与自己和解，在流光岁月里珍惜每一段相逢，坚守每一份热爱。

一曲《问流光》落幕了，温柔的旋律依旧萦绕在耳畔，岁月从来不会辜负真心，所有的奔赴，所有的等待，终究会在时光里开出最温柔的花。走过岁月漫漫，我们始终心怀赤诚，奔赴前路山海。当然，在每一个人的心底也都藏着一方净土，那里山高水长，风月温柔，是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港湾。我们奔走于尘世，奔赴于烟火，偶尔也会向往悠然自在的光景，渴望挣脱纷扰，奔赴山水之间的清静。第二首歌和大家分享的是《梦里山高水悠悠》，它有着非常舒缓古朴的曲风，质朴治愈的歌声，就在这歌声里为你勾勒出一幅云水悠悠、山河静谧的唯美画卷。歌声是温柔治愈的，氛围感满满，仿佛带我们踏入一片世外天地，褪去一身的浮躁，独享岁月安然。

悠扬的山水曲调抚平了心底所有的喧嚣，山水总相逢，来日皆可期，世间所有美好都藏在从容自在的奔赴里，生活万般紧致，只要心怀温柔，眼底皆是山河烂漫。人海茫茫，众生万千，相逢是缘起，遇见是惊喜。世间千万人，偏偏有一人猝不及防闯入生活，点亮平凡的日常，温柔往后的岁岁年年。所有的不期而遇都是命运最好的馈赠。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非常甜蜜的温柔对唱曲目，偏偏遇见你。清甜的男女对唱，温柔细腻的歌词，将一场温柔邂逅的欢喜与悸动尽数演绎。旋律是轻快治愈的，甜度又刚刚好，道尽了相遇的浪漫与珍贵。

0: 何其有幸人海能够相逢，刚刚这一首《偏偏遇见你》唱尽了世间美好的遇见，正是这些不期而遇的温柔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滚烫而有意义。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遇见温柔之人，岁岁相伴，岁岁安然。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嘉雷，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接下来分享给各位的是一首《天心树》，恢宏的曲风，铿锵的唱腔，勾勒出星河浩瀚、烛光前行的壮阔意境，也唱出了坚守初心、无畏奔赴的赤诚与坦荡。前路漫漫，山河辽阔，我们始终步履坚定，奔赴万丈光芒。

时光往复，朝夕更替，所有的深情与热爱，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时惊艳，而是岁岁年年的坚守与陪伴。烟火日常，朝夕相伴，细碎的温柔才拼凑成最绵长的幸福。接下来，让我们在这首岁岁朝夕温柔治愈的旋律当中，去感受朝夕相伴、岁岁如故的温柔与浪漫。这首歌有着非常温柔的曲调，它将岁月的绵长、深情不渝都一一的在歌曲当中娓娓诉说，一旋律、一节奏，皆是期许。岁岁年年，朝朝暮暮，温柔与热爱永不落幕。希望我们都能守住初心，留住温柔，让美好岁岁如常，让欢喜朝夕相伴，在岁月长河里安然前行，温柔生长。

人生这一路走来，会历经风雨，收获成长，告别青涩，沉淀温柔坚定。每一段经历都会是成长路上的勋章，每一次蜕变都会是最好的成长。当下的我们褪去稚气之后，心怀赤诚，勇敢热烈，温柔坦荡，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自己。周深的歌声素来是纯粹治愈，直击人心的，他总能用最干净的旋律去治愈所有的迷茫与不安。接下来相约有晴天，和你分享周深今天的我们。清亮通透的唱腔，温暖励志的歌词，致敬当下，也诠释年轻人的勇敢、热烈与坦荡。当然，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位努力成长、认真生活的你。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相约有晴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让我们继续以歌为媒，以情为序，褪去浮躁与匆忙，在悠扬的歌声里邂逅美好，奔赴温柔，珍藏欢喜，解锁每一份藏在旋律里的温情和诗意。

生活自有浪漫，人间自有星光，平凡的日子里总有细碎的美好悄然绽放，如同暗夜的烟火，热烈璀璨，温柔治愈。只要你心怀浪漫，眼底有光，纵使生活平淡，也能活出繁花盛开的模样。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焰火花园》，在歌声当中为你勾勒出一座满是浪漫与美好的花园。歌声是温柔的、浪漫的、热烈的，它告诉我们生活永远值得期待，美好永远在前路等候着你。

我知道不少听友都特别喜好国风古韵，一曲悠扬穿越岁月山河，沉淀千年诗意，古典旋律自带独有的温柔和雅致，琵琶声声婉转悠扬，诉尽人间风月，道尽世间情长。接下来我们就沉浸式的感受国风音乐的独特魅力，聆听一首琵琶曲，古韵十足的编曲，婉转悠扬的琵琶伴奏，在大搭配上深情对唱，将古典的雅致、婉转的情思完美融合，古风氛围感直接拉满，自带山河诗意与岁月温柔。

0: 曲《琵琶悠扬》一指风月情长，国风旋律温柔了岁月，惊艳了时光，传统音律与深情对唱融合，让我们在现代生活里去邂逅千年诗意，感受中式独有的浪漫与温柔。这首琵琶曲之后，焦蕾邀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0: 人生这一路走来，是沉淀，是成长，是慢慢丰盈，慢慢成熟的过程。历经岁月打磨，褪去青涩莽撞，内心变得从容通透，温柔坚定。所谓美好，便是历经世事之后依旧安然自在，丰盈向阳。接下来分享给你的是一首《熟透》。这首歌的旋律是慵懒温柔的，歌声是从容细腻的，舒缓的曲调里藏着岁月沉淀后的通透淡然，也唱尽了成年人的从容温柔和释然。不慌不忙，自在生长，历经打磨，终到佳境。

我们正在经历的人生就像是一程漫漫旅途，每一段经历都是一场奔赴，每一次结束都是全新的开始。所有的坚持与付出，所有的奔赴与坚守，终会圆满落幕，迎来温柔收尾。告别过往篇章，方能奔赴全新山海。今天相约有晴天向你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是《杀青快乐》，轻松治愈的旋律，温暖积极的歌词，带着释然与欢喜，致敬每一段落幕的时光，也祝福每一个崭新的开端。歌声是轻松温柔的，它会治愈你所有的疲惫，也给予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那这首《杀青快乐》也为今天相约有晴天所有的旋律温柔收尾。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每一次杀青都是圆满，每一次落幕都是新生。告别过往细碎，珍藏所有温柔，再奔赴下一程的繁花吧。相约有晴天，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

0: 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最美宁夏川。
6: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能够在每天此刻准时锁定来收听由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在节目的上半场，我们依然来跟大家关注区内的文化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晚上8点跟大家见面的《我唱花儿给你听》。

2026银川市花儿歌会文化惠民展演，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大家非常完整的去做了介绍。

今天晚上8点钟的演出的内容会在懒山公园跟大家准时见面。不过今天这天气哈，不知道8点钟的时候，会不会有雨水的到来？还请大家能够做好足够的防护和准备的工作。那本场的演出呢是免费的去进行欣赏的，那大家呢可以从懒山公园的南门北门两侧安检入场，入园直达开阔的内场，近距离的来沉浸式的观演。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沙湖。沙湖千雁伴飞生态体验正式启幕，没错，万众期待的千雁伴飞沉浸式生态体验正式上线。那现在啊，大家去到沙湖，不只可以去观沙、游湖、赏芦苇，更加能够亲身的去感受千雁逐舟啊，凌空起舞的塞上限定浪漫，解锁西北独一份的人与自然共生的盛景。那作为中国十大魅力湿地，西北候鸟迁徙核心驿站，沙湖坐拥沙水共生的独特生态，216种的鸟类在此栖息繁衍，优质的水环境和连片的芦苇为鸿雁铸就天然的家园。2021年起呢，景区就专业驯鸟的团队来入驻沙湖，坚持低干扰、科学保育、温情陪伴的原则培育雁群，从最初的80多只鸿雁起步，日夜照料雏雁孵化成长，以专属的哨声来搭建人与飞鸟的沟通桥梁，四季投喂天然杂粮，全程遵循鸟类的自然作息，不强迫不惊扰，日复一日的陪伴让鸿雁主动的来追随游船结伴飞行。所以整个的体验过程是这样的，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这个雁妈妈他们在一艘这个快艇之上，手里呢会带着给这个鸿雁们的一些鸟食，然后当他们的这个快艇起步的时候，我们作为游客的这个观光的快艇也会在两侧进行当然我们当时那天是属于提前去体验，算是提前探班，是由两艘快艇来去并驾齐驱的去往前去飞行。那这些鸿雁就在我们的身边，如果说可能的话，可以的话，就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就是身临其境的感受呢？你就会发现，当你去伸手的话，你没准都能够摸到大雁的肚子。所以经过4年的时间，雁群呢从100余只现在已经壮大到了1000余只，整齐有序，温顺灵动。那现在哈，其实这个千雁伴飞已经正式完整的来对外开放了。大家在去到沙湖游览放松的时候，就不只有沙漠的观光项目，还有进水上其他的一些项目。千雁伴飞真的非常之我觉得很壮观，也很震撼，但是又会带给大家很特别的一种体验感。这真的是通过了很多年才换来的一份生态默契，而且整个的这个千雁伴飞，其实游船的这个行驶的路线还蛮长的，这些可爱的大雁们，它就在一直是伴随在整个快艇的两侧，就在你的身边。很惊艳，很特别。想象一下，鸿雁自在起落，游人静心观赏，飞鸟不怯人，游人不惊鸟，这一湖山水之间竟是万物和谐的治愈画面。很多体验过试运营的游客都感慨啊，包括我自己啊，这个在咱们大西北的大漠旁遇见这么温柔的飞鸟相伴，真的是独一份的治愈和震撼了。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去质疑说，那这个千雁伴飞不就是个网红打卡的项目吗？其实不完全是，千雁伴飞是沙湖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理念的一个缩影，以
低扰动保育的模式来守护鸟类，以沉浸式的体验传递生态保护的理念，让游客在近距离去邂逅鸿雁的同时呢，来读懂湿地保护的意义，实现生态保护、文旅体验、自然科普的双向共赢。那接下来就要说到最关心的问题了，关于这个价格的问题哈。体验价格成年人每人299元，的确说实话这价格不低，但是我还是想说那句，作为我已经体验过的游客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学生呢是每人274元，60岁以上含60岁的老人呢是每人249元，这是一个套票哈，这个套票包含门票、快艇加大雁伴飞的表演。那当然了，这个中高考的学子凭借你们的这个准考证，就还有本人的身份证，可以来享受每人249元的一个优惠的内容。最佳的观赏时段就是一定要在就是特别天空特别晴朗的白天，光线通透，整个雁阵飞行的画面出片率相当之高。很多朋友都知道，其实每一年在我们的这个春秋两季都会有候鸟来到沙湖，来到这里去进行停留或者说中转。那么有朋友去我们去喂过投喂过红嘴鸥，对吧，等等之类，可能有朋友就会担心说，那大雁飞我旁边是不是也可以随时给他们投喂一些零食？告诉大家，这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的。游船全程禁止投喂自带零食。那景区呢是配备了专用的天然饲料的这个鸟食的哈，是按需合规来进行投喂，那这个就大家一定要来遵循我们景区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要求。还有这么可爱的动物生灵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不要大声的去喧哗，去吓唬他们，去惊扰他们哈，他们可以温柔安静的陪伴我们，我们同样也要安静温柔的陪伴他们，希望他们能够长久地留在我们的身边，不要伸手去追逐，不要去拉扯大雁，他们飞的正在飞，不要去拉扯它、拽它，不要去拍打它，保持一个友好的距离，来守护鸟类的自然习性。所以提示各位啊，尤其是从现在开始，您只要去到沙湖景区，就有机会可以来去体验到千雁伴飞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好，那我们这一小节的内容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短暂休息，听首歌曲，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房东的猫带来所念皆星河。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身边的区内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接下来说点什么呢？我们来说说赶时令的一些旅行线路。而说到时令，那肯定是说到的是水果喽。你看我们宁夏整个进入夏天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应季的水果来跟物产跟大家见面，比如说枸杞，对吧，往南走红梅杏这两天已经熟了，那中卫有西沙瓜也已经开园了，那大家都已经可以去吃到正宗的地道的西沙瓜了。那我们可以先跟随着枸杞去旅行哈，尤其是新鲜的鲜果枸杞，很多的一些外地朋友都没有吃过，咱现在也别说外地朋友了，咱本地人也没有，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吃过这个鲜果枸杞哈。那想要去采摘鲜果枸杞、游览枸杞庄园的话，建议大家去哪里呢？百瑞园的嫣红紫熟枸杞庄园，这是一座以唐诗来命名的这样的一个枸杞庄园，也真的是刷新了我们整个庄园，尤其是枸杞庄园在宁夏留给大家的一个特别的印象。除此之外呢，喜赞枸杞庄园也可以哈，在这里呢有野兔漫步、野鸭戏水，哎，可以在自然保护区旁边体验这个枸杞的生态养生之旅。中宁县的周塔村、山水间的家、同款宝藏村，大家可以去打卡。还记得撒贝宁还有这个李波以及魏晨都在这里被枸杞圈粉了的。亲爱的客栈三取景地百瑞园枸杞博物馆，来读懂枸杞历史，体验枸杞手工美食与特色枸杞茶饮。红玛瑙枸杞观光园，哎，在这里呢可以逛宁夏农科院的枸杞基地，赏田园风光，研学枸杞新品种，还能够采摘新鲜的枸杞，参与特色的手工体验。那接下来第二条线路就是跟着红梅杏去旅行。现在的红梅杏已经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甜美的采收季了。这颗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认证的果子，色泽鲜亮，甘甜清香，咬一口软糯标汁啊，满是黄土高原的夏日风味。那今年的彭阳县红梅杏的挂果面积有2.3万亩，预计总产量在2100吨，这个大家赶紧去来到梯田之上亲手采摘这非常美味的红梅杏吧。那有几个地方推荐给大家哈，比如说宁夏如何伟业林果开发专业合作社，地址呢是在这个城阳乡杨园村的欧瓦祖是在这里的，还有呢就是宁夏彭信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地址是在城阳乡城阳村岔口组。还有一些这个种植大户啊，大家都可以去到城阳乡，比如说杨平村的南沟组也是有的，城阳乡长城村的丽园组，总之采摘的选择有很多，只要你到达彭阳就是可以的。我们在前几天不是也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卖过这个红梅杏嘛，就不知道这两天如果说大家想去采摘的话，比如说我们本周末出发的话还能不能够采摘得上，因为真的就只有一段时间而已哈，时间有限。当然了，到了彭阳一定不要忘记赏美景、品美食啊，登上金鸡坪梯田的公园去眺望种满各种农作物的梯田从山脚到山顶就像阶梯一般去蔓延开来。顺便还可以去到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去打卡避避暑吧。至于美食方面哈，就太多了，隆德暖锅、金源蒸鸡、燕麦柔肉，还有西吉的蘸汁麻辣烫、彭阳十大碗等等等等，都很地道。跟着西沙瓜去旅行，那一定要去中卫喽。咱们这个独特之处就在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西瓜。
2026年呢，中卫全市的西沙瓜种植面积达到46万亩，覆盖沙坡头区、中宁县、环香山主产区。得益于气象条件整体都比较利好，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伤情稳定，西沙瓜整体长势都很均衡，品质优良。那目前呢，沙坡头区的香山乡黄泉村、中宁县喊叫水乡周马庄子村、还有喊叫水村、五峰台村等产区少量其实现在我们的西沙瓜都已经正式的开园了，就各位啊可以来去慢慢的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集中的采收区。整个的销售周期可以一直持续到8月底，所以这个过程还是相对比较长一些的。我觉得现场去看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这种西沙瓜的瓜田，也会是很特别的一个感受吧。至于到了中卫可以玩的那就太多了，首先那当然是沙坡头啦，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可以去逛，比如说中卫市的市区的高庙，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去黄河宿集去打卡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可以挑上这样子的一个你认为合适的时间，选择一条你喜欢的主题的这种时令的水果相关的线路去走一走，打卡一下吧，感受一下难得的休闲时光。好的，各位，那我们这一小节的内容就跟大家先分享这么多，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应该是广告之后节目下半场来到城市探索指南，我们来跟大家去更远的地方看风景啦。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

0: 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爹不收钱，上那都
14: 干嘛？
15: 是娘吧？
16: 向你相亲的，
17: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气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3，也欢迎各位能够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那节目的下半场，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要来跟各位去更遥远的地方看风景了。我们要跟大家关注一趟列车。6月30号的时候 ，C978-975次列车从锡林浩特站正式驶出，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呢，锡林郭勒盟正式进入到了动车时代。这组动车的开行也是拉近了锡林郭勒盟与内蒙古其他地方的距离。从呼和浩特到锡林浩特的路程由原本的9个小时，缩短到了5小时55分钟。那相比之前的普速列车，真的是压缩了近3个小时的时间，大幅度的提升了出行效率。而且其实这个季节真的是非常适合于大家去内蒙古的大草原上去好好的撒撒欢了。咱们来说锡林郭勒哈，锡林郭勒位于内蒙古中部地带，北边呢和蒙古国接壤，边境线长达1103公里，地理位置是很优越的，具有对外贯通欧亚、内连东西、北开南连的重要作用。锡林郭勒拥有中国四大草原之一锡林郭勒大草原，17.96万平方千米的草场葱郁碧绿，牛羊成群的散落在其间，未经雕琢的风景就更加显得原始和天然了。锡林河缓缓的流淌，也带来非常宜人的清凉，也能够驱散夏日的暑热。但是呢，锡林郭勒哈有的可不仅仅是草原哦，这里还是蒙古族的发祥地之一，曾经是元朝夏都所在地。元上都遗址屹立在草原之上，也见证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这里呢有火山和草原并存的火山群，10000年前火山爆发形成的熔岩台地，大大小小的火山点缀在草原之上，也造就了非常之独特的风景。除了刚刚说的这些，锡林郭勒7月份的均温是在21度上下，它就是一处天然的避暑胜地啊，对吧？在气温逐渐攀高的夏季啊，这个尤其又进入到了小暑节气之后，真的来到这里就是换得一份清凉。所以啊，趁着锡林郭勒步入到了动车时代，我们一起去解锁一下草原风光吧。如果是第一次到达锡林浩特，建议大家这个怎么样去安排行程呢？从锡林浩特出发，可以去看贝子庙、锡林河国家湿地公园，还有平顶山火山群。在蒙古语当中啊，锡林浩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丘陵上的城市。这是一座很低调的草原城市，也是锡林郭勒的交通当中啊，这个所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也是交通中心了。成吉思汗曾经在这里留下了足迹，辽阔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真的是一望无际，奇特的地质景观和浓厚的蒙古风情都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在锡林浩特市的北部，建筑面积多达20000平方米的贝子庙，其实从乾隆时期就已经屹立在这里了，八座大殿是一字排开的，在锡林浩特真的是格外醒目的一个建筑了。据说这个 贝子庙是历经了很长的时间才修建完成的，它呢是内蒙古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教的寺院，当然也是蒙汉藏多民族建筑艺术融合的建筑，这个见证。同时啊，进入到这个寺庙当中，你会发现里面的壁画上都还保留了大量去记载蒙古族日常生活的一些场景，记载着蒙古民族的历史风貌，这都是很多一些丰富的内容，是非常值得大家 去到达锡林浩特之后要去逛一逛和打卡的古建筑之一。 而距离贝子庙21分钟的车程呢， 就可以来到锡林河国家湿地公园了。1958年，人们在这里建起大坝蓄水，形成水库， 草原与湖泊相遇，就造就了这处独特的湿地公园。 近郊处的湿地公园集河道、芦苇、水鸟等治愈景色为一体，湿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71.4% 左右。锡林河水蜿蜒流淌，环绕着锡林浩特，标志性的九曲湾波光粼粼，这清澈的水呢，也是哺育着栖息在这里的各种的生灵，也能够去看到鸟儿。所以呢，这也是为人们提供了一处亲近大自然的绝佳选择啊。 接下来的下一站，从市区出发，大约是40分钟左右的车程吧，平顶山火山群就一定要去看一看。这是由数万年前火山喷发之后所形成的10多座的山峰，这些山峰啊散落在草原之上，玄武岩形成的山体在日出日落时分呈现出赭红色，山顶是 平整的，就像一个平台一样，你站在高处可以去眺望到草原、平川，还有风车群等等景观，而且在一个制高点上去看的话，这种景色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自驾开车的话， 99号公路 一定不要错过。这条线路呢也能够去贯穿很多的风景，比如说瞭望山、蒙古汉城，还有游牧部落、白桦林、瑶卢海日汉山。西木珠，叫西乌珠穆沁草原，这是锡林郭勒草原的核心地带，这里呢保留了非常完整的草原风貌，汇集了内蒙古9大类型的草原，也素有天堂草原的美称。这里呢绿草如海， 能够看到丰美的水草为牛羊群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所以在这里能够看到我们经常视剧里描述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哈。这里呢也是体验北国草原风情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选择吧。而想深入体验这一草原风貌，那 必须得自驾了，7、8月份的草原上，碧草如茵，沿着99号公路就可以去深入到草原腹地，以瞭望山为起点，沿途就可以经过我们刚刚提到的蒙古汗城、游牧部落，还有白桦林等等地点，最终抵达叫做瑶鲁海日汉山等地，这是这样的99号公路来沿线看到的风景。 站在瞭望山上，可以看到西乌旗，层峦叠嶂的丘陵和非常广袤的草原。蒙古汗城呢是电影《成吉思汗的取景地》，在这里呢其实是可以稍作休整的，品尝非常正宗且地道的蒙古美食，还能够看一场那达慕的表演，听草原的呼麦，看马术骑射等等一些这个演出的内容，感受草原风情。 那游牧部落和白桦林的距离就比较近了，这两处呢是通往这个瑶卢海日汉山的一个必经之地。在这个游牧部落，你可以去看到整个的一些游牧的画卷，有很多的一些蒙古包、羊群散落在草原之上。 随着99号公路继续深入，茂密的白桦林就分布在道路两旁了。 最后抵达瑶卢海日汉山，因为山形奇特，一侧缓坡，一侧悬崖，就仿佛是被砍。

掉了一半，所以当地人也会很形象的啊，把它称为半懒山。那当然还可以啊，不能够错过的就是探秘草原风光了。那么想去体验锡林郭勒草原上的另外一种风情，一定要去一趟乌拉盖草原。这片草原呢，是位于锡林郭勒大草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个交界地带，它呢是因为这个乌拉盖河而得名的。九曲湾是乌拉盖草原必打卡的景点之一。乌拉盖河自宝格达山的西路汇聚，在草原上盘旋。尤其是在一个制高点的那个观景台上，你去眺望的话，哇，那一弯一弯的河道就像一条银龙一样，勾勒出了九曲湾的风貌。特别是在什么时间去看最特别呢？就是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尤其有火烧云，那这样子一个天空的盛景之下，草原的那种苍茫和壮阔就更加的特别了。野狼谷距离九曲湾大约有70分钟左右的车程吧，这个地方也值得大家去打卡。当初呢是因为拍摄《狼图腾》而闻名于世的。景区之内呢有近百只的草原狼栖息生活在这里，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去乘坐观光车来近距离的与狼群来同行，或者还可以去夜游狼谷，亲自去抱一抱小狼，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当然除了狼群以外，野狼谷当中还有不少散养的动物，比如说羊驼啦、梅花鹿啊，都可以和它们亲密接触，还可以去乘坐小火车来穿梭在草原之上，聆听草原上的故事。好吧，这是我们今天来借着锡林浩特啊这个动车开行之后能够去到这里，如何打卡和体验一下草原以及其他类型的这样的一些风景吧。那当然也希望朋友们可以来去根据您的假期以及日程的安排去选择这样的一趟行程，不管是去看草原还是去感受一下游牧民族的风情，都希望大家能够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获取美好的记忆。哦，对了，这里还是有火山的哟。好，那我们这一小节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瑞卓《大山》。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7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GoGo。 各位好，我是王菲。

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锡林郭勒盟是通了动车，哎，那关于交通工具这个事儿哈，对于我们的旅行生活当中来讲的话，尤其大交通至关重要。那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够去快速的通过，或者说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驾抵达嘛，对不对？那我就来说说跟这个大交通相关的一些线路哈。之前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就是东航是有开通了上海到伯乐，也就是赛里木湖的直飞的航线。在7月16号，那么东航又将会开通上海直飞昭苏的航线啊。这个时候你会是不是会觉得哇，好羡慕上海的朋友啊，可以从上海直接抵达昭苏。这个也是一个季节性的航线。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里想要去新疆看草原啊，去看夏日的风景，当然时间有限，哎，也是季节性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每周二周四周六有3班的直飞。其实大家都知道昭苏呢是位于新疆天山主脉北路，如果不直飞的话，那得怎么走呢？先得飞伊宁，然后再自驾3个小时左右才能够抵达，又或者说从乌鲁木齐等地再去转机才能够去到达。因为新疆真的是很大，所以呢到达乌鲁木齐之后，你会发现去到很多的一些城市你得靠飞，不然隔得太远。在群山环抱中的昭苏是新疆少数没有荒漠的城市了，南部是天山主脉，向北就是乌孙山，终年积雪的汉腾格里峰矗立在昭苏，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清凉。这里呢不仅有翠绿无垠的草原，常年积雪的雪山，色彩明媚的花海，生机勃勃的湿地，还有丰美的水草。那么昭苏草原夏季均温都在22度上下，因此呢是绝佳的避暑胜地喽。据昭苏最大的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吸引力是什么呢？那就是天马玉河。这里呢曾经是乌孙国的故地，如今呢则盛产优质的伊犁马，水草丰美的草原也为伊犁马提供了合适的生活环境。数千年的养马史赋予了昭苏天马之乡的美称，所以啊每年盛夏群马们都会驰骋在昭苏的大地上，那奔腾起来声势浩大，就是带着自然和野性的美。所以呢这一个季节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很适合于大家选择去新疆的一个季节。去到昭苏之后可以有很多地方去打卡，比如说下塔国家森林公园。在蒙古语当中，下塔是沙图阿蛮的音译，就是有着阶梯的意思。这里呢临近天山主脉，整个的国家森林公园以下塔古道为主，串联起了诸多的小景点，这也是新疆非常著名的徒步圣地。那沿着景区之内的徒步小路，你去一路前行，哎，路上可以看到两侧的冷杉、鲜花。下塔河呢，也是带着冰川融化之后的凉意奔流不息的。当你深入到鲜花台，木扎尔特冰川就已经在你的眼前了，非常之壮丽的冰川在阳光下，哇，真的是熠熠生辉啊！草原和雪山并存的这样一个极致的景象，只有这里能够看得到吧。在天山冰川的腹地，海拔2200米左右的位置，昭苏玉湖的湖岸真的是曲折蜿蜒，就像是一块镶嵌在群山当中的宝石一样，被山脉和森林所去环绕。据说玉湖的水质很特殊，因为富含大量的矿物质盐粉，所以在天气啊、光线啊、角度啊等等诸多的因素影响之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很属于什么蒂芙尼蓝呀、翡翠蓝呐、翡翠绿啊、深蓝呐、很多一些颜色交替变换。而到了冬天，据说还能够看到罕见的蓝冰景观。
那去昭苏不仅能够看刚刚去打卡的这样的两个地方以外，包括昭苏湿地公园，还有紫苏花海，这个季节五颜六色，非常之好看。每年的六月下旬一直会到八月份左右，这都是紫苏的盛花期，所以呢想看一望无际的花海，来这儿就对了。古建筑的话呢，可以在距离昭苏县西北方向大概1.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寺庙，叫做圣佑庙。它呢是建于清朝的光绪年间，当时是请了北京的数十位的能工巧匠，耗时了很多年才建好的哟。所以去看古建筑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嗨狗狗来跟大家去分享到的内容，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头啊，这个。
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

0: 并讲话。
1: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0: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1: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0: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 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8: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9: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 汉达峰。

0: 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1: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 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9: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0: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9: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1: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2: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3: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6: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5: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6: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15: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7: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15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根据规划，“15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9: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8: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9: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1: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0: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23: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8: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24: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1: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1: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成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锁定 FM106.1 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单身俱乐部节目，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主持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如果说您有遇到情感方面的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0951，大写的 OY 在0951之前记得加上，大写的 OY 0951。如果您想脱单，也欢迎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 0951。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更欢迎的是各位下载黄河云市 APP， 点击听广播，找到宁夏新闻广播，对于节目进行收听，并且留言参与互动。晚上好，欧阳老师。
1: 好的，大家好，大家好。哎呦呦，咱们今天节目真的丰富多彩。
0: 嗯，
1: 节目就正在播出的时候，还有大量的人在发送他们情感的这个困惑呀，
0: 是的，
1: 当中的难题呀，就是不能为人所知的一些东西很困扰他们。当然，很多相亲的宝贝也发送自己的征婚告白。我感觉每一个单身都是怀着很真诚的心来到我们新闻广播啊。
0: 嗯，
1: 听节目的你，如果有缘分和我们节目当中有同类的故事，或者有相同的相亲经历的话，你可以牵牵手，好不好？
0: 是的。那么在以下时间，我们就先来把已经收到手的一些大量的个人资讯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听到了大家感兴趣的内容呢，因为对方的私人电话我们是不方便在节目当中透露的，所以呢，请您联系欧阳老师，告诉欧阳老师你听到了我们节目播出的某某条信息，您特别的感兴趣，想和对方见见面聊一聊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先来关注到

0: 的是一个95年的男士，他是汉族，身高1.7米，本科学历，目前在私企工作，月收入大概在8000往上。他的这个婚姻状况是未婚，手头有车有房，父亲母亲都在私企工作，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是和睦又温馨的。他本人性格温和，而且特别懂得照顾人，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想要结识他，那么就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到一个回族小姑娘，26岁了啊，身高1.70米，发了咱们的新闻广播的照片，很漂亮了啊，很漂亮，穿搭也很有感觉。她说了，她是就是公务员，警察小姐姐啊，独生子女，爸妈们都在体制内工作，现在还没有退休。那么她现在也是在体制内一个警察这么一个工作，她还没有谈过恋爱呢，因为大学毕业以后呢，就一直在工作，在考公务员啊。耽误到今天，所以说今天听到我们节目，她很新奇，也很兴奋，觉得自己这样一个2.1线的乖乖女，好像有希望了，有人来帮她来认识很多优秀的男生了。所以说，路过的回族小哥哥，如果喜欢这个回族小警察，26岁的姑娘，1.70米的身高，添加体格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继续呢，分享给各位一条资讯内容，来自一位99年的女士，本科学历，身高1.7米，哇，这个身高真的是很高挑了啊！月收入4000多，是在一家国企工作，目前未婚。她的父亲母亲呢，都是在事业单位，目前仍然都在职。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呢和睦温馨。这个女孩本人哈，皮肤特别白皙，温柔善良，三观正，然后特别喜欢健身，热爱生活，没有什么的不良嗜好。想要结识她，同样是和欧阳老师先来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爸爸给自己的女儿来征婚啊，女儿是98年出生的，今年差不多是28岁了哈。目前在国家电网的行政，是一个小管理层，因为她和妈妈都是国家电网退休的这么一个职工吧。给女儿可以进入这样的单位。女儿身高1.68米，然后研究生，然后房车嘛，爸爸妈妈都准备好了，就家庭条件比较好，独生子女，爸爸非常的骄傲，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姑娘。她是那个新闻广播。能为女儿选择到必须体制内，必须公务员，必须研究生，必须1.8米以上，或者说要不就是也是国家电网的管理层。他说女儿的年薪应该在20万+，他希望小伙子的年薪也超过姑娘。欧阳有几句话要说啊，这个家长，你的女儿很优秀，就是老天给的她好运太多了啊。你是别的孩子不可企及的，但这种个案，我说你们孩子这么优秀是个案啊，但你要想找到比孩子更优秀、年薪还要高的20多岁小伙子挺难的，哪有一个小伙子刚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一上班就拿30多万呢？是不是？不合乎，真的，我觉得这个讲不通这个道理。咱们社会现象，包括你在一个单位升职呀、努力工作呀啊，开始人际关系的建造，它需要一个时间的磨合，是不是？还有你能力的体现，对不对啊？还有你的关系的能力、技术的能力，是不是？情商的能力都要算进去。谁家孩子一到这个单位就30万，一定有毛病，好不好？我这一点建议啊。所以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足够好，就是国家电网这个女孩子不错，年薪20万，是98年的，身高1.68米，喜欢她，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和各位一同关注一条99年男士的资讯哈。他呢是身高1.75米，本科学历，在央企工作，然后月收入6500块钱往上。这个99年的男士呢未婚，父亲在国企工作，母亲有事业编，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谐。他本人性格是比较开朗的，很健谈，为人呢也相当和善，热爱生活。他的生活圈是特别简单的，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收音机前正在收听单身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如果觉得这个99年的男士您愿意考虑结识一下，那么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老师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OY 是欧阳的拼音首字母，记着要大写，随后输入0951，在你的微信查找朋友就可以找到欧阳进行添加。
1: 那咱们又看到一个又是回族姑娘，2013，那今年是24岁啊，24岁，目前是在国企单位是财务人员，月薪有个5000+，是未婚的状态。她说了，爸爸是公务员，妈妈是医生，已经退休了啊，上面有哥哥已经成家了。她平常的爱好就是旅游呀、音乐呀，跟朋友扎堆玩呀，很开心呀。毕竟还在23、24岁的小孩，身高1.63米的样子，她说自己属于小巧玲珑，但是自己长得很漂亮，从小到大都是被夸着长大的哦。现在听到别人在夸他，他觉得麻木了，希望所有的朋友能看到他的优点，比如善良、单纯、爱帮助别人，然后相信别人，然后又很脆弱，对一些剧看到可怜的人会掉眼泪哈，这些都是他的优点。哈喽，我的回族小哥哥，如果你觉得这个24岁的这个女孩，她是在国企做财务的，妈妈是医生，爸爸公务员，女孩很善良，喜欢她，应该请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单身讯息呢，是一位95年的男士，身高1.75米，中专学历，他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月收入8000往上，未婚，手头有全款的房，他的父亲母亲身体健康，生活有保障，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呢和睦温馨。他本人的性格属于沉稳型的，待人真诚，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就请及时的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当我们看到一个护士小姐姐说了，哎呦，都31岁了，你说这怎么办呀，老着急了。然后在三甲医院是护士，我们是有两班倒的这么一个任务，这么一个姐姐已经成家了，我身高1.66米的样子，身材匀称，本科学历，我的父亲是做生意的，妈妈是在事业单位退休，我们家就两个孩子。我觉得我是那种性格相对乖巧安静，而且充满爱心，然后很阳光的一个女孩子，否则我做护士这个行业很多人会崩溃什么，但是我觉得自得其乐嘛，对不对？那我的月薪也有个8-9千，我觉得还满足的啦，然后五险一金单位都在里交，是不是啊？又是体制内工作，不差什么，就辛苦一点。哎呀，这女孩的心态真好呀，就想她的择偶要求就是能够在就是35岁以下吧，啊，大个3-4岁或小个2-3岁都可以考虑，对方最好是父母有退休养老的，男生在体制内或国企大型私企收入高一点的他更喜欢，因为他的收入就蛮高的，将近10000块钱了啊。Logo 的小哥哥，如果觉得或者小姐姐很适合你，来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来认识他，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继续呢来为大家介绍一条男士的单身资讯内容。这位男士87年的回族，身高1.7米，本科学历，从事个体经营，离异状态，有个儿子，前妻带着，他的年收入啊300万以上，有车有房，父母呢身体健康，生活有保障，有姐姐也有弟弟，均已结婚，家庭和睦。这个男生嘛，因为自己从事个体经营，所以还是做事情很有规划的那一种，为人处事很有格局，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他的联系方式当然也是和欧阳先来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号呢是大写的 OY0951， 请大家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哎呦呦，妈妈也听我们的节目，昨天听朋友讲这个节目非常的好，今天就专门守在收音机在听了。她说了自己女儿是96年的，30了，然后呢是1.65米的身高，然后硕士研究生，目前在一家这个银行啊，做高层管理。 年薪有个大几十万的样子。他女儿呢很厉害，她的专业很厉害，然后又是一个有自主能力的人，然后特别有头脑，特别有智慧，然后上下级关系都很好，也雷厉风行的一个女孩子啊。那因为她这个职位有点高吧，那介绍了好多对象，男孩子都望而却步了，觉得配不上那个姑娘。他有点着急，这个姑娘就是事业上再优秀，但是你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有人爱或者被爱，这样才会有完整的生活。他来到我们节目组求助，他希望未来的女婿是一个身高在1.78米以上的体制内啊，哪怕你不是管理层也没关系的啊，然后是体制内，然后也是独生子女的，爸爸妈妈有这个养老这个机制的完善的就可以了。男生嘛，长得帅一点吧，因为女儿也挺漂颜值的，否则早就找了，所以高层管理早找了，没找就是因为他有他的短板，就是他的要求很执念，要帅的。他路过的帅哥们，如果觉得这在银行做高层管理年薪30万的姑娘真不错，96年的，添加田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锁定的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也欢迎大家下载黄河云视 APP， 在其中点击听广播，找到新闻广播进行收听，并且留言参与互动。如果您遇到了情感方面的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欧阳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在黄河云视 APP 的留言端进行留言，或者呢直接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OY0951。如果您想脱单，也想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把您的单身资讯内容通过广播让更多人听到，那么也欢迎您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好，接下来我们向大家介绍的这位95年的女士，她是身高1.6米，本科学历，公务员，短婚未育，年收入9万多，她的父亲母亲都有事业编，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庭幸福。这个女生哈，属于青春活泼型的，特别爱笑，很健谈，生活圈很简单，但她特别的热爱生活。想要结识她，就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又看到一个大龄的姑娘说，哎呦，刚才听到我们同行一个小姑娘那么优秀，我就不行了，我就是银行普通的职员，我今年35岁，我未婚，我是91年的，都不好意思发我的告白，但是没办法，我现在圈层特别的小，我就感觉我越长大身边的朋友越远离我，可能他们也结婚呀，恋爱生子啊，我们之间的话题就越来越少了。我也不愿意听他们天天讲孩子拉了尿之类的，我也不爱听，因为我还没有找男朋友，我对那些事我不了解。所以说他着急来到我们的节目组，他1.64米的身高，本科，他形容自己的性格属于温柔的、大方、得体的、阳光的。那么在银行工作，月薪有个4000+，五险一金都在交，那可能是柜员啊。目前他是未婚的状态，然后爸爸妈妈是农民，那姑娘讲了，爸爸妈妈是农民啊，他们姐姐哥哥都已经成家了，他就在银行工作。他也很谦虚，觉得通过我们的节目组，他也没有说要求什么公务员啦、体制内，他觉得只要对方是有结婚的这个意愿，而且是真心的想结婚的尊重婚姻的人，他觉得都可以接住对方，哪怕是个体，哪怕是私企，只要他有一份向上积极稳定的工作，没有不良的嗜好啊，他觉得都是可以的，人品好是第一位。好的，为姑娘点赞了哈。路过的这个大龄的男青年，如果喜欢这35岁银行上班的女孩子，爸妈是农民，喜欢大，今天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的单身资讯内容暂且介绍到这儿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位听友发来的情感咨询。他在情感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扰，他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寻求到欧阳老师的帮助。这位发来资讯的听众朋友，首先他是一个26岁的男生，在银川的一家企业里工作，从事技术人员的工作，月收入啊有1万多。其实这个月收入在银川来讲，我个人认为还是蛮高的。他说但是很辛苦，工作很辛苦，他形容自己既不高也不帅，只能够好好的工作，让自己呢有一些成就感。但是让他感到最难过的是，从他上班一开始，他就不断的在听父母的唠叨，父母的这些唠叨让他烦躁的不得了，往往是唠叨的那几 句话啊，永远是那几句话，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每次呢和父母进行沟通，就感觉特别崩溃，沟通着沟通着就难以沟通了，最终都会以他崩溃大吼发脾气，然后呢才能够制止或者是终止这种无谓的交流。其实呢他自己每次因为最后的崩溃大吼发脾气也是感觉到很难过很自责的，毕竟那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呀，他就觉得哎呦自己怎么这么不孝顺。于是呢后悔之余又会在物质上去给爸爸妈妈一些补偿，当然这么一补偿又会招来新一轮的父母对他的数落说教。

啊，就是说他不计划乱花钱啊，不应该等等等等之类的。他说弄得自己呢就是总之是很烦吧，而且打小呢他的爸妈就会拿他和舅舅家的孩子去做比较啊，总是说你看你舅家的孩子多优秀，你看你舅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你看你舅家的孩子如何如何啊，人家最近找对象要结婚了，他爸妈呢也能映射到他这儿，说你看你能不能别再一个人晃来晃去了啊，你老这么一个人单着，看的人血压都上来了，你赶紧找个对象，赶紧结婚，赶紧单独出去过日子去吧。就是这些唠叨，这些对比，让他的心理压力特别的大。他说：“欧阳老师，我真的不知道是我自己太计较了，还……”

0: 给我一些人生方向的正确的指引教育都可以，但不能是这种没完没了的，而且是反反复复的，来来回回就是这几句话的唠叨和点评，让他极其的崩溃和烦躁。那我们来听一听欧阳老师您的看法。
1: 这种情况呢，在生活当中很多家庭为数不少，就父母跟儿女之间的沟通有障碍啊。比如说我的家庭就是这样，但我不像这男生会对父母大吼，我绝对是个孝顺的女儿，挑不出一点毛病。就随着我越长大，我的知识面，我的这个眼界越宽的话，爸妈对我所有的指导和教育，我是看不上，是平心而论，我是看不上的。但我是呵呵一笑的啊，就是越长大越不计较，就行，听你的。其实我没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就他每次给你抛出来这些，你要这样，你要那样，看着今日说法就打电话说，哎呀，我看到怎么着，你是不是晚上下班被抢之类的啊？你就觉得爸爸妈妈为什么脱离社会就好幼稚，是不是啊？谈虎就色变的这种感觉，跟社会脱节了。就是我们男女生是不一样的，说每个家都这种家庭还为数不少。刚才我拿我们家做比较了，咱们说这个男孩，那他月薪是10000多，是做企业，男生刚才不也讲了吗？我也不高，我也不帅，我很普通，我只能拿努力工作的成绩来让自己找到一点信心啊。其实你26岁，月薪都是10000多，你在事业领域是很棒的，
0: 对，
1: 你超过多少同龄人，对不对？男生诉求里更多讲的是和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就越长大越觉得跟爸妈对话让他很烦躁，每次沟通交流多了，大多都以根本不在一个频率那种不同意，而惹得他崩溃发怒大吼，然后才能终止。当然男生事后也会像我们一样会自责，觉得不应该这样坏脾气对待爸妈，就是拿物质去来补偿爸妈，但是还是不出意外的遭遇更熟络啊。哎呀，你这不听话，你这个话想不想娶媳妇儿？男生就很无奈也无解，所以来到咱们节目就求助哈。所以有请节目外路过的女生，如果觉得26岁小男生没有谈过恋爱，是个好孩子，然后工资挣得还挺高，还挺有本事的，喜欢他怎么办呢？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那么小伙子你在听节目呢，咱们欧阳姐跟你真心掏心窝的讲哈。毕竟我也是个情感专家，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首先呢，你才26岁，你还没长大，没有恋爱过。就我觉得没有恋爱过，没有试过恋的男生永远长不大。就跟我说，有些女孩你不真正爱过一个男人，永远不能长大。男人没有去真正试恋过，被爱伤过，永远长不大。所以你还没成熟，所以我建议你立马去恋爱吧，去负责吧，去付爱心，去宽容吧，去心疼吧，去体谅吧。你做了这些一系列的动作之后，你慢慢就悟到了爸妈的不易，你对他们的态度就变得会柔软，好不好？第二点，你之所以跟爸妈沟通就吼，也可能是因为你内心藏着早年的创伤，就是和父母之间形成的条件反射，也是心理创伤过后的应急反应。比如小时候跟爸妈表达感受和需求，有些父母是没有给予积极正向的反馈，忽略孩子，要么打压，哎，真的，哎，烦死了，你爱干嘛去，对不对啊？要不控制孩子，很少把孩子的需求当成一个正当的事去对待。沟通体验在孩子这儿好像负面的多一些，那么渐渐的，只要爸妈一张口，孩子心里就会埋下一个信念，哦，我又被伤害，我又被骂了。于是孩子们就会立刻开启防御模式，长大后不管父母说的是对是错，只要一开口交流，孩子就会本能的激发出潜意识里的创伤和情绪，下意识的说话就变得很

0: 表的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1: 对，老是对比别人家的孩子，尤其是舅舅家的孩子。嗯，
0: 好多父母把优秀成功想得好浅，一个人成为优秀的人真的凤毛麟角。
1: 嗯，
0: 这想的可简单了，又喜欢拿自家孩子去对比，看到别家孩子超过你家孩子，你就心里不平衡，回到家关上门就打压贬低，说孩子不给你长脸。那这样的孩子会持续产生一种低价值感，他觉得他没用，他没价值。
1: 嗯，
0: 父母也会以过来人的身份来逼迫孩子服从他们的要求。那在这样的精神暴力下，孩子会非常痛苦，长大后无法忍受父母没完没了的唠叨和自以为。为什么他忍受不了？孩子的知识含量、眼界、接触的人，他的这个他的好多的这个知识面要比父母要高了很多，是不是？
1: 嗯，
0: 他换父母在讲那些老道理了。第五点，父母都来听你的，就是开车下班的当父母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资讯很适合天下所有的父母来听，对不对啊？
1: 嗯，
0: 当通讯类的人很多。咱们有些年轻人会怪罪原生家庭啊，包括相亲平台也有很多家长跟孩子来相亲闹别扭，孩子哭着说家长这不好那不好，家长就出去了，孩子跟我聊的时候就崩溃大哭。
1: 嗯，
0: 就是那孩子对家长还是有抱怨。那他们年轻人为什么怪罪原生家庭？不是因为父母没钱没本事没后台没出路啊，让孩子受不了的是有些爸妈的虚荣自私自以为是爱和封建。我们有些父母扪心自问，有没有这个毛病？又虚荣又自私，还自以为你是绝，自以为你是个大师，自以为你可以指点江山，还特别狭隘，还特别封建。有些爸妈会无意识地将情绪和感受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并引对方去认同，相当于说让别人去背负你的情绪和感受。这就是咱们的爸妈被动地用攻击性的形式攻击我们，用来摆脱他们自身的焦虑、他们的工作压力、他们生活的难、他们人际关系上的一些的就是让他们很尴尬的地方，他把这种焦虑转化在我们身上。比如父母比不上别人，所以想办法想方设法就是在孩子的心中激起和他们相同不愉快的感受，以此来释放自己的焦虑。
1: 嗯，
0: 或再说最后啊，这个小伙子在问怎么办，来告诉你，男生你要学会向前看，不要回头看过往，去觉察到爸妈无意识里对你的伤害，你看清自己曾经的愤怒压抑和委屈，然后去回过头默默地拥抱你内心那个不懂事的小孩儿。去减少和爸妈之间的情绪流动。记住，你既然跟父母经常会刚起来，对吧，都不愉快，对不对，你又自责，一定要减少情绪流动在你们之间，只说事儿不深聊，好吗？
1: 嗯，
0: 你关心只体贴只给钱不深聊，你发现沟通根本不管用，就不要再强求，不要去争论，也不要指望去改变父母。争论不休的时候只会把你拖进小时候的创伤记忆里面。所以孩子们记住，你可以对爸爸妈妈失望，也可以远离他们。怎么远离？就是经常不和他们交流了，或者搬到你的房间去住了，比如你婚房买了，就有的孩子搬走了，或者说你放弃对他们的期待，你放弃和他们掏心掏肺，这些我都能理解。这些不代表说孩子们不孝顺，也不代表孩子们是白眼狼。相反，我觉得孩子们长大了，你不再期待父母会为你改变，才是你真正长大的开始。就像我刚举我的例子，我小时候十来岁二十多岁也是和我对着干，后来我慢慢的就恋爱了成家了，我就发现我长大了。等我三十岁以后，妈妈在说我啥我就嗯着笑着，家人在交代我啥，是的，我不再去犟嘴，我不再去看不起他的观念，我不再去看不起嫌弃他们没文化。
1: 嗯，
0: 嫌弃了我就笑着呵呵的，行了妈，我知道了姐，我知道了，行，好的。但是我转过头我还按我的意愿去生活。
1: 嗯，好，那么这位听友，刚才呢欧阳老师就您的情感咨询呢给您做出了一些解答，也希望您能够有所收获啊！现在呢，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 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

0: 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最美宁夏川。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0: 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等你。
2: 等到来
3: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我是焦雷。今晚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如果说您想在情感方面向欧阳老师进行请教咨询，那么可以把您的情感困扰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当然我们更欢迎各位直接下载黄河云市 APP， 点击听广播，在宁夏新闻广播当中来收听节目，并且留言进行互动。如果说您想脱单，也欢迎各位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欧阳老师，那么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组单身资讯内容吧。
4: 来，我们看到一个小大叔，他是81年出生的啊，是目前我看是未婚的状态。81年出生，1.78米的身高，本科。然后呢，他是在石油上是一个负责人，年薪有个20多万。爸爸也是石油上退休的，妈妈也是在企业退休的，有个妹妹也成家了。就他觉得很不好，一心积极，45周了还没有结婚。就来到我们节目组是希望尽快能脱单。他跟前面宿舍当中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比不了了，说45怎么着也奔50的人了，可耽误不起啊，爸妈都70岁了。就说希望能遇见38岁以下的啊，再年轻点就更好了，他想生宝宝嘛。然后工作稳不稳定不重要，只要有一份相对积极向上的工作的状态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见面再聊啊。看来这个很成熟的一个未婚大小伙了。而路过的大龄未婚女青年，如果觉得45岁石油上一个负责人还喜欢这个男孩的话，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3: 嗯，好，我们继续呢来欢迎更多听众朋友留下自己的单身资讯内容，希望都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及时摆脱单身状态。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OY0951， 大写的 OY0951。 下一条我们要向各位推荐的信息内容呢，是来自节目当中的一位这个97年的身高1.78米的男士。他呢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月收入8000往上，有房有车。父亲呢是从企业退休的，妈妈比较遗憾已经离世了。他是

0: 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我是90年出生的，我是短婚未育哈，目前我在三甲医院是医生，是体制内。嗯，那么前面这段婚姻我就不想提了。我身高1.63米，体重105，还是很标准的，因为我们是医生嘛，比较会养生。我的爸爸呢，就是外市县的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个管理层，妈妈就在家里面操持家务。我有个哥哥已经结婚了，在杭州定居了哈。我的本人的长相属于那种清秀的、朴实的、善良的。虽然我是大医生，工资也不低，但是我从小到大，爷爷奶奶带给我的教育就是勤俭持家呀，不乱花钱呀。好像我因为工作忙吧，我也不怎么爱化妆，也不怎么爱对物质有太大的兴趣，就这么一个人吧。所以说，私企我不考虑啊，我只考虑体制内。啊，如果小哥哥，如果觉得你也是短婚未育，这个体制内的大医生，36岁，真不错，真心不错，喜欢他。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这位是身高1.73米，98年的一位回族男士，事业编，未婚，硕士，年收入8万多啊，有全款的车，全款的房，然后呢，父亲母亲都是高级教师，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大学在读，家庭呢比较和睦，他本人踏实稳重，生活非常自律，而且有规划，圈层简单，没有不良生活习惯。然后联系他的话，也是和欧阳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啊，看那个女孩子说了，她是96年出生的，身高1.67米，是本科生，目前她是公务员啊，在政府部门，前两年刚考了这个编，是公务员，她也很为自己的成绩感到高兴。嗯，爸爸妈妈呢已经退休了，是独生子女，但是她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她对这个颜值还是喜欢追剧呀，喜欢追音乐剧呀，喜欢去看音乐会啊，这是她的爱好，她也很喜欢音乐，她觉得自己穿搭也具有古典的那种风范啊，旗袍什么的，她很喜欢古典的字画，所以她要求自己未来的男朋友能不能长得眉清目秀，帅一点，高一点，白一点，哈哈，这是她一点小诉求。听她这个诉求，我知道这孩子没有谈过恋爱，还在那种美美的泡沫的梦当中哈。当然我希望你未来的夫君确实是一个给你赐予一个长相貌若潘安的一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哥，但是这个东西还是要看运气，是不是？看运气，看你这个吸引人法则的能力，好不好？啊，如果是小哥哥，如果足够帅，来认识公务员，96年，1.67米的身高，喜欢他，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继续呢，向大家介绍一位90年，身高1.78米的硕士，他是汉族，自己经营一家公司，未婚状态，年收入150,000往上。父亲呢已经离世了，母亲退休，哥哥姐姐均已成婚，家庭和睦温馨。这位男士本人呢性格温和，有涵养，做事情很有规划的，没有不良嗜好。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搜索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那等于看那个小姑娘是又是回族小姑娘啊，98年出生，1.70米的身高，怎么像女孩大高个长蛮多呢？
0: 就是啊，
1: 又1.70米都是不在话下的哈，长到这份上。她是目前在普通的国企单位工作，就上三天休两三天这样子的一个倒班制的啊，这三天可能要在宿舍里这个住，然后回不了银川，就这么个情况。孩子说爸妈妈是银行工作，爸爸就普通的国企单位，他也在国企单位工作。然后毕竟是体制内嘛，姑娘说她的性格属于幽默开朗乐观也很大气的一个女孩子，她觉得自己属于那种看着挺高但是有点小丰满的那种，但也不显胖的那种哈。好多人见到他说长得像那个异域血统，那他就觉得好奇怪，怎么就异域血统了？明明就银川人嘛啊，看来这姑娘真是浓眉大眼的高鼻梁啊。路过的回族小哥哥喜欢这个98年国企单位的女孩子，添加景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的单身资讯内容呢，来自一个85年的女士，她本科学历，身高1.69米，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月收入5000往上。 他是离异状态，有个儿子。

0: 内涵的啊，想联系他就和欧阳取得联络好了。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没有看到一个特殊的重点的播报啊。女孩子说能不能重点推推我啊？好的，这女孩79年出生的，短婚未育，身高1.63米，说是研究生。她说了考研究生是在上班的时候考的啊，以前是本科毕业。然后呢，前段时间父亲生病了以后呢，他伺候了半年，真的崩溃了，所以说觉得一定要有个伴儿。他呢，就现在是在大型的国企单位，是处级干部，正处级干部啊。他没有说年薪，什么也没有说，就说自己长得很漂亮，长发及腰，然后小巧玲珑，然后也很有学识，也很有才华，喜欢文艺，喜欢舞蹈，喜欢音乐，喜欢摄影的都喜欢，是一个一心向往美好事物的一个女子，内心也足够美好和灿烂。所以她希望通过节目组能遇见对方，最好是孩子大了，或者说孩子对方女方在带的啊，她就想过二人世界嘛，毕竟她已经是47岁的人了。对方最好也能是体制内，干部不干部无所谓啊，无所谓，人品是很重要的。好，路过的男士，如果觉得这个47岁的短婚未育一个单位的处级干部女孩，如果你喜欢她，添加请问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在重点关注了这一条信息之后呢，也看一位朋友发来的情感咨询哈。他受到的这个情感困扰呢，已经反复的发来好多遍了。他自述是31岁的一个男士，健身教练，身高1.83米。哎呦，一说这个条件，很多女士一定是相当感兴趣啊。那么她是大专学历，这一点比较遗憾。她说因为自己呢不太好好学习。她在银川的有车，但是房子还没有买，因为她谈了3年的异地恋分手了。她的前女友相当漂亮，而且呢特别优秀，目前呢是在杭州某高校做行政管理工作，人家在杭州是有房有车985的硕士，而且人家的父母呢也很有实力，家境特别好。他的前女友啊，对这个31岁的健身教练啊，真的特别好，而且也帮了他很多。比如说，他目前手头的这辆车就是前女友给他买的。他回到银川已经1年多了，他感觉呢，回来之后异地恋的原因吧，两个人呢就是话越来越少了。可能自己也是因为太忙了，每次呢，他前女友追问他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点烦，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怎么还那么黏他呢？啊，这中间也发生了比较多的一些故事，他不想详述了。现在呢，两个人分手3个月了，他又感觉哈，自己特别的想念对方，感觉没有人能够比他的前女友更好。最近呢，就是心气儿不顺，干啥都不太顺利。有哥们儿也跟他开玩笑说，你辜负了这么优秀的女孩，你的命运会越来越差的。他说，欧阳老师，你说这是真的吗？异地恋是不是就毁在了距离上，对不对呢？
1: 男生内心的纠结很多啊，哎呀，因为最近也不干什么都不顺，就觉得自己小倒霉啊，就觉得啥都不顺，难道真的就八卦了吗？啊，还觉得是不是异地恋是距离的问题啊？你心里很毛躁。来，咱们来给你回答啊。咱们31岁，未婚，回到大银川1年多了，一直在做健身教练，身高1.83米。他刚才也解释了为啥自己这学历不高，就当时不好好学习啊。但人家这小伙运气还不差啊，在大城市遇见了985硕士女朋友，富家女，漂亮优秀，对他还特好，物质精神都给他很多的支持啊，帮助。
0: 对，
1: 那他现在开这辆车呢，也是女生给他买的，这不因为距离产生了变化呢，两人的感情也就渐行渐远了。但是呢，欧阳姐从男生口气里听出来了，是男生你这边出了问题。你刚才不是讲中间的故事我不想说了，
0: 而且他说感觉没有人比他好，证明有人，只是没有比前女友好。是吧，
1: 那时候你还是太单纯了，露馅了。那你哥们可以也开玩笑说啊，你干啥都不顺，人这么倒霉，你是你辜负了那么好那么深情的姑娘，所以你的命运就不好。但是虽然是玩笑话，但男生心里嘀嘀咕咕的，七上八下的。欧阳姐，但愿你是因为自责才七上八下啊！咱们后面细聊。尤其节目外，路过的女孩子，如果觉得这个好帅好帅的这个男生啊，如果喜欢他，就添加提问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关于你的诉求。

0: 我呢，第一，欧阳老师先来解解你心里嘀嘀咕咕不踏实的感觉啊。最近你干啥啥都不顺，喝水都塞牙缝儿，你出个气儿都把牙花子打歪了，你有点小倒霉。说你哥们还开玩笑说你辜负了那么深情的好姑娘，是玩笑话，哪有那么多的天打雷劈的报应？你不要瞎想，只是你错过了这辈子可能遇到的天花板啊。你能辜负他，证明你根本不懂得珍惜美好这两个字的分量。我告诉你小伙子，这种天赐的缘分，老天爷真的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了，你只能好好的往前走你现在选择的路就可以了。你不要担心最近很倒霉是怎么怎么了，别磨着。
1: 嗯，
0: 所以当人去伤害爱你信你宠你的人的时候，即便是真有报应，往往也悄无声息的。你欧阳老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来，你看啊，小伙子，你之后的运气会怎样？你现在分手三个月，你回归到你的均值水平了。当然，那个女孩的运气也会回归到她的均值水平，毕竟人家的下限是你，而你的上限才是她。
1: 嗯，
0: 姑娘是因为走了背运才会遭遇到你这样一个孽缘，而你
1: 孽缘吗？
0: 高峰不，而你这一辈子的高峰值。可能就是遇见了他，达到了顶峰了，以后你再不会了，对不对？谁倒霉？是你倒霉。现在你们俩分开了，一切只不过是回到了你原本的轨道上了，你就是男版的灰姑娘，只不过水晶鞋是你自己不珍惜要丢掉的，你只能回到打工租房工资不保障的常态里，没毛病，不是倒霉，没毛病啊。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报应呢，小伙子，对不对啊？那么第二点说，你刚才讲异地恋，欧阳姐，你看是不是还是距离给我们弄散的啊？我讲的是什么？异地恋从来不会败给距离，只会败给两个人的态度。很多人觉得异地恋太难了，分手也会归罪为距离。其实最可怕的不是隔得有多远，而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人就慢慢不分享了，不解释了，慢慢的就觉得，哎，算了不算了，不聊也罢，不说也罢。慢慢把对方从优先项变成了有空再理的那波人，这种冷淡才是最致命的。所以说距离它从来不是异地恋的凶手，它只是一面放大镜，它能把两人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裂痕敷衍无限的放大了。你看生活中也有很多真正走下去的异地恋也不少，他们有个共同点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再忙也会说一声知一声，不要让对方瞎猜啊。要让彼此都有安全感。还有一点就是有矛盾的时候不要冷战，不要隔夜，当天打视频说清楚啊。异地恋最忌讳的就是隔着屏幕互相冷暴力，这很可怕。那些能熬出来的异地恋人心里都装的是共同的未来，而不是说先这么拖着。他们会做到什么呢？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拼命的珍惜对方，我们不见面的时候我们努力拼命的信任对方。所以说真正打败爱情的从来不是公理数，而是敷衍冷淡不坚定，忽然觉得没盼头了，这些负能量导致的。说其实只要你们两个异地恋的两个孩子都想赢了这场爱情，那这段距离它就不是重点啊，距离只是一段暂时的路，从来不代表任何结局的，好不好？好多结局是你们人为的。
1: 是的。那么所以呢，这是欧阳老师啊给这位听友的一些相应的解答。爱情真的它不能说距离不会产生一些阻碍，或者说对这段感情产生一些影响，但它不是绝对的影响。总之呢，遇到了情感方面的困扰，那么欧阳老师也给你做了一些相应的分析，给你了一些相关的建议，希望你能够听进去啊。那么以下时间呢，我们也再来和听众朋友一同的关注一些单身的资讯内容，看看这些单身资讯内容有没有是你比较有兴趣的。关注到一个93年的男士，他是汉族，身高1.72米，本科学历，在私企工作，未婚状态，他的月收入是12000往上。 啊，这个收入呢也是一个挺高的收入了，有全款的车，全款的房在手。他的爸爸从央企退休了，妈妈呢遗憾离世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性格非常沉稳，待人真诚又热爱生活。想要联系他的话，也是和欧阳取得联络就可以。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有一个小女孩着急了，28岁，说赶紧播报我的啦。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姑娘，1.65米的身高，普通的本科学历，然后在私企工作。我是未婚，我的收入4000加，爸爸妈妈现在在普通的这个国企单位也退休了嘛，我就独生子女。好在家境吧也不差，从小到大爸爸妈妈没有亏过我。我只能说我自己运气不好嘛，就没有考什么公呀这那的啊。我目前也在劝自己，我在私企上班，我领导对我也很好，周围同事也说得挺好的，我也是满足的。所以我希望未来的生活就是一个爱我的人，我们好好的过我们小日子。他希望对方能性格阳光开朗，工作相对稳定，在银川完全有定居这个条件的，有具备结婚条件的男生他可以考虑。哎呦，姑娘要求真不高，如果小哥哥快来认识他，添加景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下一条，91年的一位男士，身高1.85米，哇，这大高个，大专学历，在私企工作，未婚，月收入5000多，有全款的房在手。父亲从国企退休的，母亲离世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呢性格特别内敛，为人踏实可靠，希望寻觅到一位顾家的通情达理的女士为伴。想要结识他，就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一个女士，哎呦，中年美少女啊，41岁了，然后呢离异，女儿自己带，大专，目前在新庆区居住，目前在一家企业做财务，她没有讲私企还是国企啊，做财务，目前在银行房车都具备，没有贷款，家庭状况爸爸妈妈都还健康，然后有退休养老，她的妹妹已经成家了啊，然后就是姊妹俩，她的择偶要求希望对方如果带孩子的话也是个女儿，然后一起结伴上下学挺好的。他以后不会考虑再生宝宝，毕竟41岁了，希望男士经济条件稳定啊，经济条件就是能够相互匹配吧，这样的情况哈。好，路过的男士，如果你觉得41岁这个离异的女士做财务工作，带了一个女儿，然后车房都具备，没有贷款，喜欢她，添加景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今天呢我们向各位推荐的最后一条咨询内容呢，是来自一位94年的女士，她呢是身高1.72米，本科学历，在央企工作，未婚状态，年收入10万往上。她的父亲呢在一家企业工作，目前仍然在工作状态之下。母亲呢是以前做教师的，现在退休了。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庭和睦幸福。1.72米的身高，94年的，是一个高挑的女生啊，安静温和，这是她的性格。生活圈也特别简单，但是她很热爱生活的。想要结识她，就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那么听众朋友，无论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在节目之外，您有情感诉求，有单身信息，想要让欧阳老师记录下来，帮您呢牵线搭桥啊，结识有缘人，都可以和欧阳取得联络。记着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搜索添加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OY 是欧阳的拼音首字母。那么今晚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锁定 FM106.1 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单身俱乐部节目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准时和大家见面，节目之外记得要联络欧阳老师哦，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老师的微信，添加起来。那么欧阳老师再见，下期节目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刘海星、李毅飞、张宇普和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
1: 李毅飞、刘海星、张宇普会见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的外国政要及重要嘉宾。
0: 新闻特写，把我们的好日子讲给世界听。
1: 宁夏多措并举护航夏粮丰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9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请听报道。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妇女联盟书记、参议长齐诺莫纳、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议长乌兹尼、安第斯议会副议长博阿尔克斯等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刘海星在主旨讲话中表示，在迈向现代化道路上，摆脱贫困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8年奋战，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并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减贫成功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增加了勇气和信心，更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和智库媒体等一道，凝聚发展是扶贫根本共识，夯实全球可持续减贫根基，凝聚立足实际减贫共识，探索符合各国自身国情的反贫困理论和特色减贫道路，凝聚多边协同共识，形成互帮互助的全球减贫合力，凝聚命运与共共识，携手建设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李毅飞在致辞中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科学指引和闽宁协作示范引领下，我们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总钥匙，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内生动力。宁夏各族干部群众苦干实干，接续奋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进程小康社会，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实践伟力，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协作，分享宁夏减贫经验，深化务实合作，携手为建设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贡献更多力量。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领导国家实现长足发展，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共18大

0: 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今年也是中国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像当年红军所到之处帮助困难群众一样，带领人民摆脱贫困，令人尤为感动。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政治意愿、正确的理论指导、精准的机制设计和全社会的广泛动员，实现了消除贫困的目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也使我们相信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也可以成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四大全球倡议，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及习近平总书记心怀天下、情系人类的博大胸襟。我们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的研究，从中汲取智慧和启发，携手推进各自国家现代化进程。与会外宾还自发集体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常委会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巴中学会主席穆沙希德现场宣读，表示闽宁协作等扶贫实践是中国精准脱贫成功故事的缩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生动例证，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鼓舞和重要启示，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交流互鉴，进一步深化具有本国特色的扶贫实践，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摆脱贫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故事分享环节，来自宁夏的基层党员和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践，从不同角度讲述了脱贫攻坚的生动故事。中外代表还分别就亚洲、非洲、拉美地区的减贫形势和推进相关合作进行交流对话。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主持开幕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东、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马文娟、政协副主席郑震、李晓波等出席。
1: 7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中联部部长刘海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在银川会见，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的外国政要及重要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请听报道。
2: 参加会见的有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妇女联盟书记、参议长梅布尔·奇诺莫纳、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议长穆罕默德·乌兹尼、安第斯议会副议长胡内·博奥尔克斯、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副总书记、政治局秘书长穆罕默德·阿卢什、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国际部亚洲事务负责人弗朗切斯科·马林娇、尼日利亚外交记者协会主席、非洲频道网络高级编辑弗雷德里克·伊德亥、纳米比亚人族党政治局委员、交通书记埃拉萨图斯·乌托尼等。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宁夏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三次来宁夏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宏伟蓝图，指引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特别是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伟大实践，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宁夏各族群众接续奋斗，开创经济繁荣新局面，续写民族团结新篇章，绘就环境优美新画卷，创造人民富裕新生活。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方深化友好交流，分享经验成果，拓宽产业合作，增进人文往来，进一步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宁夏智慧和力量。湖内博奥尔克斯、埃拉萨图斯、乌托尼、弗朗切斯科马林娇代表与会嘉宾发言，一致表示此次宁夏之行实地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图景，亲眼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万千气象，真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的优秀特质。闽宁协作是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生动范例，取得的显著成果令人震撼，这些成熟经验和成功做法值得各国学习借鉴，愿同中方持续增进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携手共谋发展，共同搭建经贸往来、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的桥梁纽带，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自治区领导韩东、李晓波参加。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政党领导人、驻华使节、智库学者与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八位来自基层的脱贫群众、驻村书记、乡村带头人等走上讲台，把宁夏脱贫故事讲给世界，在跨越山海的对话中，让与会嘉宾真切感受到中国减贫背后的温情与力量。请听报道。
3: 记者陈夏。
4: 五大洲多国代表不远千里相聚宁夏，只为一件事，探寻中国减贫密码，交流各国现代化发展路径。
3: 宁夏丽兰酒庄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经理刘丽。
5: 我们家以前靠种地为生，庄稼收成常常不好，孩子多的人家连填饱肚子都难。精准脱贫启动后，政府就在这里发展葡萄酒产业，给我们提供稳定就业的机会，我们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3: 从挪穷窝到换穷业，刘丽和全区123万移民群众一起完成了新生。八年攻坚，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五年过渡，宁夏圆满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任务，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宁夏丽兰酒庄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经理刘丽。
6: 作为一个农村妇女，能成为酿酒师，再能成为今天的故事分享者，非常的荣幸。让我们努力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为我们幸福的生活加油。
3: 吴中市红色堡区洪德村村民刘克瑞。
7: 我们白天都在红色堡，是我们同日上的自来水，孩子上学看病都在家门口，当解决了咱们老百姓的挣钱难的问题。你看我的生活过好呢，让全世界的听一听咱们中国老百姓的好日子。
3: 像这样的脱贫实践早已走出了宁夏。近年来，闽宁和美电商车间、原毛塔畜牧示范项目、泾原林下生态产业获评全球最佳减贫案例，蔡川金融模式登上联合国官网并纳入国际扶贫课程，举办的非洲基层官员减贫交流研修班吸引44个非洲国家基层官员来宁考察，成为广受认可的中国式减贫密码。毛里求斯国际关系专家兼汉学家顾问西萨古尔汉斯。
8: 各个国家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困难，我们这次有很多互相交流的机会，然后也可以看中国的一些就是这里方面怎么能到 移到我们那边，就是能不能在我们那边使用。
3: 巴哈马自由民族运动前青年团负责人加布里埃尔·亚历克西斯·麦肯齐，
9: 这真是一次奇迹般的经历，令人大开眼界。在中国，不仅是政府把资源投入到人民身上，而且中国人民自己也在下定决心，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想要过得更好，我们会努力让自己超越现状。
1: 请听朔方时评，宁夏减贫从中国样板到世界答案，请听报道。摆脱贫困是世界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宁夏正是这一理论最生动的实践注脚。曾经的西海固苦集甲天下，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山海同心，探索出异地搬迁、生态修复、产业造血、智智双扶一体推进的减贫路径，把干沙滩变成金沙滩，打造出享誉全国的米宁模式，成为中国精准扶贫的标志性样板。这是中国精准扶贫方略的生动缩影，更是民族团结、东西协作的鲜活范本。实践证明，只要方向明、方法对、意志坚定，弱鸟完全可以先飞高飞。从黄土高原的中国奇迹到汇集世界的减贫智慧，宁夏的奋斗故事为全球共同发展、消除极端贫困交出了一份务实的东方答卷。这条路中国走得通，世界也一样走得通。
4: 盛夏时节，麦浪飘香，眼下宁夏从南到北95.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得益于优良品种推广、精准田间农技指导、科学防灾减灾、标准化规模种植等一系列举措，今年我区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请听报道。
3: 在彭阳县红河镇下园村的高标准麦田里，搭载先进设备的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彭阳县红河镇下园村村民王根兰：
10: 今年麦子好，木子都采过560斤，好得很。
3: 收割机机械手王卫兵：
11: 今年麦子扎实普遍比较好，我平均每天能收70多亩。
3: 由南向北，夏收进度有序推进。在青铜峡市，农技人员、测产专家深入田间垄头，常态化开展尝试巡查、实收测产、技术答疑等服务，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青铜峡市林高村种植大户蒋建华：
12: 今年小麦我种了将近是1000多亩，从这个长势情况来看的是，今年这个长势是也非常好。
3: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农业师朱志民：
13: 从测产结果来看呢，我们以黄冠区的中宁县、利通区、青铜峡等地，我们的冲小麦大面积单产达到了600公斤以上；中部干旱带的同心县，冬小麦大面积单产超过150公斤，较该地区常年平均亩增产超过30%以上。那么彭阳县的冬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330公斤。较本地区常年平均亩产增产了20%以上，小麦实现了丰产丰收。
3: 据了解，2026年宁夏深入推进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专项行动，高标准打造百亩示范田、千亩连片方、万亩核心区，实现药剂拌种、种肥同播两项关键技术全覆盖。主推的宁春4号、宁春58号、宁春62号等本土优良品种，两种良法配套，为小麦高产打下坚实基础。截至7月7号，全区小麦已收获34.36万亩，占95.5万亩小�麦任务的35.98%，预计7月20号前后完成大面积收获。
1: 7月8号，由宁夏保险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在银川市光明广场举行，全区25家保险公司、各保险中介机构200多名从业人员齐聚现场，开展保险惠民宣传服务。请听报道。
3: 活动共设置风险减灾、科技保险、养老、农业保险、新市民保障5大展区，通过实景模拟、智能设备展示、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各类保险保障知识。 银川市民。
10: 通过工作人员细致讲解，了解了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政策，明白了保险能够规避生活风险，为今后养老增添了一份保障。
3: 银川市民。
14: 现场宣传内容很贴近生活。

0: 农业保险、防灾理赔这些案例通俗易懂，学到了不少金融安全知识。
1: 中国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理赔部员工付鹏：
2: 今后我们会持续做好农业保险新市民保障服务，优化线上理赔流程，简化办事环节，用心做好普惠金融服务，让保险服务贴近百姓。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年度宣传主题“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同步推出宁夏保险业普惠保险宣传片，生动展现普惠保险在乡村振兴、小微企业扶持、养老照护、新市民服务等领域的履职成效。随后，歌咏、朗诵、舞蹈、情景表演轮番登台，展现新时代保险人坚守初心、担当尽责的行业风貌。
3: 本台消息，塞上黄河大闸蟹养殖技术培训会7月5号至6号在银川市新沁区举行。会议集中推介塞上黄河大闸蟹区域公用品牌，完成供应链战略合作签约与渔业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并解读塞上黄河大闸蟹养殖规程、塞上黄河大闸蟹质量等级两项团体标准。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等11位院士专家，围绕盐碱地种养、全链条溯源管控等内容现场授课。银川市新沁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孙红玲：
4: 做强呢新沁区大闸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国字号的招牌，用最大的诚意落实优惠政策，用最优的服务呢护航产业发展，让塞上黄河大闸蟹香飘四海。
3: 目前新沁区水产养殖面积达1.74万亩，渔业产值近1.2亿元，其中塞上黄河大闸蟹核心养殖面积突破1500亩，辐射带动周边县区养殖超3万亩，年产量预计突破2000吨，全产业链产值约2.5亿元。
1: 本台消息，小明股份闽宁全产业链项目近日在永宁县闽宁镇竣工投产。该项目总投资7600万元，以蛋鸡种业为核心，统筹良种繁育、智能养殖、食品加工、科普文旅多元业态一体化布局，打造种业端、养殖端、加工端、文旅端全链条发展闭环。小明股份企管中心总经理魏思琴：
5: 7月底我们第一批蛋鸡就要进入到我们鸡舍里面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生产阶段。那么未来我们整个闽宁将会有超过80万，将近90万的这样的一个存栏量。
1: 仪式上，小明股份与福建省农科院签署东西部科技合作专项协议，双方将围绕智慧养殖、良种选育、生态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关键领域开展长期联合科研攻关。本台消息，7月8号晚，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 U17 男足0-2不敌坦桑尼亚 U17 男足。早前于7月5号晚进行的首场比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目前中国队1胜1负积3分，暂列积分榜第二。本次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共吸引中国、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4支 U17 国家队参加，在3个比赛日展开6场较量。7月11号，中国队将对阵尼日利亚队。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

0: 员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皇上，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书接上回，司马燃老道长想到这里就说：“徒儿们，
16: 是师父，
15: 赶紧随为师迎接贵宾去。”这老道长穿上了法衣，十几名小道士敲打着法器，一起出了角门以外。小道士们左右一分，当中闪出老道长司马燃。外边众人一看呐，见这位道长身高9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体格魁梧啊，头戴着道帽，穿着大红色的缎子法衣，绣金花，走青边长圆脸，长得是紫脸膛，鼻直口方，满布白髯飘洒胸前，还真有个样啊。

司马然手持着回头如意，口念无量佛，问道：“哪位是徐先生？哪位是魏道长？哪位是秦元帅呀？”贵宾至此，我特地摆对襄阳。这哥三个赶快抢步上前，秦琼说：“这位观主，在下秦琼，这厢与您有礼了。”说完了，上前做了个长机，魏征、徐茂公也打起了稽首。无量佛，我们这厢与观主有礼了。司马然说：“贫道这厢还礼，此处非是讲话之所，请到贺轩一叙。”魏征说：“啊，那我们就讨扰了。”秦琼吩咐十名兵丁看好了马匹，在庙外等候。这哥三个随着观主进了清幽观，到了贺轩，分宾主落了座，有小道士急忙献了茶。茶罢落盏，司马然说：“无量佛，三位贵宾大名我素有耳闻，听说大隋朝森达瓦岗连遭败北，只好跟贵国求和，三位真是盖世英才，贫道甘心佩服，今天三位来到四明山，不知为了何事啊？”徐茂公也不瞒着，问什么就答什么，谈来谈去，这才谈到了昏君杨广要下扬州赏琼花，挖汴河劳民伤财，天下百姓恨愤难当，十八国的人马已然齐聚瓦岗山，打算截杀杨广。徐茂公直截了当的就挑明了：“我们沿着汴河两岸寻找适于屯兵之处，找来找去找到这四明山，打算就在这里屯兵，不知道长有何见教？”司马然一听啊，大笑，他用手向西北一指：“昏君杨广啊，到了你亡国之期喽。徐先生、秦元帅，这四明山正好是屯兵，你们有用得着贫道之处，我是万死不辞。”“哎呀，那我们可就多谢了。”老道领着这哥三个到庙里各处看了看，见头层大殿供着轩辕皇帝，三个人焚香膜拜，老道要留他们在庙里住上两天。徐茂公说：“我们呐，不能住了，全国人马都在瓦岗山等候消息呢，司马然挽留不住，客客气气的把他们送出了庙外，
接着一边往下送，一边向他们指点山间的地形。兵丁们牵马在后头跟着，一直送到了十八盘，这才说：“你们到十八盘这根里一下，有正北小路下去，出北山口。”徐茂公说：“老道的，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道长请回去吧。”老道告辞了回庙。这一行人呐，下了十八盘，由北山的阳城小路下来，路窄的地方只能过一匹马。打北山道下来之后啊，再走过一片停船地，就是四明山的北山口。出山上了大路，个个是跃马扬鞭，回转了瓦岗山。非止一天，秦琼等人回到了瓦岗山大磨坡，山上的弟兄们都过来探问，秦琼就把访查地理的经过跟大家说了一说。第二天到金殿之上，见驾已毕，程咬金说：“哈哈，大哥二哥，你们走了这些日子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这哥仨把四明山的地形地势一说，程咬金即刻传旨，请各路反王上殿。原来秦琼等人走了之后，又有不少的反隋的队伍前来归属大蘑菇的，总称之为六十四路烟尘。各国的反王和各路烟尘首领上了金殿，见礼之后，徐茂公说了四明山的事情。程咬金问：“咱们屯兵之处是不是就在四明山呢？”众家王爷首领都很赞成。程咬金又说了：“那咱们就各自查点人马，择吉日起兵吧。”大家遵旨，各自回营清点。清点结果，这十八路藩王，六十四路烟尘，凑起来呀，一共是108万人。集齐已到，程咬金传谕各营起兵，留下了裴仁基、邱瑞两位老王爷看守瓦岗山。此番起兵非比寻常啊，一路上不响炮，不擂鼓，没有一丁点的动静，而且呢，钻找僻静地方，一小波一小波地走啊，白天许营，夜晚行军，非止一天，所有的人马陆续来到了四明山。到了四明山，各路人马分别在山上啊、山下呀、山内山外安营扎寨。大蘑果的人马在孤云峰南坡半山腰的平地上扎下了大营，这个地方名叫叠峰，仗个中央无极土，多少流行探马派出去了，探听昏君杨广的消息。每天早晨，
各路反王，

都要来到程咬金办事的紫薇金顶皇罗刹，跪倒口称万岁万万岁，参王拜驾，然后落座叙话。这成了列行的礼节。忽然有一天呢，众藩王又来朝见程咬金，大家异口同音：“我等参见都盟主，愿我主万岁万万岁。”哎呀，程咬金没听清说的是什么，就说道：“大家免礼平身吧，坐下讲话。”谢万岁，众王起来，两旁落了座。徐茂公说：“哎，万岁啊，刚才人家称呼你什么来的？”程咬金醒过味儿来了：“呀，对呀，往天管我叫万岁，今天大家全叫我什么主来着？”大家都管你叫都盟主。哎呀，这都盟主怎么讲啊？听我告诉你说，咱们现在来了18国，64路烟尘，临兵带将全算上够108万人吗？没粮找你要粮，没饷呢得找你要饷。干脆说吧，这个角啊你一个人包了。这都盟主就这么讲。程咬金一听说了：“哎呀，诸位王兄王弟们，是哪位城头起义的管我叫都盟主来的？要问这城头人是谁呢，就是河北封明王李子通。头天呢，这位老将军背着大魔果把各路反王请到他的营帐，跟大家说：哎，咱们既是全都归属了大魔国，不过这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啊，听从大魔国的调遣，这是有其名；粮饷自理，这是无其实。说实话，我这支人马所带的粮草再吃20来天就要恐慌了。咱们的粮草用光了，还怎么接杀杨广呢？大家想想，是不是都有这么个难题呀？一听李子通所讲的这个道理，这个也说，我现在粮草也就够1个月的，那个也说我连半个月都不足了。李子通又说了：“我想啊，等明天咱们去朝见程咬金的时候，一口通音都管他叫都盟主，程咬金的确也够个都盟主。别瞧他没学问，净说大白话，可是呢一点私心也没有，拼死要跟隋朝反到底。咱们尊程咬金一声都盟主，他一认可呀，往后咱们缺粮少赏，他得派人回国调运，不是？这次击杀杨

广，就没有担心的事儿了。李子通这么一称头啊，众王都说乐意。好，这个主意好，我们都同意。今天呢，朝见程咬金之时，这才一起把都盟主叫了出来了。程咬金问谁是城头人，大家都瞧李子通，李子通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万岁啊，昨天我们大家有个约会，皆因我们人单势孤，凉薄享亏呀。既是我们归属了贵国，应当有名有实吧？啊，就请贵国认这个都盟主吧。徐茂公在一旁说道：“哦，既是大家约会好了，称我国为都盟主，可也不能这样定局。虽说大漠国兵多将广，凉风享厚，我们也不能自以为是啊。嗯，以大压小吧，大家要是同心协力，决心反隋，这都盟主嘛，是人人有份儿。我想，是不是大家选一位都盟主呢？哪位比我国万岁智谋远高，灭隋的志向还强？那就推选出来做都盟主，好不好？大家一听啊，纷纷说：“徐先生，说到推选，我们当中真没有称其职的。”李子通说了：“徐先生，您这个意思是客气了，是太谦虚了。既是大家都承认贵国为都盟主，再另选就不太好了，请接受了吧。”此时徐茂公听了，一时无话好说呀。哎呀，这会儿魏征搭茬了：“徐三弟，既是大家公推咱国为都盟主，我想就这么定局也不太合适，我倒有个办法。”大家忙问呐：“魏丞相，你有什么办法呀？快说。”魏征说：“在这坐着，孤云峰顶上有一座庙啊，名叫清幽观，庙中头层大殿里供的是轩辕皇帝，很是灵验。明天早起，有请各位和我国万岁一起到清幽观朝拜轩辕皇帝，一个一个的以次烧香叩头，谁应当做这个都盟主，他叩头之时，轩辕皇帝的铁冠就会飞升起来。这个办法叫做万古衣冠拜冕旒。咱们定都盟主，不单要度人心，还要观天意。你们看这个办法好不好？”李子通说：“呀，要是所有的王爷全都拜不起来呢？”魏征又说了：“那就再想别的主意。”大家一听说，既是魏丞相

0: 像说到这儿，明天咱们就试一试吧。这里头有人问了，魏丞相，咱们定都盟主为什么要请轩辕皇帝赤意呢？魏征说，轩辕皇帝是华夏万民之祖，想当初啊，他平定天下，自称帝尊之时，南方的蚩尤兵伐中原，要与他决一雌雄。据说这个蚩尤能够吞云吐雾，轩辕皇帝的人马与蚩尤对阵时陷入了大雾之中，分不出东南西北啊。轩辕皇帝有了办法，他造出一台指南车，按照指南车走，嘿，就辨明了方向，结果打败了蚩尤。我想轩辕皇帝一看咱们这些人能成大事，必定会显灵啊，应当做都盟主的向他跪拜，他的铁棺能不升起吗？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书接上回，听魏丞相之言，咱们是要请老祖宗拿主意了。正是。那好，明天一准儿上山拜见轩辕皇帝，就是了。约定好了。众王散去，程咬金说：“魏大哥，真能给轩辕皇帝的铁棺拜起来吗？”

不相信，老祖宗有灵，就许给拜起来。我看呐，你这是云山雾罩，没影的事儿。万岁，这事儿您就甭管了。到了第二天清晨了，混世魔王程咬金带领瓦岗山众将，连同那17国的藩王，都骑着马，一齐的绕过了18盘，到了孤云峰的最顶上。大家一瞧啊，哇，不错呀，北边有好大一座庙宇。司马然事先得到了讯息，早已命徒弟将道观洒扫干净，大开山门呐、啊！一见众王上了山顶了，他带着徒弟敲打法器迎上来了。这些藩王水邓烈安下了马，司马然打个稽首，乌良福贫道司马然前来迎接诸位王家，我这厢与诸位王家稽首了。程咬金说：“哦，道长，你别客气，我们到这将相盟誓来了，讨扰讨扰。”嗨，诸王家道为闭关生辉，何谈讨扰二字啊？各位往里请，往里请。大家来到了大殿前呢、啊，都在廊子底下一站。小道士这边撞着钟，那边呢打着鼓。往殿内一瞧，这位轩辕皇帝的坐像是仪表堂堂，带36挂垂珠，冕旒冠，冠顶上是平的。从前到后，多少一点点的溜坡，沿着有36串珠子垂挂着，双手捧着七星白玉圭。司马然问哪位先叩拜呀？徐茂公说了：“请各位王爷排好队，依次进殿叩拜。前边有人拜起来，后边呢就别拜了。各位王爷在东边排好，这头一位就是大梁王李直进来了。他跪倒叩头啊，然后从上面一抱拳，口总说道：‘轩辕皇帝在上，弟子大梁王李直在下，我要有命为都盟主，请您的铁官无故而自起。’一瞧没拜起来，起身退到了席侧。第二个是小梁王萧喜，也是跪倒叩头明示：‘轩辕皇帝，您老在上，弟子小梁王萧喜在下，我若有命为都盟主，请您老铁官无故而自起。’一瞧啊，嗨，也没拜起来，心说没我的事儿了，出来在西边一站。这么说吧，

世奎、冀州王高士达、陈州王吴可贤、益州王铁木儿、济宁王王德、江南王沈法嗣、济南王程璧、湖广襄阳王雷大鹏、金提王张成金、南阳王朱灿、河北丰明王李子通、曹州顺义王孟海公、象州白玉王高谭胜、口北王福柯宗产、沙漠王罗子都，一位接着一位呀，都这么一名事。我若有命为都盟主，请铁官无故而自起。明了半天事，一位也没把这铁官拜起来呀，全拜完了。最末的一个就是程咬金。徐茂公说：“四弟呀，该您的了。”我说：“怎么给我搁末一个了呢？”大家都说：“这唱戏呀，开场戏没有好戏，叫冒戏，名角呢多咱也得料到蹲底儿末一个，唱大轴嘛。”嗨，把我当个角儿啊，还唱压轴呢？请诸位王兄王弟们，没拜起来，难道我这个卖私盐的就能够拜起来吗？哎，万岁，我们听说当初您探地穴得到过天命当立大德天子的白玉牌子，你福大命大，说不定啊八成就能拜起来这铁官来了。程咬金是犹豫了一下说：“哎，得了，大伙儿全拜了啊，我不拜也不合适啊。”他上前跪头叩头：“轩辕的皇帝在上，弟子程咬金在下，我要有命做都盟主，这铁官你就无故的。”刚说到这儿，嘿，无故的自起两个字还没等说完呢，大家一瞧啊，哗，这铁官居然升起了，奔上面的天花板啪就贴上了。哎呀，大家看，众家藩王都大吃一惊啊，都赶快冲着程咬金跪下了，齐声说道：“万岁呀，天命难违，您就是都盟主了。”程咬金抬起眼睛一看，铁官贴在天花板上纹丝不动啊，他心里这个扣啊解不开。要说这个事儿也真怪啊，怎么程咬金就能把铁官拜起来呢？是他真有这个造化吗？当然不是，这是书中暗表，这是大魔国的人闹的鬼。原来头天议定拜免流的时候，诸王散去之后，魏征、徐茂公、秦琼在背地里就议论了。徐茂公问魏大哥：“你提出这万古衣冠拜免流的主意，
到底这事儿要落到什么地步呢？魏征说了，这事儿啊，我早就筹划好了，咱们必得闹个鬼儿。常人说，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欲有咸吧。现在这十八国反王跟咱们一同反隋，都是一股劲儿。将来呢，一旦得了权，谁知道谁变成什么样子呢？谁也说不准。如果还都是一心一意救着百姓出水火，使天下人得其温饱，那当然是好。但是呢，也要提防有人学杨广的坏样子，争夺荣华富贵，你掐我，我来掐你，让这些老百姓继续遭罪。所以我说呀，这个独盟主的大权咱们不能轻易放。秦琼听了一伸大拇指，大哥说的对，可这鬼怎么闹呢？魏征一听啊，咱们还得借轩辕皇帝的神劲儿，把四弟立为都盟主。过去我说过嘛，汉高祖芒砀山斩蛇起义怎么样啊？愣告诉大蛇能说话，说要灭秦始皇。细打听啊，全是为的四弟探地穴当上大魔国主，这不也是人为的吗？咱们这就上山找司马然去，别人呢都不带，就带侯君集，让他从库里拿起一块细铁钢，到清幽观里布置这巧妙的机关，不就成了吗？此时秦琼一听就明白了，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这事儿千万不可走漏风声。这哥仨呀，当下就找来了神偷赛白猿侯君集，从库里取出应用的物件，悄悄的上山去了。到了清幽观，魏征把要办的事儿对道长司马然挑明白了，司马然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急忙说道，应当如此啊，即刻领着这哥四个来到了大殿。大殿顶棚的天花板为了检修之用，自然有一块呢是活的。侯君集带着鹰手使的物件，就蹬梯子顺西北角这块活动天花板钻了进去。大姑妹啊，来到轩辕皇帝头顶上这块天花板，用刀敲了敲，梆梆。下面的人说，差不多了，就是这儿，再往东一点点。侯君集点上了小油灯啊，找准了这块天花板，啪啪啪啪，用刀磕了下来。在这块四四方方的天花板背后，钉上两根稍长的木带，又把它放回原位。

就变成能够活动了。在这一块板子边上凿个小孔，可以从上往下看。这时候啊，下边的司马然登在了供桌上，把轩辕皇帝的冕旒冠晃摇了，活动了，让他扶摆扶歌在那里。侯君集呢，从天花板上下来，抬头一看，挖补的地方还有木头茬子，又登在梯子上，照着团鹤图案的原样，用彩笔描绘好，所有的机关都布置停当。侯君集当夜就没回去，就留在观里。那哥三个下山回转大营，在道上秦琼说，这事儿可就咱们几个人知道啊，咱本国的人也不能让他知道。又一想说，咱们四弟是皇上，是不是得让他知道呀？徐茂公说了，不成不成，他嘴不严呐。明儿他把铁流关拜上去了，各位反王尊他为独盟主，一夸他呀，有造化了。他要是万一说出来，我有什么造化呀？你们哪知道上边有一个细铁钢啊？啊，一句话，这事儿可就砸了。秦琼说，哈哈哈哈，对，还是甭跟他说了，过后啊再让他明白吧。第二天早上天光大亮了，侯君集把细铁钢捆成方方整整的一大块，用手抱着登上梯子，钻到了天花板顶上。小道士们搬走了梯子，把大殿打扫干净，不一会儿的功夫，十八国反王都来了。侯君集在上边左手攥着中间那块天花板上的木带，右手呢按着细铁钢，顺小窟窿往下瞧啊，就见一个一个的反王依次向轩辕皇帝跪倒叩头，口中念念有词，明示主告呢。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在主告的时候还直挖呀。侯君集心说，你呀挖呀也不成，我这不动，这铁棺能起得来吗？最后就轮到了程咬金，见他跪下主告，刚说道我要有命做都盟主的话，侯君集在左手把这块天花板一抬，右手把细铁钢往空洞这一放，那冕旒冠是扶搁着的，冠顶是块薄铁片，能不被吸住吗？啪，可就贴上去了。各路藩王一看呐，赶紧给程咬金跪下叩头吧，天命难违，您就是都盟主了，我主万岁万万岁，还是您造化大呀。

0: 程咬金呐、啊，冒无了一声说：“这是真他那个邪性啊！怎么我一明示，这铁棺就起来了？我得上供桌看看。”秦琼心说呀：“幸亏没跟他交实底儿。”急忙拦住他了：“你看什么呀？这是老祖宗的显灵，你认一下这都盟主不就完了吗？”这个时候司马然也走过来了，冲着程咬金打了个稽首：“乌亮夫，大德天子，您今天做了都盟主，我这给您贺喜了。来来来，各位王家请到客堂，我这里备有素斋，请大家享用。”樊王们说：“既是道长款待，我等讨扰了。”众家反王由司马然陪同到客堂用饭，各自不施银两咱不提。都吃完饭了，大家下了孤云峰顶，来到了大魔国的紫薇金顶黄罗刹。众反王向都盟主程咬金见礼，程咬金说：“诸位王兄王弟们，快快免礼平身，既是老祖宗显灵哈，大伙呢乐意，那我就当这个都盟主，等推翻了大隋朝之后，咱们呢再另择明主，万一失败，我挨头一刀，绝不含糊。”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哎，我能开车吗？
3: 咋的花香，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3: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

0: 川最美，宁夏川。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声，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相声，
10: 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咱们来听到的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一段相声，叫做口吐莲花。那这段相声呢，对于像小楼这样的80后来说其实并不陌生，但实际上这一类的作品在舞台上是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为什么呢？其中涉及到啊这个假，也就是逗哏演员用扇子打椅，也就是捧哏演员的头，这在相声术语当中叫做打哏。这样的行为呢，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是存在着争议，包括我们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也曾经专门写文章提到不太认可这样的做法。但是作为传统相声当中的一个表现技法，到底有没有保留的必要性呢？侯耀文、石富宽这二位先生通过口吐莲花这段作品，哎，也是进行了探索。接下来咱们就来共同收听这段相声。
1: 这相声演员也得练，
16: 也练基本功
1: 啊，练练说学逗唱都得练。
16: 是了
1: 啊，说你说话你说不清楚怎么讲相声
16: 不成
1: 啊，你学点地方戏啊地方话啊，不像

0: 都得有魅力。
1: 对了，
0: 早晨起来搁一缸子水，就是开始练了。哦，把这一天的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电影广告、气象预报都得念了，
1: 就为练功。
0: 练功，
1: 哎，
0: 啊，除了我们，你看像京剧演员也得练呢。
1: 哦，京剧更难，
0: 啊，比我们还苦。
1: 是
0: 啊，早晨起来找那河边啊、城根啊、小树林啊，5点钟起来就到那儿就得练去，
2: 喊嗓子。
0: 哎，啊啊啊！你啊。你就得练，
1: 哎，
0: 不练不成，
2: 不练不成吗？
0: 不练不成，
2: 啊，
0: 到晚上进剧场，勒好了穿好了，进门就唱，
2: 唱
0: 一唱就出错，
2: 那有什么错啊？
0: 一马里练，
2: 哎呦，好吧，这位弹懂门
0: 啊，后来怎么出了一弹派呢？就是因为不练，
2: 没听说过，这两码事啊，
0: 啊，
2: 两码事，
1: 两码事吧，
0: 哎，所以都得练。
1: 对了，
0: 我们单位有一小姑娘，长得那叫漂亮。
1: 哦，
0: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
1: 哎，
0: 一说话嘴还动换，
1: 对，谁都动换。
0: 哎呀，那简直，沉鱼落雁的，
1: 闭
0: 月羞花，甭提多漂亮。谁看见谁得爱。
2: 是啊，
0: 就是对自己的业务不大专心，
1: 这可不好。
0: 人家都练功，自个儿不练，到晚上一演出了，导演说：“嘿，给你节目单，你给看看。
2: ”
0: 您看了，搁下吧。完了，
2: 不练。
0: 到晚上拿张嘴就错。
2: 是吗？
0: 啊，
2: 出什么错了？
0: 那天我们演出去，有一个这个笛子独奏。
1: 哦，这节目
0: 张嘴就给人报错了。
2: 他怎么报的？
0: 下一个节目
2: 啊，
0: 独子笛奏。
2: 哎，这什么人呢？
0: 独子笛奏，
2: 就是啊。
0: 当时我们团长一听就急了。
2: 那还不急？
0: 从那台底跑上。不对不对，什么叫独子？独子东北话，那骂人的那是，那个
2: 不好听啊。
0: 不行，那快改，上去纠正一下。
2: 哎，更正吧。
0: 讨厌劲儿。更正一下
2: 啊，
0: 应该是独子笛奏。
2: 哎，对，他认准了，
0: 怎么说怎么错，
2: 改不过来了。
0: 平常练练好不好呀？
2: 哎，不行，
0: 所以说非练不可，
2: 应该练功。
0: 哎，
2: 说了半天，您是练什么的？
0: 我最近就是练点气功。
2: 哦，气功，
0: 练点气功，
2: 知道？吞宝剑，吞铁球。
0: 哎，那蒙人，蒙人
2: 啊，
0: 蒙人，蒙人。
2: 您不练这？
0: 跟我们练的不一样。
2: 那功夫
0: 什么功夫？你要想学的话，10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2: 这么简单？
0: 可不是，不简单极了。
2: 怎么练呢？
0: 吞宝剑嘛。
2: 啊，
0: 一开始你练的时候啊，现在这白菜也多，找一大白菜帮，
2: 白菜棒子，
0: 哎，把两边的嫩叶抹掉下去，
2: 哦，
0: 上面宽下边窄，找没人地方啊，练去吧。
2: 不是练这干嘛呢？
0: 就是因为你这个嗓子眼它有时候沾东西它就有一种反应，它就容易痒痒，就容易咳嗽。
2: 哦，让它
0: 适应你这个。哎，它让你适应了。
2: 明白了
0: 啊，先练吧。
2: 哦，
0: 练完不痒痒了
2: 啊，
0: 你再找一个铁片啊，给它弄成一个这么长带尖的，或者拿竹子削成一个宝剑型的，再找没人地方啊，练，
2: 接着练，
0: 练得差不多了，
2: 嗯，
0: 就该用真的了。
2: 哦，真的
0: 就是铁的了。
2: 哦，
0: 拿着啊，看着啊，真行，就这个，
2: 真宝剑，
0: 真什么宝剑？说是宝剑
2: 啊，
0: 实际上也就是一小匕首，
2: 匕首
0: 也就这么长，小匕首，
2: 宝剑不成吗？
0: 宝剑呢，真是宝剑，3尺清方
2: 啊，1米来长，
0: 你让它吞下去
2: 啊
0: 啊，知道下去了，
2: 是啊，
0: 后边出来了那个。
2: 嗨。
0: 那不行的，
2: 这穿堂门的，这
0: 那就是，
2: 对不对？
0: 那不行
2: 的。那吞铁球，
0: 铁球也是假的，
2: 也假，
0: 好练极了。
2: 那怎么练呢？
0: 想练吗？
2: 想练，
0: 我教你啊。
2: 啊，
0: 先买2斤棒子面，
2: 哦，玉米面，
0: 哎，把它搓成球，
2: 哦，
0: 搓成这么大个球，
2: 知道？
0: 上笼屉一蒸，
2: 嗯，
0: 蒸好了都是这么大个的棒子面球，
2: 嗯，
0: 找没人地方，上不来了。
2: 那怎么办呢？
0: 不要紧呢，接着练呢。
2: 哦，还继续。
0: 哎，那拿一个再练呢。
2: 哦，
0: 他就是往那嗓子眼给撑大一点嘛，不是？
2: 让他适应了。
0: 哎，拿起来往上。
2: 哎，
0: 上不来怎么？不要紧，再来一个。
2: 走。
0: 是。不要紧，练坏了都不要紧。
2: 是啊，
0: 哎，练坏了，一下吞了6啊，也没拖上来，不要紧。
2: 那怎么办？
0: 再吃点咸菜就不吃饭了。
2: 哎，对，一顿饭了
0: 啊，那不是就是练功吗？
2: 好嘛，
0: 这就没什么，这这都是假的。
2: 不是，
0: 嗯，
2: 您练什么呀？
0: 跟我们练的就不一样了。
2: 您练的是？
0: 我们是练的气功，真正的气功。
2: 气功，
0: 哎，我们平常我们得到峨眉山呐、泰山呐，得找那地方高的地方，先得采气去。
2: 采气，
0: 哎，早晨5点多往那儿一坐，双手合十，4大皆空，脑子里想着太阳， 踩大。

0: 地阴阳之气，
1: 是喽。
0: 哎，然后聚在丹田，丹田这儿就绝对有一小乒乓球这么大的一气团在这儿，
1: 哗，
0: 聚气，练完聚气，练运气，
1: 运气，
0: 哎，运气，看你想用干什么了，你要想练拍砖头，运到手上，啪，那砖头就碎了。
1: 是啊，
0: 哎，你比如说练撞石碑，把那气运到脑袋顶上，那咣一下，那石碑啪就折了。
1: 呵，
0: 哎，练钉撞铁车。
1: 哎，
0: 火车，
1: 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火车
0: 啊，火车，
1: 火车头啊，
0: 啊，火车头，
1: 火车头，火车头
0: 啊，你得练那个，
1: 拿脑袋顶那火车头，
0: 那不是顶火车头干嘛？
1: 那不是撞火车吗？
0: 想自杀你？
1: 那怎么
0: 顶？等那火车头了走，后边你追着顶。
1: 嗨，这谁不成啊？这还不成？
0: 不是您
1: 这，
0: 你跑快点不就顶上了吗？哎。练这个，我现在就练这个。
1: 哦，您练到什么程度了？
0: 练到什么程度不敢说，反正就是如果我要一发功的话，啊，你看咱们这顶了没有？
1: 我看见了，
0: 看见没有？
1: 啊，
0: 我一发功啊，这顶咵就下来，
1: 闹地震呐！
0: 我给你练练今儿个。
1: 啊，不不，您别练这个。小的您能有什么呀？
0: 小的就是玩意儿了。平常师兄弟在一块儿了，你练一个，我看看。你练这，我再练一个，比你那还好。就是互相，我们
1: 互相玩
0: 玩，就是玩，那就是那气功就是属于玩的了。
1: 您能练什么？
0: 那比他们一般的撂地的也强得多。
1: 您能练什么呀？
0: 练平常我们，我最拿手是有一个口吐莲花，不错。
1: 什么？
0: 口吐莲花。
1: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0: 啊？就是随便拿一杯水啊，就一随便的水啊，拿这杯水拿来咕咚咕咚，我能把它喝了。你想想，
1: 谁都能喝
0: 啊，
1: 我也成。
0: 不是不是，光把它喝了
1: 啊，
0: 喝完以后拿这个丹田。

0: 是
1: 里边站着这么高一小人儿，
0: 哎呦，
1: 冲大家三鞠躬，说一声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然后啪掉地下，还是这滩水。
0: 哎呀，这叫口吐莲花。
1: 对对对对，
0: 这功夫有意思啊。
1: 对对对对，
0: 不是不是，你真会假会啊？
1: 真会，我这去年我在这儿喷了一回。
0: 哦，这儿
1: 在这儿吐了一回。
0: 啊，
1: 刚吐完上来四个外宾，拿出那个我也不认识，那叫美金，那叫英镑，哎呦，
0: 啊，
1: 一万多块钱吧，那意思非要给我。
0: 哦，
1: 我说我要这干什么？走吧，到我们那里去吐吧，一吐一回一万。我说算了，我不去，我一出去这东西就绝了。
0: 不不，你
1: 在这儿我得给传给后人。
0: 不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喷这一回一万块，
1: 一万块钱少的，那就是随便给点钱，我不要钱，一万块钱算什么？
0: 这我得瞧瞧。
1: 你甭，
0: 我学会了，甭一万，
1: 嗯，
0: 五块钱我就干。
1: 嗯，
0: 这我出趟国，一天喷个十回八回的，回来我也发了。
1: 嗨，这就是玩意儿，就是大家一高兴嘛。今天大家都是几位企业家都在这儿一块玩。
0: 您真会练这个，
2: 真会练。
1: 表演之前我先提一个要求
0: 啊，
1: 因为在这个吐之前呢，我要请几位神仙。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啊，
0: 干嘛？
1: 请几位神仙，然后辅佐我好变这个呀。
0: 哦，
1: 所以说这个念这个咒语的时候呢，需要一样乐器，
0: 不知道您这有没有？能要什么乐器？
1: 要个锣，有没有？
0: 锣，
1: 就是我一边请他这个神仙，他得听着这个锣音啊，才能过来。
0: 这还麻烦，这临时找不着。
2: 你们这儿没有锣吗？
0: 没有，没带了。您看，
2: 那怎么办？
0: 我知道我预备那玩意儿，我没带了。
1: 这样好不好？
0: 嗯，
1: 你帮我一下。
0: 哦，我帮你。
1: 你来这锣。
0: 行，
1: 好不好？
0: 行，
1: 你想学不想学？
0: 咱就为学这本事。哎，
2: 还是就想学吗？你想想，吐一回一万呢？你想想，
0: 对对对，
2: 你想学这个吧？
0: 想学想学。
1: 那咱们现在我就要请神了，
0: 哎，
1: 好不好？
0: 好好，
1: 你就来这锣，
0: 我替这锣，
1: 好不好？
0: 好，
1: 开始啊！
0: 哎，一二三，二二三。
1: 哎，没动静。
0: 您这干什么呢？
1: 你不是锣吗？
0: 拿这儿当锣呀？
1: 你挡学不挡学？这吐一回一万呢，你学不学这个？
0: 得了，为学本事，我豁出去了，
1: 还是的吗？
0: 行，
1: 我这一打你拿嘴哐哐，这不就完了吗？很简单的事吗？
0: 哦，我得出个声音。
1: 哎，出个声音，
0: 您早说呀，早说。这
1: 人
0: 哎，学能耐吗？这早说，一二三，二三，哐哐。
1: 慢点啊，你这是。
0: 怎么
1: 太慢了？你这我都打上半天了，你才咣咣，这不行，这个。
0: 那么应该
1: 快点，
0: 教我了，
1: 越快越好。
0: 您教我了
1: 啊，声音大点啊！
0: 哎，
1: 一二三，二三，哐哐！啊，整个人一怪物啊，你这是
0: 怎么样？
1: 我还没打呢，你就响啊？
0: 怎么？
1: 锤到锣响，懂吗？
0: 哦，这节奏得掌握好
1: 了。哎，对了，
0: 好好好，
1: 你把这节奏得掌握好了。
0: 您教我，
1: 还没打你这哐哐的，这不是吓人吗？
0: 哦，行行了，
1: 好不好？
0: 掌握好这
1: 节奏。现在开始啊！
0: 哎，开始。
1: 一二三，二三，哐哐，跟随师傅上茅山，
0: 哐哐。
1: 茅山有个毛老道，
0: 哐哐。
1: 师傅对我摆一传，
0: 哐哐。
1: 传回了徒弟整八个，
0: 哐哐。
1: 道友七个成了仙，
0: 哐哐。
1: 因为我太笨没得到，
0: 哐哐。
1: 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
0: 哐哐。
1: 下山以后无事干，
0: 哐哐。
1: 变个戏法大家观，
0: 哐哐。
1: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0: 哐哐。
1: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0: 哐哐。
1: 珍珠倒卷帘呐，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1: 哐哐哐
0: 还行
1: 啊，还行。
0: 您接着练呢？
1: 没有，这就是先试试锣嘛，这不是？
0: 还带试锣的呀？
1: 啊，我不试，我怎么知道你成不成啊？
0: 这可真行，您得接着练的。
1: 接着练啊！
0: 我好学本事啊！
1: 那下边我可就要请神了。
0: 哎，
1: 有个要求啊。嗯。在我请神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话。
0: 怎么了？
1: 因为这个神仙脾气都大。
0: 哦。
1: 啊，我好容易我把人聚了来了，你这一说，您贵姓啊？您一个挣多少钱呢？你跟人一打听这个，那神仙一生气，转头就走了，我就请回来了。
0: 那我记住了，
1: 你千万别说话，
0: 不说话，
1: 可不是也不老不说话，
0: 什么时候说话？
1: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我把这水喝下去，我一运气要发功的时候了，就该你说话了。
0: 我说什么呀？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把眼睛瞪圆了，双手一抱拳，高喊一声
0: 什么？
1: 猴大法师，您倒是

0: 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1: 喷多高啊？
0: 也就离脑袋有三尺来高吧。
1: 那莲花有多大个？
0: 有茶盘这么大。
1: 那小人什么模样？
0: 那看喝什么水了。
1: 这还有关系啊？
0: 你要想看咱们自个儿人，就喝茶水。黄的。看看先喝牛奶，那就是欧洲的了。喝咖啡，那就是非洲的了。
1: 行，
0: 看你有什么水了。
1: 好嘞啊。那待会儿您请神叔，这罗师傅咱们商量上就免了。
0: 那不行，那我就免不了
1: 啊。这
0: 免不了。你打算学不打算学啊？吐一回10000块钱，你学不学？
1: 学。
0: 还是他妈你想学这个，你罗免了还行，你不打罗，那神仙往哪儿去啊？他得顺着这罗音他才能找来呢。
1: 我得有这罗。那我这罗
0: 这样好不好？你自个儿打
1: 啊。我自个儿打。
0: 你自个儿打。你
1: 对对，
0: 好不好？
1: 行
0: 好吧。
1: 现在是皮肉受点苦，将来我好挣大钱。
0: 对，你不是想挣钱吗？
1: 我给您找水去啊。
0: 找水。所以说这种财迷你就得这么治他，你知道吧？
1: 喝
0: 好。
1: 我
0: 也尝尝。
1: 我真是
0: 还行神仙就爱喝这个。
1: 行，那我找对了。
0: 下面我就要开始正式请神了。
1: 好嘞，
0: 好不好？好，开始啊。那锣得响着点啊。
1: 您叫我了，
0: 脆着点啊。
1: 您叫我了，没问题。
0: 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惊，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姜太公，哐哐；五请猪八戒，哐哐；六请孙悟空，哐哐；七请沙和尚，哐哐；八请是唐僧，哐哐；九请毛阿敏，哐哐；十请刘晓庆，哐。
1: 行，您都对不起我这脑袋呀。
0: 怎么了？
1: 什么呀？这里连唱歌的、演电影的都有啊。
0: 你这人你就不懂。人家一女同志，人家能去唱的全国有名，世界都闻名了，那容易吗？
1: 不，
0: 为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那都是。
1: 是啊，
0: 你不请他，你请谁啊？你非请他不可呀。
1: 那您就接着请。
0: 我请什么呀？
1: 接着请。
0: 都回去了，这刘晓庆本来脾气就大。你一说话，人回去了。
1: 别介，咱们这接着给请回来吧。
0: 行，接着请啊。
1: 接着请。
0: 得从头来啊。
1: 从头来。
0: 一请天地动，哐哐；十请刘晓庆，哐哐；请来马玉涛，哐哐；再请郭兰英，哐哐；请来陈佩斯，哐哐；再请袁阔成，哐哐；请来张荣芳，哐哐；再请聂卫平，哐哐；前锋叫马林，哐哐；后卫叫高升，哐哐；早请早到，哐哐；晚请晚到，哐哐；若请不到，哐哐；铜锣相叫，哐哐；请神接神，哐哐；八抬大轿，哐哐；净水泼街，哐哐；黄土垫道，哐哐；快到北京，哐哐；北京饭店报道，哐哐；北京天冷，哐哐；注意感冒，哐哐；计划生育，哐哐；尤其重要，哐哐；四化健康。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侯大法师，您倒是喷的，
1: 我都亮了。哈！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口吐莲花》。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要您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相约在相声大会。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连续五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展开。聚焦常见病、多发病，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今天发布。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7月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7月9号，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7月9号中午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火灾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调派183人、35车到场处置。目前搜救和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的陈代镇，那么在今天中午是12:04的时候呢，这里的这家鞋厂啊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火灾事故。那么我们赶到这里的时候呢，已经是晋江当地集结了35辆的消防车，183名。

0: 的消防指战员到现场进行扑救，但是据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说呢，他们最大的困难是到达现场的之后呢，发现整座的这个工厂大楼已经开始了完全的燃烧，这给他们的救援工作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那么目前啊，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依然是有消防车和救护车坚守在这里。比如说像我们的消防车可以看到，它还是在对我们着火的这个厂房进行持续不断的喷水的作业，目的呢是为了对它有可能会发生的复燃来进行一个预防。那么今天下午在4点多的时候呢，其实现场的明火啊已经是得到了扑灭，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消防车还是有很多消防车在持续不断的对这里进行一个喷水。那么现场呢也有多辆的救护车在等待搜救人员的一个转运的情况。那么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目前当地是调集了各方的力量来积极的对伤员进行救治，那么同时呢也还是有很多的消防力量坚守在现场，对于现场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火灾复燃的这个情况呢，去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防范的处置工作。那么目前呢对于伤员救治和火灾的事故原因的调查情况呢还在调查当中，那我们呢也会守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4: 今年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
5: So the 3% we're projecting this year is marking a slowdown, that'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other word I would say is a divergent outlook. Why? Because we have on the one hand the war that's shaping the outlook, but we have an opposing force coming from the global technology cycle that is actually pushing activity up. And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opposing forces varying widely across countries. So it's divergent when you look into different regions.
2: 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4.6%，较4月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5: So this 0.2 percentage point upward revision, one is that the Q1 outturn, 2026 first quarter activity in China has been stronger than what we were anticipating. Basically, you know, 5% year-on-year growth that adds to the performance for the year as a whole.
1: 昨天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下面我们就从两个奖项看科技发展成就。
2: 中国天眼 FAST 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16年9月25号，坐落于贵州平塘喀斯特洼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正式落成启用。近十年来，这台国之重器持续捕捉来自宇宙深处的微弱信号，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宇宙探测、纳赫兹引力波等前沿领域实现一批原创突破，推动我国射电天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人类探索宇宙本源贡献中国观测力量。
6: 在脉冲星发现领域，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前沿的了，而且最重要的发现设备，代表着我们快速地提升到国际的第一梯队了。
2: 目前 FAST 周边正在规划建设数十台中等口径天线，构建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大幅提升望远镜的分辨率，推动我国射电天文学研究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
6: 那未来我们要进一步提升望远镜的性能，让它能长久地保持国际领先的地位。
2: 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建六教授团队牵头完成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器官保留及功能重塑技术创新及推广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子宫内膜癌、宫颈癌等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传统根治手术需完整切除子宫卵巢，虽能清除肿瘤病灶，却会让患者永久丧失生育能力，疾病复发风险较高。全球范围内长期缺乏可同步实现肿瘤根治、器官保全、生殖功能保护的一体化成熟诊疗方案。王建六教授团队打破传统妇科肿瘤一刀切根治手术模式，攻克了育龄患者抗癌与保生育无法兼顾的世界性临床难题，搭建起一套体系完整、可全国推广的妇科肿瘤保育全链条诊疗技术体系。多项原创诊疗方案被国际权威医学指南收录引用，临床数据显示，这项技术体系可将肿瘤缓解率提升至90%，患者成功妊娠率达52.9%。
7: 肿瘤的病人去治疗绝对不单单是肿瘤的治疗，一定是肿瘤的治疗与身心健康的呵护保护同等重要。肿瘤病人的治疗，治好的肿瘤让他幸福，让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回归家庭和社会，他才是真正的肿瘤的治疗治愈，这才是肿瘤治疗的终极目标。
1: 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20点钟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10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时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各地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各项防御准备。
2: 距离浙江台州市区约52公里的大陈岛，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为确保游客安全，当地统筹航运运力，今天将岛上游客全部接回。目前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今天上午10点，浙江第四大水库浙江温州山西水库溢洪道闸口缓缓开启，水流态势平稳可控，预泄腾库工作安全有序开展。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温州市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开展预排预泄， 截至7月9号12时，全市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15440.47万方，有效腾出了防洪库容，为后续降雨防御工作争取了主动。浙江舟山市胜泗县是浙江省唯一的全域海岛县，台风影响期间，各类生活物资极易因海上交通中断出现供应短缺。7月8号，一辆载有33吨汽油的油罐车从舟山本岛运抵胜泗县。自7月6号以来，当地已保障100多吨燃油、40吨粮油等重点民生物资，通过水路陆续运抵。截至8号下午，码头所有作业船舶均已安全驶离港区。为严防台风灾害风险，从7月8号开始，在杭州西湖的杨公堤沿线，园林工人正忙着给道路两侧的悬铃木加装支撑加固设施。这片区域风口密集，古树名木其中。景区花岗管理处提前对树木开展疏空减重修剪加固支撑作业，防范树木倒伏断枝伤人风险。
8: 基本上我们辖区就是在900多棵树的样子，大面的工作今天都可以完成。
2: 福建宁德就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登陆范围内，这里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水产养殖区，为防御台风巴威，当地加紧开展海上养殖设施加固工作。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下虎镇的一个养殖鱼排上，那这里也是大黄鱼和海参的一个重点的养殖区。目前海面上虽然是比较的平静，但是宁德市的一个防台的工作已经在前两天就紧锣密鼓的开展了。那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鱼排，就是有这个500多口的一个网箱，这些鱼排呢也是这5-6年来当地重新去更换的一个塑胶的鱼排。那它们本身呢就是这样30到50个网箱会串联在一起，并且呢是用锚来进行固定的。渔民们就正在这个鱼排的连接处去重新收紧这个绳索，保证这个绳索它们的受力是均匀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鱼排的上方都加盖了这样的一层渔网。那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鱼外逃，最大程度的保证财产的一个安全。
2: 随着台风巴威逐步逼近，上海消防救援部门抢抓备战窗口期，同步开展防汛装备全面核验备勤。记者从海事部门了解到，当前长江进入主汛期，受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水位快速上涨。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长江南京

0: 继续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展开。
1: 七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约12000名师生被困，整个园内道路被4-5米深的洪水淹没，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七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贵港全市投入超100艘橡皮艇，其中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2: 解放军来了！
3: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1: 然而，由于一艘橡皮艇每次可运载人员不多，转移进度有限，中国安能救援队紧急出动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舟桥自带动力，可快速搭建形成水上作业平台，甲板长度达到60米，总承载力达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多人。
4: 我们呢，救援工作是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分着组成了3组舟桥，由于地形啊、地貌啊比较复杂，我们这样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
5: 据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半，那所有被困在西江教育园里的师生都已经得到安全的转移。昨天晚上呢，我们的救援人员也是连夜的冒雨去进入到校园里面，他们和学校里面留守的老师一起配合，有序的来组织同学们登上舟桥，来撤离到教育园区周边的一个位置。那当这些学生他们撤离出来之后呢，由我们校方和教育部门所提前安排好的一些大巴车，再把这些学生去转移到市区里面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
6: 困了好几天，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1: 广西横州独田村紧邻六兰水库，水库漫顶和溃坝后成为孤岛，当地消防正在全力转移群众和物资。
7: 独田村呢，其实分为了2部分。我们所在的这个独田旧村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原来就是沿坝而建。那么当时发生险情之后呢，应该说洪水首先冲击的就是这里。当时洪水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这几栋房屋啊，都已经完全被冲毁了，现在只剩下了地基。好在呢，当地是提前发出了预警，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独田的旧村，它的当时的群众呢，第一时间在早上的时候接到我们的这种险情的指令之后，大家就提前往山上转移了，所以这一块的群众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伤亡。独田新村刚好是绕过了我们洪水经过的这片区域，其实整个新村并没有受到洪水的冲击，但有个问题就是它此前与这个外界连通的道路，大家看到可以看到，现在这是一片水域，所以是整个的都被冲毁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现在整个独田新村成了孤岛。那么村里呢，大概现在还有600名的群众在里边生活。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无人机哈，正在吊装这样的物资，来保证现在村里的群众的基本生活。今天上午，我们南宁支队的这个几十人的队伍带来了3艘艇。那么今天上午一共是运行了12个往返。那么从独田新村里共运送出来有56名群众。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也火速驰援。
8: 是这里放这里的，
9: 他们放有个那个反光衣，还是救伤衣的。
1: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受洪涝灾害影响严重，出现了断网、断水、断路的极端情况，很多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数百台无人机成功打通空中物资保障线，助力抢险救灾工作。在云表镇的上空，一台接一台的无人机带着饮用水、食品等物资，在飞手的操控下精准飞往被洪水围困的村庄。这支特殊的空中运输队是由无人机企业和经销商的员工以及社会各界志愿者自发组成的。
10: 每天都会在群里面看到有哪个有需求、有任务，我们就去接，然后就去把这些运输过去。
11: 现在里面村庄很多人没得饭吃，大飞机又下不来啊，船过去又紧张。那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话，可能5分钟、10分钟就到达地点了。
0: 今天，广西南宁市召开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广西全区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 目前正进一步与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

0: 积极联系，进行慰问、抚恤和帮助。鉴于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7月6号20时停编，对广西的影响基本结束，广西气象台今天9点解除暴雨三级预警。但未来24小时，广西防城港、钦州、玉林、贵港等市局地仍有暴雨，需注意防范。今天北京发布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多家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避园措施。
1: 今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等6个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有大暴雨。北京市防汛办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房山和延庆2个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颐和园、北海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等北京多家涉山涉水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避园措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至317种，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的可及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发生在江苏无锡的暖心事。一位九旬老人意外遗失了2万元的现金，却不肯麻烦警察。一位7旬老人捡到钱之后，2次回到原地等待失主。一次遗失变成了一场爱心接力，我们一起来看。
7: 6月25号，91岁的向忠义和老伴儿从河裂口某银行取了2万元现金，打算转存到附近的另一家银行。途中，他让老伴儿先去地铁站休息，自己去存钱，结果钱意外丢了。
8: 结果骑这个电动三轮车，那个筐子啊，空隙很大，我当时没有捆，就是2万块钱，到了工商银行门口，一打开。哎呀，不带了！我马上有条电动车掉头找，没有看到。
7: 向忠义老人说，他不想给子女添麻烦，也不好意思去麻烦警察。在女儿的劝说下，第二天才来到家附近的李园开发区派出所求助。
9: 他们觉得说啊，是我自己丢的，实在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警察了。
7: 接警后，民警立即调看了老人途经路段公共场所视频画面。通过视频很快锁定了钱掉落的位置，并确认这2万元现金分2次掉落，均被路人捡走。但是视频画面也记录下了其中一名捡钱的好心人2次返回原地等待失主的整个过程。当天民警找到了画面中这位捡钱的好心人，74岁的退休医生梁松林。
8: 我开的就是那个电动车，那个比较慢，后来就发现在那个工商银行门前啊，那个马路上面有一叠钱。
7: 视频显示，梁松林老人捡到钱后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失主，因为没有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回

0: 我又去了一次，就是去了两次。我准备星期一下午，我先把这个钱交到派出所。
1: 6月29号，在民警联络下，两位老人如约来到派出所。梁松林把捡到的10000元现金亲手交到了失主手中。
2: 说心里话，没有抱好大的希望，没有碰到那么好人。当时我想，那几百块钱该这位
3: 经济，
2: 梁医生，他坚决不收。他说我是不是为了要提钱来的？
4: 捡到钱还给失主，这个是每个公民的应尽的义务。
0: 这样子呢，比较圆满。
1: 7月3号，在民警的帮助下，九旬老人遗失的另外10000元也顺利找到。
5: 国际方面，首先来看美伊局势。
6: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哥，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5: 根据法国气象局8号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的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将持续到下周末。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7号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7: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

0: 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在日本国债市场上，新发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报道称，由于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请出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为您合说一段讲卫生。

0: 这个听众们都喜欢听相声。
1: 对了，
0: 这个相声它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之一。
1: 对
0: 啊，通俗易懂嘛。相声的特点使人发笑，
1: 哎，
0: 逗乐，乐有好处啊。
1: 哦
0: 啊，常听相声啊，注意呀，
1: 啊
0: 一定要常听相声啊。
1: 是啊，
0: 这个听相声与卫生有益。
1: 哦，
0: 听相声身体健康。
1: 嘿，
0: 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气爽千般。
1: 嘿，
0: 增进饮食，益寿延年，长命百岁。
1: 嚯，
0: 听相声，
1: 这个相声就有这么大好处。
0: 呵，听相声的好处太大了。
1: 要让您这么一说，听相声比体育锻炼还好。
0: 我没那么说
1: 啊，
0: 我没说比体育还好吗？
1: 啊，
0: 不是，当然说参加体育活动那是更好嘛。
1: 啊，
0: 身体健康嘛。体育我是爱体育的。
1: 那您可以练练游泳。
0: 游泳好，
1: 凉快。
0: 游泳我爱
1: 啊，
0: 你这游泳那个又凉快又干净。
1: 啊，就是啊，
0: 游泳蛙式
1: 啊，
0: 蛙式啊，蛙式还蝶式呢，自由式
1: 啊。也也
0: 喝水，这嘴昨这不怎么回事，喝水嘴出在水面缓气。
1: 哦，您会什么姿势？
0: 我不行，我狗刨。
1: 狗
0: 就练狗刨，先练有劲呢。
1: 哦，
0: 这是基本功啊，我练这个我就有用啊。
1: 哎，
0: 我将来我这一游泳我就常练这个，我就啊先练这个，再练别的姿势好练。
1: 哦，好
0: 啊，我把狗刨我练好了。
1: 嗯，
0: 我去怎么练？我天天练。
1: 天天练啊？嗯，在哪儿练？
0: 就在家里练。
1: 家里练？
0: 对。
1: 您家有游泳池？
0: 没有游泳池。
1: 那您在哪儿练？
0: 就是炕上练。
1: 炕上？
0: 炕上练。
1: 有在炕上练的吗？
0: 炕上
1: 没有水啊。
0: 没水好，旱泳。
1: 旱
0: 泳死不了。
1: 哎，死是死不了。
0: 淹不死。
1: 哎，
0: 这保险。
1: 嗯，
0: 我就爱练姿势。
1: 哦，
0: 我先练我胳膊腿我。

0: 走近了，我把狗刨我练好了，我将来我下水我就行了，我下水我就胳膊腿活动了。
1: 啊，那您练吧。
0: 啊，练一个多礼拜，完了，走，不练了。
1: 怎么不练了？
0: 不行，我老伴儿不让练。
1: 为什么？
0: 床单子挠破了。
1: 成了，人家成神经病了。
0: 我也知道，我明白，哦，我条件太差，我实在是不行。
1: 哎，
0: 不，什么也不能练。
1: 哦，什么也不能练，
0: 什么也不能练。
1: 那可不成，无论男女老少，
0: 嗯，
1: 都要勤劳动，讲卫生。
0: 啊，哦，对，
1: 身体好是革命的本钱。
0: 哎，这
1: 那得锻炼。
0: 这甭说了，这我这懂了。
1: 你懂得练，
0: 哎，身体好，革命的本钱嘛。这我老说这句的了。
1: 啊。
0: 我
1: 净说你不练呢，不成？
0: 这身体怎么样
1: 啊？身体，
0: 看这身体怎么样
1: 啊？也呵，完了，您甭比划了，不怎么样。
0: 哎，你看看，
1: 跟猴一样。
0: 告诉你吧，最近呢，长分量了。
1: 是啊，
0: 体重增加了。这一过磅，长了一斤多。
1: 是啊，
0: 我体重增加还得长，你瞧瞧
1: 啊，
0: 还得长。哦，你打这到年，我能长到2斤。
1: 是啊，
0: 你现在1斤多了吗？
1: 嗯。
0: 长了1斤多。
1: 这说您参加劳动
0: 啊？参加什么劳动啊？
1: 没参加劳动，吃营养东西了。
0: 也没有，
1: 也没吃营养东西。
0: 嗯，
1: 那叫体重增加了1斤多。
0: 哎，
1: 那您一定有好方法。
0: 当然了，当然有方法。
1: 哦，
0: 其实没有方法，这就好好长1斤多。
1: 对，
0: 这不是一天的事儿，一天两天不行，这是功夫
1: 啊。
0: 这是功夫。
1: 哦，你要有好方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啊。
1: 我们大家都学学。
0: 行啊。
1: 啊，
0: 行吗？
1: 学。
0: 你行不行？
1: 那得
0: 谁教？
1: 锻炼身体
0: 啊，谁教都成。
1: 哎，
0: 我教。
1: 嗯，
0: 你是爱我这法子，你爱我这方法，你得坚持得住，就怕你咬不住牙。
1: 哎，
0: 这就不成。坚持住，长了日子长了，你瞅瞅体重一天比天增加。
1: 是啊。那就求您占点时间，您给我们讲一下。
0: 这占什么时间？甭占时间，这很简单，一说就会。
1: 是啊，
0: 一说就会。
1: 那您说说吧，怎么体重增加的1斤多？
0: 为什么体重增加1斤多呀？
1: 啊，
0: 我呀，
1: 啊，
0: 半年没洗澡，所以体重增加。
1: 别，您别所以了啊！打现在到明年不洗澡，您就4斤多了。
0: 哦，你以为我真不洗澡
1: 啊？可不，您说的
0: 洗。
1: 洗呀，啊，
0: 真不洗澡。
1: 经常洗？
0: 也不是经常洗，有些日子没洗了。
1: 几天了？
0: 这些天
1: 6天，
0: 6个月，
1: 还是半年呢？
0: 6天
1: 啊，
0: 6天，
1: 6天，
0: 应当常洗澡，
1: 对，
0: 常洗澡，常换衣服，身体要健康，勤劳动，讲卫生，
1: 对，
0: 一定要做好了个人卫生、环境卫生，你对这卫生知识，应当要好好学习学习。
1: 那
0: 有这个宣传卫生小册子
1: 啊，
0: 我借给你看看。
1: 哎，
0: 你瞧瞧。
1: 哎，可以，
0: 我给你讲一讲。
1: 哎，您有什么？
0: 讲
1: 卫生，怎么讲卫生？
0: 讲卫生啊！
1: 啊，
0: 身体
1: 预防传染，怎么个预防状？我不懂
0: 啊，
1: 我不懂，
0: 得预防传染病啊。
1: 是啊，
0: 啊，
1: 您说说，
0: 你懂吧？
1: 我
0: 怎么叫卫生？
1: 我这讲卫生，咱懂。
0: 你说怎么叫卫生啊？
1: 啊，干净啊。
0: 怎么叫干净？
1: 干净。
0: 嗯，
1: 消灭蚊蝇也。
0: 为什么消灭蚊蝇啊？
1: 有细菌。
0: 什么细菌？
1: 没看见过。
0: 你说呀，细菌什么样吧？
1: 没有刨根问
0: 你说什么样，细菌什么样？
1: 没看见过。
0: 没看见过，当然看不见了。你都不懂，细菌那是很小很小的微生物。
1: 哦，
0: 还有一种叫病毒，这病毒比细菌呢又小得多少倍。咱们的眼睛看不见，必须用啊显微镜。
1: 哦，
0: 有镜。
1: 我家有花镜。
0: 花镜不行，花镜看书看报，显微镜3000倍到5000倍的电子显微镜放大到50000倍。
1: 哦，
0: 什么样的细菌病毒都能看。
1: 查查，来，我买两片，
0: 干嘛？
1: 显微镜做眼镜，一戴，看细菌多好。
0: 有用这显微镜的吗？显微镜做眼镜，看什么都放大。瞧，你查完也进洗澡，
1: 画画，对，放大。
0: 你根本你不懂，你没有这种常识，
1: 哦，
0: 你不懂。你得懂得怎么叫预防传染。
1: 您说说怎么预防？
0: 有直接传染、间接传染、破伤传染、飞沫传染，等等吧。
1: 哎，
0: 这个细菌就多少，叫球菌、杆菌呢、螺旋菌呢，它很多的。
1: 您给我讲讲直接传染，
0: 直接传染？对呀，啊，怎么叫直接传染
1: 啊？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你呀，啊，吃病人剩的东西。
1: 我干嘛吃病人剩东西？不吃。
0: 啊，那当然是不吃了，得分谁病了。
1: 哦，
0: 你们家的人。你父亲、你母亲，或者是你的外人， 他们有病，嗯，他剩的东西你就吃了，哦，因为你就忘了，哦，你不嫌他脏，哦，你忘了他是病人了，你就吃了，病毒细菌传到你身上，完他好了，你死了。有，
1: 哎，这倒干脆啊，
0: 这叫直接传染。你用病人的毛巾擦脸啊，哦，你用病人的杯喝水，哎，你穿病人的衣服，这都算
1: 直接传染。
0: 直接传染，
1: 还有间接传染。
0: 间接传染
1: 怎么？
0: 蚊子啊，臭虫啊，跳子，咬了病人以后咬你。哦，把病毒细菌带到你身上。哦，
1: 带过来，
0: 当时你不知道。
1: 对，
0: 你睡觉了。
1: 我睡着了。
0: 好，说你睡了。嗯，闭眼。嗯，好，嗯，闭上眼睡了。
1: 睡了，
0: 你睡着你不知道。哎，蚊子来了啊！这个蚊子在那边已经咬了病人了。哦，咬完了病人，它蚊子又飞了，
1: 飞起来了。
0: 嗯，蚊子一看，嗯，哟，这有一胖子，这蚊子就奔你来了啊！嗯，咬了，这就是间接传染。
1: 间接传染，哎，哦，还有破伤传染。
0: 破伤传染呢？破伤传染就是您的受伤了，好比说你吧，哎，你要让刀砍了，斧子剁了，呵，马踢着了，哎，汽车压了，啥？你受伤了。
1: 我呀，啊，我死了，活不了了。
0: 传染，
1: 甭传染了。
0: 啊，受伤了吗？
1: 啊，就这刀砍斧剁还活得了？
0: 受伤啊，啊，
1: 这太重了，
0: 轻点伤。哎，轻。你撞电线杆子上，
1: 你这倒霉呀，啊，没事撞电线杆子。
0: 你走路太慌了。哦，你呀拐弯没留神，哎，脑袋大，呵，撞电线杆子上了，哎，撞破了。
1: 破了
0: 脑袋，这大口子啊，当时就，哎，你看
1: 发大水了，这
0: 你瞧流血了，
1: 哎，我有这么多的血吗？这脑袋破了，哇，开口子了，
0: 没有那么大声音，哗，
1: 什么流血也不
0: 是，刷
1: 也没有刷，
0: 滋儿，
1: 他别滋儿，
0: 滋儿，
1: 他成了，别配音了，
0: 啊，蹭蹭的吧，
1: 他蹭蹭的，
0: 咕嘟咕嘟的吧，你说怎么，你给来一个，
1: 没有声音，别配音，流血没声音，啊，
0: 就是流血了吧，哎，你也没擦二包，啊，也没打破伤风药针，嗯，病毒细菌有打伤口进去了，嗯，进到您体内，嗯，穿您周身，哎，得，死了，
1: 也又死了。还有什么飞沫？
0: 飞沫传染。
1: 什么叫飞沫？
0: 就是呼吸着空气呀，啊，有病人这飞沫病毒细菌。哦，你离病人太近了，嗯，那病人呢说话呀喘气儿啊，啊，他喷出这唾沫星，喷出这唾沫星在空中飘着，很慢很慢的才降落下来。哦，你离他太近了，
1: 对，
0: 你呼吸空气就把这病毒细菌到你身上。
1: 是啊，
0: 病人看见你说话背不住，嘴喷唾沫星。嗯，病人吗？
1: 病人，
0: 他有病了，他嘴没劲，嘴皮子松了啊，跟你说话，哎，离太近了，看你亲热，哎呦，哎，凤山啊，你都胖了。哎，他嘴没劲呐，啊，
1: 没劲，这还嘴没劲，
0: 他嘴没劲。他嘴皮子松啊，
1: 好，
0: 这叫什么呢？飞沫传染。
1: 飞沫，
0: 或者你离着病人太近了啊，病人呢打个嚏粉喷出来，这也叫飞沫传染。这应当每个人要注意这样。哎哎，擤鼻涕应当掏出手绢来。哎，咳嗽掏出手绢。哎，吐痰必须要拿点废纸吐一下。哎，有的人就不管不顾。我们街坊那郭大爷不管不顾啊，他个人不懂卫生，哎，跟他说白费。注意卫生啊，传染病啊，应当啊要注意啊啊，病从口入，吃东西注意啊。这郭大爷啊，嗨，没脏没净，吃了没病。
1: 你瞧，
0: 他老这句，他老是，你自己跟他讲，他叫没脏没净，吃了没病，认得吗？那街坊啊，
1: 就您对门的。
0: 对，我们一胡同住啊，在我们对门那院子，郭大爷啊，这家子。多的查卫生到那儿准捣乱。
1: 怎么？
0: 那屋了盆朝天碗朝地，嗨，乱七八糟，永远不扫地。嗨，那桌子土都那么厚。哎呦，孩子大人不懂洗脸。
1: 你瞧，不洗脸，
0: 不洗脸，老是都一脸泥，还得那样，脸上泥都挺厚，脖子像大车轴。嚯，车轴那么黑，耳朵眼能种麦子。嚯，大人那样，孩子就更甭问啊。你瞧他那孩子，更不洗脸了，大鼻涕，有鼻涕，不行，拿袖子擦。耶，呵，嘴这大鼻涕嘎子，这跟小蝴蝶小猫一样。耶，呵， 整齐小帽，全家大小没用过牙刷子。
1: 哦，不漱口。
0: 漱也漱口，郭大爷瞅冷子也漱口
1: 啊，
0: 偶尔的漱口。今儿吃得好，吃得肥，包饺子炸酱面了，或吃没了
1: 啊，
0: 吃完了这想起来漱口，端一碗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伸脖，
1: 怎么着，
0: 咽了，
1: 咽了。
0: 他还有个名儿
1: 叫什么呀，
0: 原汤化原食。
1: 嚯，
0: 有时候我上他那院一看呢，我不查卫生、
1: 啊、你干嘛
0: 不管查卫生，看看他垃圾堆，院里垃圾堆太多了，
1: 哦，
0: 苍蝇多了也得往我们院里飞。
1: 对、啊、
0: 我让郭大爷，我您到刚一进门，郭大爷，好，马大哥，来来来来来
1: 啊，
0: 喝碗茶，喝碗茶，屋里坐会儿。
1: 哎，
0: 谁敢呢，
1: 怎么不敢，
0: 喝他茶、
1: 啊、
0: 上他屋里待会儿，他那屋子没法进去。
1: 嗯，
0: 那屋子那四大味儿，
1: 四大味儿，
0: 酒味儿，蒜味儿，烟袋味儿，臭嘎桌味儿。你进他屋子呛鼻子。
1: 呵，
0: 你再赶上郭大爷脱袜子，
1: 哎，得
0: 郭大爷一脱袜子
1: 啊，
0: 得这屋里苍蝇蚊子满弯，
1: 怎么
0: 全熏死。
1: 嚯，
0: 你受了受。
1: 哎，
0: 瞧瞧我了。哦，马大哥，来来来来，
1: 哎，
0: 我有好茶叶、
1: 哦、
0: 我有好茶叶，来碗来碗。
1: 哎，
0: 我说我可不喝，我又不敢走。
1: 怎么不走啊，
0: 我怕揪着我。
1: 揪你怕吗？
0: 啊，揪他一揪我，指纹一阴声。
1: 哎呦，俩手一
0: 你 他手都粘的。
1: 哎，
0: 我不喝，这对沏茶，我给你沏茶，你别管，我给你沏茶。好茶叶，这拿茶叶往沏上茶，要灌水去
1: 啊，
0: 拿个大铁壶，铁壶把盖打开了、
1: 啊、
0: 灌水，水缸没盖，
1: 没有盖，
0: 你看他家这脏劲儿，水缸你没有木头盖，你来个盖的碗也可以
1: 啊，
0: 也没有，没有水舀子，
1: 那使什么灌，
0: 灌水不用水舀子。
1: 哦，
0: 铁壶盖打开，连胳膊带手大铁壶往水缸里一摁，
1: 哎呦，
0: 咚咚咚咚咚，满了
1: 啊，
0: 提了起来。
1: 哎，
0: 好，烧水。
1: 哎
0: 哎，往炉子上一坐。
1: 嘿，
0: 他们家这孩子淘气
1: 啊，
0: 这孩子淘气还挺有能耐。
1: 干什么？
0: 说河边捞鱼。
1: 哦，
0: 河边捞了好几条鱼。
1: 哦，
0: 家里有没有玻璃鱼缸？
1: 嗯，
0: 捞着鱼也搁这大水缸里，也搁这里养活着。
1: 哎，
0: 家大人不知道啊。
1: 是，
0: 这一灌水呢，三条鱼都进湖里去了。
1: 嚯，
0: 盖上盖烧水。
1: 烧水，
0: 刮了刮了刮了，水开了。
1: 哎，
0: 当然水开了鱼也就熟了。
1: 好，
0: 沏茶。
1: 哎，
0: 好，鱼汤泡茶叶。
1: 好，
0: 那能好喝吗？我们应当要注意，
1: 哎，
0: 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1: 哎，
0: 我好好给你讲一讲
1: 啊，
0: 你听听。
1: 你甭跟我讲，我懂。
0: 你懂什么呀？
1: 我讲卫生，我个人卫生比你做得好。
0: 你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怎么搞
1: 啊？怎么搞
0: 我听听。
1: 哎，每天起居饮食，
0: 哦，
1: 注意卫生。
0: 还什么？
1: 早睡早起。
0: 嗯，
1: 勤换衣裳，勤洗澡。
0: 啊，
1: 饭前便后必须洗手。
0: 啊，
1: 不吃馊的烂的坏的东西。
0: 啊，
1: 不随地吐痰。
0: 啊，
1: 不乱倒垃圾。
0: 啊，
1: 遵守公共卫生制度。
0: 啊，
1: 保持环境卫生。你看看
0: 还有吗？
1: 啊，这就不离，
0: 就这个
1: 啊，
0: 差得远，
1: 差得远，
0: 这叫搞好卫生。
1: 啊，
0: 差得远。
1: 你怎么搞的？
0: 我呀，
1: 啊，
0: 每天六点钟起床。
1: 哎，您先别忙，早六点晚六点。
0: 你那叫废话，晚六点人吃晚饭我起床。
1: 哦，你带个嫂子。
0: 当然是早晨啊。
1: 哎，早六点，
0: 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
1: 嗯，
0: 起床之后漱口洗脸，把窗户打开，换换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我到院里做早操，喝完了一杯开水，再吃早点。
1: 嗯，
0: 准备好这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不坐车，以步代车解疲劳。
1: 嗯，
0: 不抽烟，不喝酒，不在强烈灯光下看书，不做无疑的取笑。
1: 是，
0: 十天一理发，五天一洗头，三天一刮脸，每天要洗脚，经常的要剪剪指甲，礼拜天准洗澡，背心、裤衩、袜子、汗衫勤洗勤换，出门戴口罩，刮风戴风镜，屋子里头刷的四白落地，玻璃擦的锃光瓦亮，窗台上没尘土，棚顶上没有塔灰，床上没有脏被窝，柜子里头没有脏衣服，床底下没有破布烂纸，屋里头没有马桶尿盆，漱口鱼毛巾牙刷子牙膏每人一份，不准乱搁乱用乱使乱放，屋里有痰桶，痰桶也有盖，地下没扬灰，没有老鼠洞，盆碗筷子羹匙菜钳用完了就消毒，柜橱碗件冰箱铁桶笼 梯案板，经常用碱水刷。
1: 好，
0: 院子宽阔，打扫的整齐，院里没有小盆小罐破缸废桶，院里不存水，地沟有篦子，土筐也有盖。我是经常劳动参加锻炼，早起得空气，早睡不伤神，不喝凉水，不吃生菜，不吃零食，不吃不干净的东西，兜里带着避瘟伞，我手里必须天天拿着苍蝇拍。
1: 好，真细致。
0: 我这苍蝇拍定做的，
1: 怎么
0: 又宽又大，瓣又长，
1: 嘿，
0: 见苍蝇就打，
1: 好，
0: 绝不放掉，
1: 打一个是一个，
0: 打一个是一个，不，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1: 是啊，
0: 也有打不准时候
1: 啊。
0: 去年夏天嘛，拿着苍蝇拍刚一出门一瞅，哟，胡同口那儿站着一大胖子
1: 啊，
0: 这大胖子新剃的头，
1: 嚯，
0: 我一瞧这胖子后脑勺
1: 啊
0: 这落着这么大个一大苍蝇，
1: 嚯，
0: 我一瞧，哟，
1: 哎，
0: 这大苍蝇
1: 啊，
0: 你说怎么办？打不打？
1: 过去就打，
0: 打，打了，胖子乐意吗？
1: 那别打。
0: 你说不打，这拿着苍蝇拍算干什么的？
1: 你跟他商量商量。
0: 商量，一商量苍蝇飞了，
1: 那怎么办？
0: 打呀，
1: 打，
0: 打完了再说。
1: 哎，
0: 抡起苍蝇拍，啪，
1: 是，
0: 这大胖子一捂脑袋，哇，怎么回事？
1: 啊，
0: 我说苍蝇
1: 啊，
0: 这是苍蝇吗？
1: 啊，
0: 我过去一看呢，
1: 苍蝇，
0: 猴子，
1: 猴子。
2: 刚刚收听到的是马三立和王凤山二位合说的相声讲卫生。本期相声大会到这儿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面的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

0: 啊，光光光，啊，光临。
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节目当中，小楼为您安排播出的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相声，叫《寿比南山》，咱们掌声有请。
2: 来的人不少，我很欣慰啊！国庆六天乐，哎，今天最后一天，
3: 对，
2: 明儿该休息了，哎，后天大伙儿上班，嗯，好好工作，天天向上。
3: 什么词儿？
2: 这周六日，您忙着补班去，嗯，咱们这儿也休息，
3: 哎，也不演了。
2: 下周六日，嗯，照常演出。
3: 对，这恢复正常了。
2: 具体的节目呢，您留神网上。
3: 对，
2: 我们的节目预告
3: 那儿有消息。
2: 今天是花场演出，哎，有说的有唱的，
3: 综合场。
2: 刚才是京韵大鼓，嗯，有演员唱的好啊。
3: 那您还真捧啊！
2: 我不捧他，我捧谁呀？
3: 这倒是，
2: 我媳妇儿。哎，唱多好啊！
3: 唱的是真不错呀、
2: 啊！好几年不唱了。嗯，因为什么呢？嗯，演出这摊儿我一人盯不过来。
3: 对，
2: 我盯后边，他盯前面。
3: 谁盯后头？谁盯前头？
2: 我盯后台演出。盯前面卖票、
3: 哦、这么个意思。
2: 跟我说了，你就好好说相声吧。嗯，具体事甭管了。嗯，把相声说好就得了。嘿，他这也叫望子成龙啊。
3: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您倒真豁出去了啊。跟我们都没这么大方过、啊、不
2: 是再给大伙儿说一段啊，
3: 这就一段儿，
2: 也是从小学的，嗯，从小学京韵大鼓，哎，在天津学艺，所有的白派的名家都教过他，哎，14岁那年在天津搞过一个个人专场，
3: 对，
2: 当时天津所有唱大鼓的都到了，嗯，助演呢有铁片名家姚雪芬先生，嚯，相声名家于宝林、冯宝华，嗯，主持人是刘俊杰，哦，罗玉生先生现场祝贺，演出结束，罗先生在台上跟王慧说过，咱们娘俩弄一专场，搞一清文专场，嚯，你探清文、浅清文，我来记清文，哦，那年他14岁，
3: 你看看，
2: 这一晃这是多少年了？
3: 成角早啊！啊，
2: 嗯，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北京把曲艺重新的繁荣起来。
3: 对，
2: 啊，但是呢，这得慢慢来。观众是需要培养的，
3: 是
2: 常听曲艺多好，
3: 好啊，
2: 唱词优美，嗯，啊，赏心悦目，
3: 好听，
2: 坐着底听，啊，连温习一下古典文学，啊，《红楼梦》啊，四大名书啊，
3: 对对对，《
2: 红楼梦》、《三国》、《水浒》，哎，《话说北京》啊，
3: 《话说北京》，
2: 郭德纲相声选，这都是
3: 没听说，
2: 四大文学名著这都是啊。后来我这个给 K 出来不算了。
3: 没有，
2: 愿意大伙都来。哎，您来了，我们也高兴。嗯，台上台下都这么高兴。
3: 是，
2: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人们都愿意啊，到处是喜气洋洋。啊，有这么些个名词嘛？
3: 名词，
2: 比如说，从数目字里边就能体会出来。
3: 怎么体会啊？
2: 体会出人们想好的愿望。
3: 都有什么说的？
2: 一，
3: 一是
2: 一团和气。哦，多好，
3: 一团和气。
2: 二龙戏珠，
3: 哎，这也是吉祥话。
2: 三阳开泰，
3: 这就更好了。
2: 四季长春，
3: 好。
2: 五仙过海，
3: 等会儿吧，等等等会儿啊！八仙过海，
2: 那三仙给会了，
3: 好嘛！您又饿了是怎么着？
2: 会三仙嘛是吧？
3: 没听说过，
2: 多吉祥词儿啊是吧？啊，我喜欢相声就在这儿哦，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3: 对，
2: 人就得这样，嗯，得会活着哦，高高兴兴的，
3: 对，
2: 别琢磨那没用的事儿，嗯。天塌下来有武大郎盯着你，别着急，
3: 砸谁也砸不到他身上。

0: 就不能占房是吗？
1: 好嘛，你瞧他占这地方，
0: 也不拿武德良当水果是吗？
1: 什么水果啊这是？
0: 别着急
1: 啊，
0: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 那倒是，
0: 人就高高兴兴的，
1: 哎，
0: 好好的活着。
1: 对，
0: 睁眼看大千世界，多大的乐趣！
1: 哎，
0: 别钻牛角尖儿，
1: 那不好。
0: 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嗯，
0: 这几个字儿一定要利用好了。
1: 是，
0: 别跟自己过不去，
1: 找别的
0: 就得找好事儿。
1: 嗯，
0: 当然了，这个也是有节制。
1: 这还有什么节制？
0: 就拿这个喜来说，
1: 高兆，
0: 高兆是好事，可是注意、有尺寸。
1: 这也有尺寸。
0: 太高兴了，对身体并不好。
1: 哦，这也对身体不好。
0: 给您举一个例子，
1: 您说，
0: 于谦老师，
1: 我
0: 这儿演出呢，
1: 哎，
0: 忙忙碌碌演完了，散场回家。
1: 嗯，
0: 一进门家里有喜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90高龄的老奶奶，
1: 嗯，
0: 生一大胖小子。
1: 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我说痛快呀、
1: 什么痛快？别说了
0: 啊！
1: 90还生一大胖小子呀、
0: 喜事儿吗？喜事儿吗？
1: 这
0: 十几岁不算事儿了，全家都高兴，要是于谦也高兴。
1: 十几岁也算事儿
0: 啊？
1: 这事儿也不小。
0: 别搅和，别听我说，别闹
1: 啊！
0: 少搭茬啊！
1: 什么少搭茬？
0: 说话多伤着你啊！
1: 啊，
0: 简单些说吧，生一大胖小子。
1: 嗯，
0: 你看你痛快，一高兴脑血管破裂。包子铺一屉顶一屉，洗大了对身体不好，
1: 给我顶回去了，
0: 知道吗？
1: 嗯，
0: 跟着包括这个怒，
1: 生气，
0: 怒大了伤肝。
1: 哦，肝
0: 总生气不好啊。
1: 哦，
0: 比如说你这儿演出散了，
1: 嗯，
0: 吃饭去吧，
1: 吃饭，
0: 你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0: 徐德亮、李菁这个都买点菜回家做饭去，
1: 我呢，
0: 娱乐馆得上外边吃去，
1: 上吃馆子，
0: 上饭店，
1: 嗯，
0: 往这一坐。来两啤酒，
1: 论两喝啤酒啊！我
0: 来两瓶，兑凉水。我爱喝凉的，
1: 啊，
0: 凉身的啊。来搁这儿，来一花生，
1: 来一花生，
0: 来半个松花，我不要吃那花啊。
1: 那还没什么了就，
0: 坐这儿吃。
1: 嗯、
0: 摆谱啊，糟呗，有钱糟呗，是吧？
1: 这能糟多少钱呢？这个
0: 啊，带着饼着自己啊。就人家桌子上的蒜吃，
1: 好嘛，
0: 不要钱，皮肤愉快。
1: 嗯，
0: 旁边那桌俩人，一男一女，谈恋爱的。
1: 哦，
0: 叫了六个菜，叫了酒，俩跟这吃。
1: 嗯，
0: 越看越恨了。
1: 哦，
0: 哼，倒霉去吧。你早晚你们俩人都得有外遇。
1: 啊？
0: 你看女的长那模样，坐台的，我告诉你，倒霉去，人家能爱听吗？
1: 那当然不爱听了。
0: 我连抡圆了，啪。
1: 打我了，
0: 给你嘴巴，
1: 你看
0: 你有骨气
1: 哦，
0: 能惹能扛啊。
1: 哦，
0: 扑腾跪下了、
1: 我这扛什么了？我
0: 错了，爸爸别打我了。
1: 呵，
0: 汉子是条汉子，
1: 谁是汉子呀？
0: 一条硬汉子，知道吗？ 一转身要不你踢我两脚。
1: 行了，这人家
0: 挺客气，谁理他这个呀？
1: 啊，
0: 拿过啤酒瓶子来，烫，
1: 叫爸爸都没用。
0: 嗯，拿那筋儿叮
1: 啊，
0: 扎尾巴骨上了，
1: 好嘛，
0: 送医院去了，歇半年。怒不好，怒大了伤肝和尾巴骨。
1: 嗨，就是肝，没有尾巴骨。
0: 这都古典文学《本草纲目》都写着了，
1: 没听说过，
0: 知道吗？
1: 啊，
0: 人不能太这样，喜怒忧思悲恐惊这几个字儿、一定弄好了。
1: 哎。对，
0: 另外人这个情绪要控制好一点，
1: 平稳一点，
0: 大喜大忧都不好。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个消息
1: 啊，
0: 能让这人受了刺激。
1: 哦，突然的一下。
0: 举个例子来说吧，
1: 啊，
0: 于老板，
1: 要是我，
0: 你说别人的不可乐呀、你看这，
1: 就说我可乐，
0: 那怎么说我要不？
1: 说我说您，
0: 还得说你，还得说、
1: 嗨，行了，您就说我，
0: 说我不习惯，不信，大伙儿不信，你知道吗？
1: 啊，对，说我信是怎么着？
0: 于谦，于老板，
1: 还是我，
0: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不敢，
0: 轰动了天下。
1: 哦，
0: 月收入达30余元，
1: 一天挣1块钱。
0: 那个年头，七几年，
1: 早
0: 七几年，那不少了，
1: 不少了，
0: 不少了。
1: 嗯，
0: 每天高兴演出。76年发生大地震了。
1: 哦，
0: 于老板到处跟人说，
1: 嗯，
0: 我弄的。
1: 我弄的什么呀？
0: 地震，
1: 地震是我弄的。
0: 唐山大地震我弄的，满处喊。
1: 哦。

0: 齐就这嘴快的，
1: 嗯，
0: 找你们团长去了。
1: 哦，
0: 于谦弄的这地震啊，
1: 嗯，
0: 团长能信这个吗？
1: 人家不信，
0: 停止他的工作啊。
1: 我们团长糊涂车子呀，这是
0: 啊？你以为不是呢？啊，
1: 好嘛，哎呀，
0: 啊，停，停止工作，
1: 嗯。
0: 给
1: 全免了，
0: 打这起没工作了。
1: 得，
0: 你是家里能不数落他吗？
1: 是啊，
0: 吃错了药了
1: 啊！
0: 地震是你的事吗？啊！现如今是家里老老少怎么办？这一帮人吃饭
1: 没钱了，
0: 你没工作啊！你爸别恨得慌
1: 啊！
0: 倒霉孩子呀，这嘴没把门的，
1: 就是
0: 嘴里没站岗的，你一人弄了地震吗？爸爸又不帮着你弄了
1: 啊！还不如我们团长他们爷俩，
0: 是吧？你爸爸就是团长，
1: 嗨。哎呀，不至于这么着 啊！
0: 说你恨你，你自个儿心情郁闷呢
1: 啊！
0: 怎么办？赌气，
1: 生气了，
0: 一天到晚的，要不出去了
1: 哦，
0: 哪儿不去了？就坐在家门口台阶上，
1: 嗯，
0: 谁跟你说话都不理，
1: 哟，
0: 往上一坐，天天犯呆，
1: 嗯
0: 啊，来回看看。
1: 我这坐热了是怎么的？
0: 就说这意思，生气呀
1: 啊！
0: 吃饭不吃，喝水不喝，
1: 不喝。
0: 天天的特别饿极了，来口馒头吃。
1: 哦，
0: 救活吧，救活到2004年啊，
1: 真没少救活。
0: 天天这样，
1: 嗯，
0: 换团长了。
1: 哦，
0: 换团长了，一查，哎，当初有这么一个事儿。
1: 哎，
0: 咱团开个会吧。
1: 嗯，
0: 你们大伙认为这事儿当初是于谦的事吗？团里有名的人啊，
1: 哎，
0: 大伙一致举手，是我们认为是他的事儿。
1: 一个明白人都没有，
0: 真的是
1: 啊！
0: 大山是这个，他这岁数也不小了
1: 啊！
0: 啊，算了吧，算了吧，事儿都过这么些年了，
1: 哎，甭追究了。
0: 国家也没追究于谦嘛，
1: 啊，
0: 把工资退给他吧，给算算吧。
1: 哦，
0: 一月30多，这么些年也不少了啊！给100块钱，给100块钱啊！
1: 100块钱，
0: 这么些年给100块钱。
1: 哦，
0: 把钱送家去，一瞧这100块钱，你疯了。
1: 我没见过什么，
0: 太好了
1: 啊！
0: 国家终于有理解我的时候了啊！
1: 哎，
0: 攥着100块钱大屋里出去溜，顺长安街这趟疯跑，看见老太太打两圈，看见老头踹一脚，
1: 我干嘛呀？
0: 顺着通县一直往下跑，
1: 哦，
0: 大伙追你吧，
1: 嗯，
0: 拦着这人大喜大悲了不得了，
1: 神经了，
0: 追吧，追到燕郊那边，进村了，村口那有个粪坑，
1: 嗯，
0: 你咕噔跳进去了。
1: 跳粪坑，
0: 在里边模仿一个水中的动物
1: 啊，
0: 麻憨的，
1: 沉下去了，
0: 张着嘴就下去了啊！
1: 好嘛，还张嘴，
0: 一下死了
1: 啊！
0: 那家里人很欣慰，你这么些年也不好好吃东西啊，
1: 那也不能这儿吃啊！
0: 这临死之前终于吃饱了，你知道
1: 吗？没听说过，我都不像话，您这例子
0: 说大喜大悲一定要控制好了
1: 哦，
0: 不能回来。
1: 那倒是，
0: 是不是？
1: 哎，
0: 愿意大伙儿啊都长寿，
1: 哎，
0: 都健康。
1: 对，
0: 你看咱哥俩这么离奇，
1: 嗯，
0: 我也愿意您长寿，
1: 谢谢您，
0: 是不是？
1: 哎，对，
0: 多活些年，
1: 谁都盼谁好，
0: 多给大伙儿活些年，
1: 哎，
0: 有什么不好的呢？
1: 嗯，
0: 咱们相声界有那个长寿星老前辈，
1: 是吗？
0: 是，您跟人大伙儿学学那个，也去健身
1: 锻炼，
0: 你看看刘振华，对吗？洛桑这榜样，你瞧瞧，是吧？
1: 我要学他，我早就不在了。
0: 是吧？你可以不学，可以不学，愿意你好，活100岁。
1: 哎，那，
0: 对吗？
1: 好，
0: 人不是不能活100岁。
1: 哎，
0: 人有活120、130的呢。
1: 有，
0: 世界有这记录啊，
1: 不少呢。
0: 你怎么不行啊？
1: 啊，
0: 对不对？200。
1: 哎呦，
0: 这样400。
1: 呵，
0: 500。
1: 借您吉言。
0: 对吗？500岁的老艺术家于谦。
1: 好，
0: 到时候带孩子看你去。
1: 啊，
0: 看见了吗？这就是你于大爷，看见了吗？别摸着了，你看。
1: 我咬着，
0: 你看还动呢，
1: 我还动呢，我还不如死了呢。这样，
0: 老艺术家这个照一千年活，知道吗？
1: 嗯，
0: 你只要不宰他，没问题，没问题，
1: 还能动换呢。
0: 愿意您长寿，
1: 嗯，
0: 我爱跟这个长寿的人聊天，
1: 是吗？
0: 爱跟这个，咱们那哪儿，大兴一直往南下去，快到这个鱼房那边呢，
1: 嗯，
0: 有一个村儿。长寿的人很多，
1: 是
0: 不知道因为什么，可能是跟喝水是吃什么东西有关的，
1: 水质有关系，
0: 可能是。我去过
1: 哦，
0: 一进村一瞧，村口那儿大堂椅上，
1: 嗯，
0: 老头们坐着很多人
1: 哦，
0: 啊，一个个鹤发童颜，跟老神仙似的。
1: 你看看，
0: 小脸蛋红扑扑的，
1: 身体好。
0: 你瞧那刚出生孩子那脸了吗？
1: 啊，
0: 老头们那脸都那样，
1: 粉嘟嘟，
0: 白胡子散满胸前，
1: 嗯，
0: 这不神仙吗？
1: 对，
0: 你说这咱能不问啊？
1: 老寿星，
0: 一瞧把边这个离我最近大堂椅坐着三位老爷子，
1: 好，
0: 看着一个比一个岁数大，
1: 啊，
0: 打头一个开始问，说老爷子，
1: 嗯，
0: 您今年高寿？
1: 嗯，
0: 还小呢，
1: 多大？
0: 85。
1: 呵，80，
0: 满嘴的牙都有，小脸蛋儿，
1: 嗯，
0: 胡子到这儿，白头发，一丝不乱，
1: 嘿，
0: 梳得整齐。
1: 哦，
0: 老爷子，我说您可不能保守啊，
1: 啊，
0: 怎么能活这么大岁？
1: 对，传传经验，
0: 没别的，每天早晨吃3个核桃。
1: 哦，就这仨核桃就管用。
0: 早晨一睁眼，啪啪啪砸3个核桃。
1: 哦，
0: 核桃仁搁在嘴里边，
1: 嗯，
0: 嚼够100下。哦，你别嚼它，
1: 这咽了不行啊。
0: 哦，慢慢的嚼，
1: 细嚼烂咽，
0: 嚼够100遍，把它咽下去。
1: 嗯，
0: 坚持下来，你能长寿。
1: 哦，
0: 好主意，
1: 行啊，这个
0: 不贵呀，
1: 不贵呀。
0: 还这核桃多少钱？
1: 这容易，
0: 人家活85。
1: 哎，
0: 二一个，说老爷子，这岁数比那个大。
1: 哦，
0: 这胡子到这儿了。
1: 是，
0: 知道吗？眼窝都有点塌了，岁数大。
1: 嗯，
0: 我老爷子，您有90吗？
1: 嗯，
0: 98。
1: 哼，老神仙呢，小100岁
0: 啊
1: 啊！
0: 我说您这个有什么诀窍吗？
1: 嗯，
0: 哪有诀窍去？早点起。
1: 哦，早起。
0: 4点，我4点起。
1: 哦，
0: 跑步。
1: 后还跑步？
0: 跑步，慢跑，可不着急
1: 啊，
0: 一直跑，跑够1个钟头，身上要见汗。
1: 嗯，
0: 常年坚持就行。呵，
1: 锻炼，
0: 一分钱都不花就能学这个啊！
1: 啊，
0: 再看第三位，
1: 嗯，
0: 这胡子都到这儿
1: 了，啊，长了。
0: 哎呦，这脸上啊，
1: 嗯，
0: 这两位可瘦，皱纹是一道完一道。
1: 哼，
0: 我心说这个120都打不破。
1: 是啊，
0: 我说老爷子，
1: 哎，
0: 您这长寿秘诀是什么？
1: 哎，
0: 我这秘诀，多交女朋友。
1: 嗯，
0: 认识了就带家睡觉去。
1: 啊，
0: 一个礼拜争取换7回，
1: 一天一个，
0: 嗯，就行了。呼，还有这办法？
1: 嗯，
0: 您今年高寿啊？
1: 嗯，
0: 35，
1: 这模样，好嘛！
0: 你等死吧你！
1: 哎，对了，你活不了几天，
0: 熬不醉的你这是啊！这头两个能听，后边这别学啊！
1: 哎，你要不说没人
0: 高，
1: 挑费也高，那可不是吗？
0: 挑费高，
1: 嗯，
0: 进这村儿，我认识一个人，
1: 嗯，
0: 就是这村的，上家里去，祖孙3代，
1: 嚯，
0: 老爷爷啊，99。
1: 90多了，
0: 99，
1: 嗯，
0: 这爹82，
1: 哦，
0: 这孙子都70，
1: 好家伙，
0: 说人家这岁数啊，
1: 家常寿
0: 还了得呢，踩着肩膀下来了，啊，
1: 踩着肩膀下来，像话，
0: 人家长寿啊，
1: 成哥仨了那个，
0: 一进门，
1: 嗯，
0: 爷爷站起来了，
1: 嗯，
0: 哦，串门来了，来的就是客，坐，
1: 你瞧，
0: 哦，眼睛不花能瞧见来人了，
1: 你瞧，
0: 二老爷子你听好，贵姓啊？
1: 嗯，
0: 不是，我姓郭呀，
1: 哦，
0: 哦，坐坐。贵姓啊？姓郭。哦，坐下。倒水。
1: 哎，
0: 贵姓啊？
1: 还是没记住。
0: 我姓郭。
1: 嗯，
0: 他儿子干这个，这，您俩岁数是太大了，
1: 哎，
0: 啊！人家说了3遍，姓李，姓李，听不见呢啊！
1: 全没听见，和尚。
0: 儿子站起来了。
1: 啊，
0: 您别理他们，您坐着，他们岁数大了。
1: 哎，
0: 有事儿啊，王先生。哎，
1: 好嘛。擦糊涂的
0: 耳朵，你们这相法治一治。
1: 哎，对了，
0: 这么大岁数听不见也是个雷治。来了挺高兴，
1: 嗯，
0: 我说今儿我跟您这儿好好待一天，
1: 嗯，
0: 瞧瞧怎么能够长寿，怎么能够健康，
1: 讨换招来，
0: 很高兴。
1: 嗯，
0: 尤其这个岁数最大这老爷子，
1: 嗯，
0: 坐着。
1: 好，
0: 我给你做饭。
1: 嚯，
0: 我能做饭，
1: 还能做饭。
0: 别瞧这岁数啊，买菜做饭都行。
1: 嘿，
0: 老头出去了，一会儿功夫买回4条鱼来。
1: 哦，做鱼。
0: 你闻呐，啊，这鱼都臭了。
1: 哟，
0: 那老头的鼻子聋，闻不见，
1: 不新鲜，
0: 还挺高兴，自己亲自下厨，剁得了，煎好了，熬鱼
1: 啊，
0: 搁那一会儿。一会儿他们回来，咱们一块儿吃。
1: 等人吧，
0: 我一闻呢，这没法吃
1: 啊，
0: 这鱼都臭了，这鱼要活着20来岁了。
1: 好嘛。
0: 怎么吃这个
1: 啊？
0: 家里人那几位乐了，别使这茬。
1: 哎，
0: 老头岁数大了，他这鼻子有毛病，闻不出来。
1: 对，
0: 冰箱里有鱼，他都忘了，给您换新的。
1: 哦，
0: 把这臭的全扔了，
1: 倒
0: 那鱼拿出来弄好做得了。
1: 嗯，
0: 中午往上一摆，大伙一吃，老头痛苦。
1: 嗯，
0: 你怎么就买的鱼好？
1: 好
0: 啊，好吃吗？啊，好吃吗，李先生？
1: 嗯，
0: 哎，我姓郭。哦，
1: 来找我们。
0: 哦，孙先生啊，吃。
1: 甭弄这姓氏事儿，
0: 好吃吗？我好吃。我说我太喜欢吃了，真好。叮咣五次把鱼都吃了
1: 啊！
0: 吃完老头高兴，睡觉吧。
1: 嗯，
0: 睡觉。下午到了，睡觉啊。
1: 嗯，
0: 晚上别走，睡吧。睡醒了
1: 啊，
0: 睡醒一睁眼，这屋里的苍蝇都满了。
1: 怎么回事？
0: 龙穴苍蝇，一瞧地上一大堆鱼。

0: 管乐，
1: 怎么
0: 不是您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你们夸这鱼好，我都买来了。我
1: 好嘛，
2: 欢迎您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寿比南山》，来自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节目制作人小楼，希望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相声大会》。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重症肌无力，简称 MG， 是由神经肌肉接头处传导障碍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症状包括眼睑下垂、复视、四肢无力、吞咽困难、语言不清等。病情严重时，患者需要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甚至引发重症肌无力危象，危及生命。1672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首先描述了重症肌无力的症状。1895年，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乔利首次用假麻痹性重症肌无力来命名。任何人都可能后天突然患病，中青年女性是高发人群，往往潜伏于人的亚健康状态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罕见病真实世界数据实验室研究发布的2022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健康报告，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百万分之6.8，女性发病率略高，住院死亡率为千分之14.69，主要死亡原因包括呼吸衰竭、肺部感染等。2018年5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涉及121个罕见病病种，重症肌无力在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张明萌，一同走进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的现场，了解重症肌无力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2024年6月14日，我走进了北京鸟巢旁一家酒店的会场。未来3天，这里将召开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举办第10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有关活动。10年前，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社工委的支持下，由北京爱立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全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医生、政府、媒体与社会公众，在鸟巢举办了国际上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活动。2024年6月14日，北京与会嘉宾在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上共同启动

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多学科就诊公益地图，用数字化方式解决患者寻找医院、医生的基本诉求。工作间里，艾丽的成员正在为第二天的开幕式忙碌。艾丽是国内唯一一家深度服务于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机构，创办人张海莲和清昭皆是患者。至今，组织内仍有半数以上的成员深受重症肌无力、慢病和残障的困扰。2013年2月8日，张海莲和清昭一同创办了艾丽，旨在为重症肌无力患者提供一个相互慰藉的场所，希望将疾病治疗普通化，病友康复常态化，生活工作正常化，普及防治大众化。从2013年起，每年6月15日交替举办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和中国重症肌无力与神经免疫医药创新公益高峰论坛大会。大会举办前，全国各地的重症肌无力患者通过报名，最终有200位左右齐聚现场。清昭告诉我，最初举办大会时，大家见面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往往第一次拥抱都会泪流满面，哭2-3次，再见面才变成笑容。第一次是哭，终于见到和自己一样的人；第二次哭是卸下心中各种各样的委屈；第三次是笑，以后的路有了陪伴。开幕式结束当晚，是名为《给力嘉年华》的文艺演出，大多数节目由病友完成。在休息期间，我见到了当晚的主持人马尼，他也是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他穿着白色礼服，一边手作扇子扇风，一边与另一位主持人大策对台本。马尼曾是湖北省襄阳市歌舞剧团的长笛演奏员，1996年出现重症肌无力症状，误诊一年才确诊。病情稳定后，他调入本地广播电视台做播音主持，一度一个晚上主持4个栏目。2000年因工作强度过大，病情复发。他冲丙球，打环磷酰胺，用激素，一个月胖了好几圈。治疗告一段落后，他花了1.5年时间恢复身形，重新出镜，主持一档直播节目。直播压力大，他常失眠，病情再次复发。他向领导提交了长期病假条，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治疗。现在在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下，做录播节目和后期配音，已与重症肌无力共处了28年。刚还跟艾丽的工作人员聊天，他们说这几天每天熬夜，这病需要休息。有个伙伴说这大会每办一年就要休息好久，但是每次还卯足劲儿办。马尼说，我是真佩服他们。他又聊起了一位12岁的患者邹梦瑶。我上午还在跟瑶瑶聊天，感觉小女孩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是太好。小女孩到年纪了，知道美了，激素一吃，身子胖起来，很容易有心理负担。邹梦瑶出生4个月后，家人发现她睡醒时眼睛睁得很大，有时候却睁不开，辗转多家医院才诊断出重症肌无力，从此靠吃药维持。1岁半时，他父亲在工地高空作业中摔下，头骨受伤，被判定为智力残疾。又过了1年半，他的母亲顶不住生活压力，离婚出走，从此他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有慢性病，靠务农维持生计。邹梦瑶和父亲都是残疾加低保，每年民政和残联部门都给予一定数量的救助金。他在学校每学期也享受助学金，成都市慈善会偶有书籍赠送，这些救助金勉强够平时吃药，如果需要更多治疗只能借钱。邹梦瑶的病情逐年加重，四肢感到无力，说话和走路都不如从前，有时甚至没力气刷牙。长期吃药导致她身材矮小，体重肥胖，脸色不正常，如此恶性循环。她知道自己生病后越发暴躁、孤僻、自卑，很少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学校的老师回忆，孩子其实很懂事，怕给家人添麻烦，不会像小时候一样撒娇，常默默做自己的事情。邹梦瑶喜欢画画，她很想去课外班学习，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每次提出只得到奶奶的言语安慰。这次大会的主事

视觉取材于他的画作。彩虹夜空铺满白纸，流云从底端划过，星星散落四周，像白鸽张开翅膀。在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中，邹梦瑶最早上台，主持人问，我们看到色彩，看到生命，看到这么多绿色，已经看到了瑶瑶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热爱。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画出这样一道彩虹呢？什么时候画的？瑶瑶回答，因为我在家里没有事干，所以我就想着画一幅画。主持人接着问，为什么要画这个呢？为什么是彩虹？彩虹是你印象当中这么多颜色的吗？

嘉年华上每个节目的名字都宏大又昂扬，为数不多的节目中穿插着嘉宾致辞和两轮颁奖，耗时几乎与节目时间等长。细看节目，光是诗朗诵就有三个，诗作都来自病友的作品，其中两个表演者都是同一批人，节目分别名为《生命的力量》和《做最好的自己》。同一个舞蹈演员表演了三个舞蹈节目，分别是《小小的梦想》、《关于孤独那些事》和《舞动生命》。黑龙江的病友李采访表演了脱口秀《爱的旅程》，演到一半他忘词了，在台下观众的掌声中完成演出。一位健康演员的精致声音跟其他节目仿佛不在同一个场域。在一个耗时20分钟的串烧表演中，一位患者表演了一段太极剑，四位患者各唱了一首歌，几位患者合打了一套8段锦，最后在一位河南患者的豫剧选段《七品知县卖红薯》中结束。他声音微抖，有点跑调，力竭作结。常言道，黑夜过去是明天，大步朝前。台下是全国各地赶来参会的患者，他们没有吝啬一点掌声，有的甚至感动落泪。马妮在休息室看节目单时说，患者们能表演什么呢？这已经让大家用尽全力。这或许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社会现状的浓缩，竭尽全力在爱与生命的名目下努力活着，在奇迹与无奈间喘息。在非患者眼里，这一切值得尊重，可以理解，但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在同样病情的患者眼中，大家才能彼此喝彩，欢笑哭泣，抱团取暖。就像第一个节目打下的基调，合唱歌曲《和你一样》，清朝嘴里的两次痛哭与一次大笑，此刻拥有了更宽广的隐喻。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命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记者张明萌将继续带领我们探访重症肌无力群体。

开幕式上和邹梦瑶一起登台的是爱丽理事之一阿奔。阿奔的母亲是一位重症肌无力患者，18年前他眼睑无力，去眼科看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转。一次复诊时，同楼层的神经内科恰好有一位同名的患者，他听错后进入，误打误撞得以确诊，开始接受治疗，至今已经17年。10年前，他和母亲走进了首届重症肌无力大会，耳闻目睹了近20000名病友与疾病共存的长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是眼科专科医院，该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家伟回忆，很多病人到眼科就诊，但眼睑无力实际上不单纯是眼睛有问题，只是病人没有发现。我们也确实跟眼科其他学科做了很多的沟通，不少患者早期被诊断为眼科疾病，治疗完全不一样。大多数患者没有阿奔的母亲这般幸运，误诊是大部分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首要困境。根据报告，受访患者中有 58.3% 的患者曾被误诊，多被误诊为眼部疾病、感冒、鼻炎、咽喉炎、颈椎病、心理疾病等。不少重症肌无力患者都有过辗转多个医院、城市求医的经历，他们在漫长的误诊中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微微就曾遭遇误诊。2018年，微微眼睑有些下垂，视物不太清楚。2019年

年同事告诉他，听他讲话像含着一口水，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口齿不清。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加上有些地包天，或许因此受影响。他去医院查了心肝脾肺肾，做了脑部 CT， 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建议他做心理疏导。我觉得我很开朗，没有抑郁症，微微不认同医生的诊断。到2022年上半年，他与人沟通已经需要借助纸和笔，眼睛几乎睁不开，吃饭不停地噎住，喝口水也会被呛。他改吃流食，一小口一小口喝，依然止不住咳嗽，液体从鼻孔流出。他迅速消瘦，1.72米的身高，体重刚过80斤。他再次就诊，因为走路不稳，在北京又没有亲人，他请了一位陪诊。做了一系列检查后，依然没有结果。陪诊建议他改去宣武医院，那里神经内科比较好。看病后，他确诊重症肌无力。过去很多城市的医生都不知道有这个病，有的医院甚至连神经内科都没有。青昭说，20年前他也曾被误诊，那时国内对重症肌无力的认知远不如现在。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殷健1999年入职，在他印象中，刚毕业时全国做重症肌无力的大夫非常少，即使在北京也只有2家医院在收。2001年入夏，26岁的青昭突然口齿不清，全身疲劳，而他已长期无力。他跑遍了山东烟台市各大医院检查，分别被诊断为面瘫、颈椎病、线粒体和精神病。2002年春节，他终于在外地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病情已经蔓延到全身，吃馒头用牛奶泡烂下咽还会被噎，吃一小碗鸡蛋羹需要2个小时，喝水会从鼻腔倒流，腿迈不上楼梯。尽管通过治疗稳住了病情，但他的面部和喉咙的肌无力已经难以逆转。他本是一名记者，疾病让他再无法清晰表达，遇到磕、击、击等依靠喉部和2颊肌肉发声的声母，他用尽力气也难使之震动摩擦。一天夜里，他看着月亮，写下风清秋塘晚，月照苦怜心，从中取了笔名青昭。早期重症肌无力症状集中在眼外肌无力，约70%至80%，表现为眼睑下垂、睁眼无力、斜视、复视等。骨骼肌受累导致的疲劳和肌无力，通常表现为神清目重，活动或劳动后症状加重，休息后减轻。感冒、过度疲劳、月经、妊娠、精神刺激、预防接种等也常常使病情加重。面肌、咀嚼肌、咽喉肌、颈肌受累约5%至15%，主要表现为闭眼不全、表情淡漠、苦笑面容、不能鼓腮或吹气、咀嚼无力、吞咽困难、饮水呛咳等。而一旦成功进入了神经内科的诊室，患者的确诊几率将大大提升。医生听了阿奔母亲的病症自述，为他做了心丝涤明试验，不到半小时便确诊，进入系统的治疗流程。抗体检测是另一种确诊手段，包括抗乙酰胆碱受体的抗体、抗骨骼肌特异性受体酪氨酸激酶抗体、抗横纹肌抗体、LRP4 抗体和其他未知抗体等。对患者来说，进行抗体检测对评估方案、治疗效果及是否采取胸腺切除手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微微最终确诊的就是重症肌无力迟发重症型 MUSK 抗体阳性。此外，诊断方法还有胸部 CT 扫描、单纤维肌电图和重复电频刺激等。确诊后，根据每位患者的症状和类型，医生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目前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以胆碱脂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和胸腺瘤切除为主。
医学界在单抗类药物和生物靶向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秦昭说，2014年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将重症肌无力纳入大曼特门诊，现在三分之一的地区已经有了。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您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

健研究重症肌无力20余年，他将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历程分为1990年代、2000年、2008年和2018年至今四个阶段。1990年代只有秀比斯迪明、新斯迪明和血浆置换，2000年后有了丙球，同时有大量国外先进药品和国内仿制药的应用，解决了很多病友的实际痛苦。2012年引进了利妥昔单抗，2023年艾加莫德和伊库珠单抗也在中国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前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拥有的全部治疗线，我觉得已经跟日美德在一个水平线上。殷健介绍，虽然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武器不少，但覆盖率比较低，我们病患的生活质量仍然低于西方的患病群体，我们病患的预期寿命比西方短7到8年，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医生需要帮助患者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进行选择，当下既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混乱的一个时代。报告摸底了患者的经济能力，调研结果中 40.9% 的患者没有收入，而在有收入的患者当中，个人月收入平均数为4426元，中位数为3000元，家庭可支配月收入平均数为6503.8元，中位数为2000元。患者多使用秀比斯迪明、激素等价格较低的药物，而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这些比较贵的治疗方式，使用者不到前者的1/10。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东从2016年开始调研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存状况。根据他的调研结果，重症肌无力全球患病率为100万分之150到250，预估年发病率为4%-10%，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6.8%。在中国，重症肌无力的确诊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确诊之后如何控制病情、管理自己是一个难题。大家有很强烈的病耻感，会陷入到一种心理状态，我生病了什么都不能干，必须把这个病治好才能回归正常生活。在其他国家可能觉得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一个100%健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可以在治病的同时处理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事情。患者小喵曾在病耻感的阴影下生活，他的父亲在2001年确诊了重症肌无力，家中常备氧气瓶以防止他呼吸衰竭，父亲时常像面条一样瘫软在沙发上，他家住2楼，父亲不知多少次从楼梯摔下，就医时家人特地叫了一辆小轿车，父亲甚至无法上车。小喵从初二到大学，父亲几乎每年发作一次，每次都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辅以中医治疗。父亲像充气球一样胖起来，1.7米的个子，体重超过170斤。小喵家原本经营着一家日用品商店，父亲生病后无法进货，母亲开始煮外，家庭氛围也发生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多欢乐。小喵说，尽管父亲脸上也常挂着笑容，但那是属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面容，因为肌肉无力，皮笑肉不笑，好不容易动了一下，笑着像在哭。因此当小喵出现眼睑下垂症状、复视和苦笑面容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逃避。我确信我患病了，应该去神经内科确诊，但我非常不愿意，好像不拿到诊断通知书我就没有患病。他甚至给自己找了一个解决方案，找给父亲开药的中医医生为自己开相同的药，这样一直延续到他怀孕前，同时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和重症肌无力，才开始系统治疗。医生告诉他，一些罕见病有血清易感性，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生病一些。父亲同样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他的奶奶有另一种免疫疾病干燥综合症。朋友微微的情况相似，他的姐姐因罕见病离世。如果长期得不到系统正确的治疗，
或是受到其他诱因刺激，重症肌无力患者可能发展到最糟糕的阶段——危象。重症肌无力危象是重症肌无力病情独有的一种进展阶段，是由于患者肌肉疲劳、无力症状的急速进展，发生呼吸肌和延髓支配肌严重受累，迅速出现呼吸肌的麻痹，导致不能维持呼吸功能的紧急状态。患者可能出现四肢瘫痪、严重窒息、构音严重不清、无法吞咽，导致不能进食、喝水等最严重的症状。如果不及时抢救，将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危象是重症肌无力致死的主要原因。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常婷，从2007年读博士起就开始做重症肌无力的课题，长期投入神经免疫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他总结，重症肌无力从发现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934年6月，英国女医生玛丽·沃克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文章，标志重症肌无力第一次有了治疗的方法，开始使用对症药物溴吡司地明。这一时期没有免疫抑制药，病人危象发生的危险非常大，一个肌无力的危象可能就会致死。那时候我们就追求生存率，让患者不要发生危象，或者发生危象能救治过来。后来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等投入治疗，再后来又有包括他克莫斯、马替麦考芬酯、环孢素非刺激类的免疫制剂被使用，加上靶向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因药物导致的危象发生的几率已经降低。心理和外界刺激成为危象的主要诱因。重症肌无力很奇怪，不是你管理得好他就乖乖听话，董东说。在他调研的1003名患者中，有317名发生过危象。危象发生后最常见的措施是进入 ICU 治疗。清朝、小喵、微微都有过危象发生，失去意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 ICU 病床上的经历。2009年清朝的父亲去世，他的情绪受到影响，冬天又患上感冒引发肺炎，继而导致危象，在 ICU 抢救19天，醒来时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瘦到只有59斤，全身只有眼睛和拇指能动，分不清白天黑夜。小喵在怀孕之初病情稳定，到了第6个月状态呈断崖式下跌，脖子举不起来，面条咬不动，每顿饭都要让丈夫喂，平时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分娩前医生评估她无法顺产，决定剖宫产。她入院等待排期，还没等到手术，羊水提前破了，她靠输氧管也无法顺畅呼吸，发生危象，紧急分娩。由于对这个疾病的陌生，医生注射的麻药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禁忌药，小喵出现了呼吸衰竭。小喵回忆，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生命在流逝，生生地憋得休克过去了。我就记得以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人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验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她和刚出生的孩子都被送进了 ICU， 最终经抢救恢复了生命体征。微微在2022年确诊后感染了新冠，出现危象，呼吸困难，几近窒息。他长期独居，只能靠电话求生，联系床位时对方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即便听清了又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很绝望，觉得我可能就享年35岁了，微微说。他联系了艾丽，几经协调终于住进北京医院的 ICU， 进行血浆置换等一系列抢救措施，往大腿深动脉插几根管子，把身体的血液换出来。换的时候昏天暗地，又恶心又疼又头晕又发麻，他住了半个月院，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行动能力。重症肌无力危象有急、重、险、可治的特点，只要及时抢救治疗就能挽救
患者生命。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慢性病，患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可治疗但无法痊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的徐焕教授长期从事康复训练的研究，他在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负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发现，康复训练对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提升。但在国内的语境下，患者对西医康复中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等概念很陌生，对康复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传统中医角度下的康复保健措施，如八段锦、五禽戏和梅花针等。董东在调研探索患者的康复需求时，很多患者提到开发出针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康复课程或者训练很有必要，但考虑到经济原因，大部分患者的收入主要花在看病、治疗、吃药上，对康复训练的支出意愿较低。看中医成为患者在病情稳定后的选择之一。据报告，有 31.7% 的人接受过中医理疗，最常见的是艾灸，占 65.3%。 微微现在每半年到一年打一次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同时吃中药调理，这对他来说挺有效，起码看起来像个正常人。我以前矿泉水的瓶盖都拧不开，现在也就能拧开一瓶矿泉水。最初他自己煎中药，但有次看到药里有蜈蚣和蝎子，就选择代煎了。患病后做公益成为一些病友的人生选择，病情稳定后，微微成为了艾丽的一名关怀员，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同时进入了人生新阶段，创业。他的公司主营 3D 模型打印，能将客户想要留存的照片实体化。很多人想记录当下的美好，

或者回忆过去，微微说，但他没有给自己打，我已经很久没拍照了。他唯一想打的是一张全家福，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他母亲早逝，父亲另有家庭，姐姐早年因罕见病离世，自己则经历了丧子和离婚，独身多年。微微的朋友圈偶尔也会有照片，但他会用修图软件处理过后再发，与他的头像风格一致，眼睛比常人大几倍，看不出真实模样。在大会上我见到了微微，她瘦削高挑，眼睛大，留着短发，妆容精致，没有任何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明显表征。那一刻我很想拉着她拍张照。清朝在确诊后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她长期卧床，跟每个年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一样，绝望、不甘、折腾、委屈。他曾对父母发脾气，断绝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一度想跳楼。母亲告诉他，只要你爬得到窗户，你就跳。完了又安慰他，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成为清朝多年的行为准则。写作成为他情绪的重要出口，他给多家杂志撰稿，也在网络上发文。2004年，他开始在网络上参加地方公益活动。2006年，他促成了国内第一次重症肌无力病友的线下活动。2009年，他因危相住进 ICU， 烟台媒体和公益圈为他筹集了9万余元善款。从 ICU 出来后，他立志余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2010年，清朝发起了以女性重症肌无力患者为主要成员的爱丽感恩文字工作室，为多家女性杂志撰稿，带团队承接名著编译青少版、旅游地理等一些书稿工作。2012年2月8日，她沟通20多位网络病友，倡议建立重症肌无力患者组织，这是爱丽的雏形。她做培训、去演讲、参加各种论坛和活动，在公共场所主动发言，想吸引更多人关注公益，构音障碍反倒成为他的辨识标志之一。2012年9月，他选择到北京全职运营机构，靠资助人每月捐赠的1000元和兼职做杂志编辑的收入生活。2013年2月8日，艾丽在北京民政局正式注册，旨在帮助更多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康复，减少误区，缓解各种压力，为这个群体回归社会寻得更多出路。艾丽创办人清朝和张海莲将精力投入公益，清朝负责案头工作，张海莲负责对外联络。他们倡导了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发起，举办了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发布6次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生存报告与相关研究报告。董东说，在中国，疾病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的其他层面会影响到疾病的管理和控制。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会认为疾病本身不是一个生理问题，有社会的、心理的各种因素在互相联动，最后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表现。6月16日上午，本届大会来到最后一项活动，6.15公里徒步。这天北京温度超过32摄氏度，对重症肌无力患者们不太友好。为防万一，大会从一开始就有医生和护士团队驻守在旁。早在2015年，艾丽就举办过一次微笑美里罕见的行走活动，由4名重症肌无力患者和8名爱心公众志愿者组成的艾丽勇士队启程前往云南，沿古老的梅里雪山转山路线，完成为期5天，平均海拔3100米，累计上升4000米，总里程达9万米的艰苦行走。行走的难度相当于5天中每天徒步攀登一次泰山。临近出发时，张海莲因意外无法成行，这成为他在艾丽期间最大的遗憾。登山是张海莲热衷的活动，原本是画家的他病后通过户外康复成为领队，曾立志登100座1000米以上的山峰为病友加油。他不止一次说过，真正进入大山

只要还活着就不会趴在路上，人生也一样，只要还活着就要继续前进。2017年1月11日，他因一场意外而去世，永远停下了脚步。但艾丽没有停止徒步活动，前后办过多次带领患者和志愿者共同户外徒步的活动，包括100多名病友登上长城。清昭说，病痛可以带走力量，但带不走信念和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如果说哈，问大家一个问题，平时呢大家都用什么来听歌？可能呢很多朋友都会回答说上网啊，或者说是用手机啊，或者说是比如说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可能用车载的这个调频收音机来听歌或者怎么样。那么这是一般的朋友哈，如果说是一些发烧友级别的朋友，可能会选择 CD 啊，或者说是正版专辑，或者说是黑胶来收听这样的音乐。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问题放在二三十年前，音乐发烧友的一个标配一定是录音机里放磁带，这个不用说哈。那么磁带呢，一定要听什么呢？谭咏麟、张学友和陈慧娴等人的歌。那么以显示呢对歌曲的喜爱。那么这些磁带里呢都会印着仨字儿。那么这三个字呢往往更能够凸显主人的格调和审美，那就是宝丽金，英文名就是 Polygram。情感文化范儿板块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传奇宝丽金。宝丽金真的是一个生产传奇的唱片公司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细数一些明星的名字就知道了。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李克勤、Beyond 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几乎呢，那个时代的歌坛所有的大事件都跟宝丽金有着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作为国内歌坛的金字招牌呢，宝丽金曾经是辉煌无比，不仅捧红了一个又一个歌手，斩获了各种各样的奖项，而且还带动了年轻人的音乐品味。那么宝丽金是咋来的呢？其实呢这个过程还是有点复杂了哈。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欧洲的资本涌入了咱们国家香港地区，那么在娱乐业上的表现呢非常的明显。当时呢德国有一个大唱片公司叫宝丽多，他呢并购了香港的一个唱片公司叫钻石唱片，准备呢在亚洲歌坛打开市场。后来呢宝丽多和飞利浦唱片合作，这样呢就取宝丽多前面的英文字母和飞利浦后面的英文字母合成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叫做 Polygram， 就是宝丽金。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曾经在宝丽金旗下的歌手黎明来演唱的《今夜你会不会来》，一起来分享吧。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黎明的演绎。其实呢，在我国香港的宝丽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公司哈，那么为什么只有他的成绩是最辉煌呢？那么这和当时的总经理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呢叫做郑东汉。说起这个名字呢，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觉得很陌生，这谁啊，没听说过哈。但是呢，他的儿子可能很多朋友就都知道了，就是郑中基哈。郑东汉呢以前就是玩音乐的，只不过呢这个当时呢组了一个乐队叫做花花乐队，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吉他手。后来呢因为他的能力确实很出众，为人呢也很不错，20多岁他就当上了宝丽金的总经理哈，年轻有为。那么郑东汉呢也是非常讲义气，这也是他能够把公司做大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他那个时候呢签约的歌手基本上都是他自己事必躬亲，而且呢对这个歌手一定是负责到底。那么当年呢组乐队的时候，他们乐队的主唱叫泰迪罗宾，可能呢很多年轻朋友还是觉得很陌生哈。成龙呢在早年有一个老电影叫双龙会，不知道多少朋友看过哈。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泰迪罗宾演的是成龙的大哥，当然了他呢跟泰迪没有任何的关系哈，这是艺名。那么泰迪罗宾呢也是本身也是中国人，名字叫关维鹏。那么这个主唱呢就很有意思，不同名利，玩乐队呢他觉得哎赚了一些钱哈，就觉得啊世界那么大，我就应该出去看一看嘛，然后呢就退出歌坛去欧洲转了一圈旅行，然后顺便还结婚了哈。转了一圈再回到香港之后发现，哎这个时代就变了，当年给自己弹吉他的哥们儿居然变成了宝丽金的总经理。这就是谁呢？郑东汉。那郑东汉呢也很讲义气，那听说这个关维鹏也就是泰迪罗宾回来了啊，亲自拜访，而且呢还把他签到了宝丽金的旗下。那么呢如果说不太了解这个泰迪罗宾的朋友呢，可以上网找一下看，你一看相信大家一看他这个脸呢你就知道他是谁了哈。身高不高，但是呢之前也是早年的大明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由泰迪罗宾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小丑》。

我们来说回这个宝丽金的郑东汉哈，刚才我们提到了郑东汉呢很讲义气，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仗义并不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泰迪罗宾，他呢重新复出之后并没有如愿的再度火起来。那么最开始呢，咱们国家香港歌坛最火的是英文歌，稍微有一点身份的人都会觉得啊，英文歌爵士乐很高雅，听这类歌曲啊有面儿啊。这个其次呢，火的就是普通话歌曲，那再往下呢才是广东话歌曲。那么在泰迪罗宾火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期。可是呢，他这一次再重新回来哈，发现歌坛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呢不受人待见的广东话呢，反倒成为了主流。那么当时呢，乐坛上最火的人就是许冠杰，可以说他是一个人就带火了广东话歌曲。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许冠杰演唱的广东话歌曲《浪子心声》。

浪子心声来自许冠杰的演绎。刚才我们说到了泰迪罗宾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呢，发现这个世道已经变了哈，这个呢怎么办呢，那先补习补习呗，落下的功课总得捡起来哈。他呢就先打听打听这许冠杰是谁啊，这么火，再研究研究广东话歌是怎么火起来的。这一打听，哎，就傻眼了，他发现呢许冠杰也是宝丽金旗下的歌手。后来呢他就问郑东汉说，这许冠杰是怎么火的呢？其实呢许冠杰能火，郑东汉本身真是费了不少心思。许冠杰呢本身是一大学生，而且是高材生，不光会唱歌，歌词写的呢也很有文化内涵。但是呢郑东汉找到他，却让他唱广东话歌曲，因为唱英文歌和普通话的歌实在是，这个唱这样两类歌的人实在太多了，他要是还走这条路，可能就有可能会被埋没盖掉了。尽管呢许冠杰本身是不愿意的，但是呢还是听从了郑东汉的安排。那么后来事实证明，郑东汉的眼光也是非常精准的，许冠杰呢真的就火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许冠杰演唱的一首广东话歌曲《阿郎恋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同样也是恋曲1990的广东话版本，作曲是罗大佑，作词是许冠杰。

0: 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又没。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到了和音乐有关的话题啊，也回溯到了古代，了解到了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究竟是谁。那么说到音乐的话题呢，真的是激起了大家满满的兴趣哦，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延续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和音乐有关的内容。
1: 是的，昨天跟大家说到了钢琴，不过大家知道吗，以前啊我们国家有一种乐器叫做琴，但是自从钢琴、小提琴等等的乐器来了之后呢，它的名字就被改叫了古琴了，以示区分。而我们昨天在节目下半段的时候呢，说到的很多我们古人对于琴的这些它的弹奏的方法，或者是环境，甚至是它对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呢说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古琴。而就在最近，我们中国的古琴也是出镜率非常高，并且受到了国际友人的欢迎呢。
0: 嗯，这位国际友人就是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他就听了很多我们中国古琴的旋律，并且呢非常的喜欢。
1: 是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华访问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接待仪式，就在广东的广州市呢，为用一把千年古琴，也就是唐代的古琴呢，由著名的演奏家李鹏鹏弹奏出了很多知名的曲子，其中也弹到了高山流水，来比喻我们中国现在把各个国家当作知己，愿意和大家携手共进的这样一种态度。
0: 嗯，这也是一种只有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下才会有的礼遇和表达哈，也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优雅和智慧了。那李老师演奏的这把千年古琴呢，可以说是大有来头。按照我们人的年龄来算哈，他弹的这把琴呢，迄今已经有1300岁的高龄了。诞生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当时正处于唐朝的开元盛世，制作他的人呢，也极有可能是四川的世家雷氏的第一代哈。那么具有中华第一支琴师美称的雷威，那么说到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最近发生在我们中国的，但是呢，也让我们遐想很多哈，让我们会想到。在很久很久以前，古人其实也会用音乐去寻找自己的知音。
1: 嗯，而且相信很多朋友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觉得很难以置信，一把1300年前的乐器竟然在现在还可以演奏出动听的音乐。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乐器非常厉害的一点，像古琴这样的乐器，也就是传世越久，它的音质呢有可能就会更好，而这样的1000多年的古琴传出来的声音也是更加有了历史的气息。
0: 是的，你有听过什么样的古琴曲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看到很多朋友都来到大蓝鲸打卡报道了哈，我们的2014也提到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古琴曲《高山流水》，也是非常有名的古琴曲之一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头也说到哈，这首古琴曲哈也是作为我们中国古琴曲的代表，那么在一个重要的场合演绎给了一位外宾听。
1: 是的，其实这样的一段音乐呢，不仅是在这样的场合当中很受重视，其实我也想到了曾经呢，我们在国家整个全球呢发布了一张唱片在太空当中，而当时呢中国只选取了一首曲目，而这首曲目呢就是古琴曲《流水》。那它也是典故《高山流水》当中的这个高山和流水分别是两支曲子了、所以可见啊，这样的曲目真的是不仅是我们外国友人喜欢，大家甚至觉得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他们也可能会欣赏得来呢，
0: 沉浸其中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关于《高山流水》的故事吧。那说到高山流水呢，我们都会想到两位，一个就是伯牙，另外一位呢就是钟子期。这个伯牙古琴玉知音的故事哈，也是在我们国家流传甚广。
1: 是的，大家相信一定也都有听过一些。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高山流水的故事究竟写的是什么样的。我们都知道高山流水是一首非常动听的琴曲，而它背后的故事也是很感人。我们现在都常常用这个成语来比喻自己遇到了知音，或者是说知音难遇，同样的也可以用来比喻音乐很优美。那么2000多年来呢，高山流水这首著名的古琴曲就总是和伯牙古琴玉知音的故事联系在一起。而其中说到的伯牙呢，他其实姓于名瑞，伯牙是他的字，而伯牙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也是现在的湖北荆州人，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琴师，大家也夸他的琴弹得非常好。是怎么说的呢？说他在水边弹琴的时候啊，如果是水里的鱼都会跃出水面来听他弹，而他在草边弹琴的时候呢，可能在吃草的马也会抬起头来听他弹琴。我们平时都说对牛弹琴，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通过动物来体现了这位琴师他琴弹的实在是太好了。
0: 是啊，谁说动物我们周遭的花鸟他们不懂音乐呢？他们也欣赏得来哈。那说到伯牙是一位造诣很高的音乐家，不但能够弹得一手好琴，而且呢还会作曲。那么说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呢，也离不开他的师父程濂的独特的教学方法。我们也来简单的说一说哈。说到当时的程濂先生呢，就很想把这个极有天赋的学生培养成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所以他就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有一天呢，程先生就对伯牙说，我的老师方子春啊居住在东海，他能够传授培养人情趣的方法，我带你前去，让他给你

0: 讲一讲，能够大大的提高你的艺术水平。当时伯牙就听老师说，哎，这趟出行能够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非常兴奋，于是呢，兴高采烈的就备足了干粮，和老师一起驾船出发了。那后来到了东海蓬莱山之后啊，陈先生就对伯牙说，你啊，先留在这里练琴，我去找我的师傅，找到之后呢，我会回来带你去见他。说完之后啊，陈莲就摇船离去了。可是过了十天啊，陈莲还是没有回来。这伯牙在岛上等的是万分心焦，每天呢练琴之余就只能举目四望，空无一人，只听到海水的声音。那远望那山林又是一片葱葱郁郁，不时呢还传来鸟叫声。他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有这样的心境啊，能够平复下来，充分地领略了大自然的风光。不知不觉呢，就觉得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了。后来伯牙突然就觉得啊，蓬莱就是一曲最美妙的音乐呀，他也心潮澎湃，产生了创作的欲望，拿起琴抚弄起来。而时而优雅时而雄壮的琴声啊，连他自己也被陶醉了。当时的那首曲子呢，就是后来的一首佳曲，叫做《水仙操》。
1: 从此之后呢，他也是领悟到了，原来啊，艺术家只有具备高尚的情操，才能创作出打动大家的歌曲。所以呢，没过几天啊，程莲先生就摇船回来了，听到了伯牙的演奏，就开始赞扬他的表演，终于有了艺术生命，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把音符演奏得特别的精准，听起来好像很好听，但是好像是没有灵魂的。终于呢，他也学到了老师的精妙之处。这个时候呢，伯牙也才知道，原来老师是凭借大自然在给他上课。从此以后，伯牙不断地积累自己生活和艺术的体会，也终于成了天下一绝的弹琴的这些名家了。
0: 真的是很厉害啊。所以从这样的故事当中呢，我们似乎好像也领会到了一些其中的奥秘哈。我也想到我家里有琴童哈，我们家老大正在学大提琴，我也在想说，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让他到大自然当中去弹一首琴曲哈，说不定他也能够去切身的感受到自然音乐给予他带来的能量。
1: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伯牙学琴的过程，其实呢，伯牙学琴学得好，才有了后来的高山流水，也才有了高山流水的故事。那么在一首歌过后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再来好好的说一说高山流水这段故事究竟讲的是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呢？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玉知音哈，我在想说，每天在我们电波那头的你们都是我们的知音，当然我们也是大家的知音哈。
1: 是的，高山流水觅知音，在以前呢，大家是通过乐器的演奏，但现在呢，方式也是更加多种多样了。
0: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伯牙他学琴的故事哈，这会儿呢，也要来说说伯牙古琴玉知音的故事。虽说这个故事呢，我们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但是呢，听我们讲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感受哈。
1: 是的，那伯牙呢，琴学的这么好，演奏的这么好，当然需要有一个懂他的人了。而这个懂他的人呢，终于也被他碰到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说到高山流水呢，这首古曲背后啊，流传着这么一个美丽的故事，也记录了一段深刻的友谊。这段在历史上记载的有关于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一直为我们后世所传颂。那说到伯牙当时在这个蓬莱仙岛上学高超的琴艺之后啊，就被周天子呢拜为司乐太师这样的一个职务，并且呢他就奉命去编修乐谱，专程就去到楚地采风。有一天啊，他带着琴童就顺着汉水而下，来到了长江口。突然呢，当天就乌云盖顶，狂风大作，瞬时间呢也是惊涛骇浪，也把伯牙所乘坐的船呢颠得起伏摇晃。风雨停了之后啊，伯牙就站在船头向远处望，只见月儿初升，挂在悬崖的顶端，月影呢沉在水当中，波澜不惊，非常的美啊，不禁呢就触动了他的乐思，他也犯了情瘾了，他就赶紧回到船舱里面，开囊取出了他的瑶琴，对着明月和浩荡的江水开始弹拨起来。这一曲还没有弹完，突然琴弦断了一根。当时呢有一个说法啊，只有遇到懂音乐并且能够深入理解弹琴人心境的人啊，这个琴弦才会崩断。伯牙当时就走出了船舱，眼前就站立着一个身穿苏衣、头戴斗笠的一个樵夫。那就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把斧头，地上呢放着一捆柴，伯牙就分外高兴啊，热情地把他请到船舱当中来听琴。这位樵夫呢就跟随伯牙来到船舱，等到换好琴弦之后呢，伯牙就先弹奏了一首高山乐曲。刚刚弹完，这位樵夫就赞叹不已，太好了，多么巍峨的泰山呢、伯牙随后又弹了一曲流水，音乐一停呢，这位樵夫又赞美说，太好了，多么浩荡的江河呀。伯牙兴奋之极呀、就激动地说道，你真的是我的知音呐、这个樵夫呢就是钟子期。
1: 是的，那在异常高兴之余呢，伯牙和钟子期也终于结拜为兄弟，两个人一起忘我地弹着琴，一起讨论音乐，聊到了天亮。而伯牙呢因为有事在身，所以不得不与钟子期道别，但是呢离别之前，两个人就约定了第二年春天我们还要在老地方汉阳归山再相见。于是两个人就依依不舍地分别了。而伯牙回到晋国以后呢，虽然公事很繁忙，但是依然牵挂着远方的音乐的老朋友。一年之后呢，他终于可以出行了，盘算着预备逗留的时日，怀着兴奋的心情就要出发了，恨不得马上能够见到他。可是呢，当船停泊在熟悉岸边时，伯牙飞奔到他们相约的汉阳归山，却不见了钟子期的身影。伯牙觉得非常失望，心想，子期不会是忘了相约的事情了吧？眼见黄昏已尽，可是还不见子期的到来，伯牙的心里呢就越发的烦闷。而晚饭过后呢，伯牙就吩咐侍从摆设好瑶琴，开始弹琴。这个时候呢，伯牙的指法就开始凌乱了，心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稳，听得嘣嘣嘣琴弦的声响顿时断了好几根。伯牙心里啊更加忐忑了，觉得真是不妙。当晚呢，他也一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呢，他天刚亮就赶紧到村口去，去路上打听，遇到一位老人呢，在询问打探之下才知道，这位老人居然就是钟子期的父亲。老人呢也非常悲痛地告诉伯牙，在去年的秋天，钟子期就已经病故了。而钟子期呢，临终前还是念念不忘伯牙，万千叮嘱父亲将他埋在江边，好让他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那时呢，即 使再也见不到伯牙，也一定要让他来到自己的坟前。在钟子期父亲的带领下呢，伯阳来到了钟子期的墓前。伯牙沉浸无比的在悲痛之中抚弄着琴弦，他的琴声呢也是非常的悲痛。而一曲弹完呢，伯牙觉得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再懂自己的人了，于是他就取出刀来割断了所有的琴弦，然后双手举琴把琴摔得粉碎。他说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知音，如今子期不在了，我的琴声又有谁能懂呢？弹琴又有何用呢？还不如不弹了。
0: 啊，真的是让人很动容的一个故事哈。嗯，音乐的确是能串联起大家内心的情愫，就好比我们在听同样一首歌的时候，虽然可能此时此刻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身处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但是因为音乐的流动，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在那一瞬间，在那个音乐流淌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些共鸣点。也希望我们可以像知音一般，每天都能够在节目当中互相进行心灵的交融。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续回来，这里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半点之前呢，我们也说到了伯牙和钟子期的感人故事，大家也纷纷感慨知音难觅啊。那说到古代的这些音乐家们，除了我们所熟知的伯牙之外呢，还有很多我们在半点之后的时间当中也会陆续的为大家介绍到几位古代的音乐大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不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等待一下他们的故事。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

0: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听我们的电乐哈，每每放到一些好听的电乐呢，就有种不太想说话的感觉，就是想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其实在这个片刻呢，你整个的心情状态包括你的心灵都是和音乐融为一体的。也有想到了刚刚伯牙和钟子期之间的知音故事哈。那我们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些古代的音乐家。
1: 是的，我们古人呢，其实音乐家很多，但是大家可能相对会比较陌生。其实呢，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故事，我们很多人都听过的，但是呢，在记忆中就有些尘封了。我们就来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古人的音乐魅力了。
0: 首先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呢，就是西汉的李延年。其实相对来说呢，我们对他还是有所耳闻的哈。他是西汉著名的音乐家，善歌舞，并且也非常精通音乐的创作。并且呢，他是来自一个非常喜欢音乐舞蹈的家族，可谓北方有佳人呐，绝世而独立啊！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啊！一首《佳人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李延年的代表作之一了。
1: 是的，而且这段音乐呢，如果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十面埋伏》，不知道对这样的歌曲没有印象呢？里面就有演唱过这首歌曲，当时我看起来也是觉得特别的震撼，配上这样美丽的画面和动听的旋律，而且我觉得词也是写得特别的好。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由我们的李延年所创作的，并且呢，他在当时负责管理皇宫的乐器，非常受到武帝的宠爱。而李延年呢，对后世音律作词也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在古代啊，礼教不分家，而他的音乐呢，也为当时的统治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在文化上呢，他的代表作《佳人曲》就对五言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开端作用。
0: 大家也不妨可以找来听一听哈，如果还有这样的一个音频的记录的话。那么这首《佳人曲》呢，大家也是非常之熟悉了哈。那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一位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就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
1: 说到竹林七贤，很多人都开玩笑说他们是在当时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摇滚青年一样，非常的自由，
0: 很有个性哈，
1: 非常的热爱音乐。而嵇康呢，是三国曹魏时期的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也同样是竹林七贤当中的精神领袖了。他主张呢，乐明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他不仅擅长文章，擅长写诗。

0: 并且呢他非常擅长音乐，所以呢他有很多非常知名的音乐作品流传于世，最著名的就要数到是《广陵散》和《风入松》了。
1: 而且呢他的作品哈、也是非常有思想的，给后世的思想界包括文学界呢都带来了很多的启发，而且他是一个特别肆意潇洒享受生活的人哈，所以听到他的音乐呢就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人的形象了。有的时候会说到见字如见人，包括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能够去感受到作曲者他整个人的一种状态，包括他心灵深处的一些思想。那我们接下来也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吧，看看你能从这样的音乐声中听到什么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刚的那曲《竹枝词》呢，里面有水流声啊，也不禁让我又想到了我们在半年之前有提到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
2: 嗯，今天就要问到大家，高山流水遇知音究竟讲的是哪两位之间的故事呢？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情愫和遗憾呢？
1: 那么我们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说到古代的一些著名的音乐家的故事。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这几位刚刚有提到了创作了佳人曲的李延年，接下来说到的这位呢，他也姓李，但是呢他是一位皇帝，他叫做李隆基。李隆基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玄宗，算是

0: 是古代十大音乐家当中最大牌的一个了。
1: 是，毕竟是皇帝嘛，哈。
0: 而且呢，他生性英明果断，多才多艺，并且知晓音律，还擅长书法。他长得呢也是非常的雄伟俊丽。而且呢，李隆基富有音乐才华，对唐朝当时的音乐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和帮助。他自己平时就喜欢演奏琵琶、羯鼓，并且还擅长作曲。所以在他登基以后呢，在皇宫里就设了教坊，还有梨园呢，也是专门培养演员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制定了《色聚藤》《绮婆娑》《耀日光》等等92首羯鼓曲名，创作了很多羯鼓的独奏曲。
1: 我们那天说到和舞蹈有关的内容的时候，有提到《霓裳羽衣曲》就是李隆基所创作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说到的这位古代的音乐大家呢，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明朝的朱载堉。说到这个朱载堉，为什么在最后要提到他呢？就是他为音乐，特别是钢琴这个领域啊，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被后人呢称为钢琴理论的鼻祖。
0: 是的，昨天呢也跟大家说到了钢琴，并且还说到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但是呢，这个理论其实在明代就已经有了。与其形容朱载堉呢是一位音乐家，不如说他是一位科学家。因为呢，他在当时越祖归破旧习，注重实践和实验，一生刻苦求真，呕心沥血。他对音乐最大的贡献呢，就在于他创建了有别于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的12平均律。这个理论呢，被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之上，后来呢，还被传教士带到了西方，广为流传。后人也根据这个理论制造出了世界上的第一架钢琴哦。
1: 是的，另外呢，说到朱载堉，他还是一位乐器制造家啊，做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定音乐器，就是弦准了。那么这两大发明呢，对世界音乐发展都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哈。那么朱载堉的成就也是震撼了世界，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中外学者啊，都尊崇他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他的代表作呢，我们有熟悉的像《乐律全书》啊，另外呢，像我们的《律例融通》，都是出自他之手。
0: 可见啊，这样的一位帝王子孙竟然可以放弃自己可以继承的荣华富贵，而选择去钻研，去研究这些音乐的理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古代，当时呢，大家对于音乐的理解还不像现在这么系统，这么科学呢。

0: 哇，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听到的这个电乐依旧非常的好听哦。嗯，也是再一次让我们想到了今天说到的玉知音的故事啊。我们今天问题呢，就是我们讲到了高山流水玉知音故事的主角分别是谁和谁呢？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超级简单，简直就是送分题哈。
1: 是的，高山流水说的是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但是遗憾的是呢，第二年他发现两个人已经有一位病故了，所以失约。然后呢，伯牙就痛失知音，摔断琴弦，并且把琴也摔碎了，此生再也不弹琴了，因为没有遇到懂自己音乐的那个人了。
0: 嗯，每每听到这个故事哈、啊，都不禁感慨哈、啊，人间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感，虽说他俩只是一面之缘，但是这样的情感呢，却深深的只是因为音乐种植在彼此的心中哈、啊，感人肺腑哈、啊。
1: 嗯，我觉得听了这样一段故事，也让我觉得应该珍惜眼前，把握好每一天每一个好时光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我也要好好把握我接下来的人生。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1: 明天见，拜拜。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倩女幽魂来自张国荣的演绎。谭咏麟我们都知道啊，最开始组建了这个温拿乐队，后来呢乐队解散了，他呢被郑东汉签到了宝丽金。那么加入宝丽金之后呢，他的事业就突飞猛进。那当时呢香港每年都会评选十大金曲，谭咏麟最火的时候十首歌他能占到五六首，那真的是歌坛半壁江山了啊。那么再后来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了谭张争霸，那么呢那就是谭咏麟和张国荣的歌迷经常会互掐哈，两个人在各大颁奖礼上的竞争呢也是非常激烈。后来呢这个谭咏麟主动退出，不再参与任何奖项的评选。但后来呢也有人分析，谭张争霸呢很有可能就是宝丽金自己炒出来的一个噱头。为什么呢？因为谭咏麟和张国荣都是宝丽金旗下的歌手，俩人算是一家子。那么在张国荣出道的时候呢签了宝丽金，但是呢当时宝丽金是重点培养的歌手不是他，是许冠杰和谭咏麟，所以说呢张国荣一直没火。合约期满之后呢，张国荣改签到了华星，华星呢为他做了一首 Monica， 也不算是大火，但这歌呢还是怎么说呢，传唱率还是比较高的哈。后来呢他跟华星的合约也到期了，又签到了新艺宝唱片公司。那么新艺宝呢给他做了三张专辑，就是后来的倩女幽魂等等。来这样呢张国荣才名声大振，才有了后来的谭张争霸。但是呢新艺宝和宝丽金也是一回事儿，因为新艺宝就是宝丽金旗下的一个子公司，等于说是绕一圈换了个名，其实还是这个新瓶装旧酒。那么创作运作这个事儿呢还是郑东汉，什么意思呢？当初呢郑东汉把许冠杰签了下来，但是随着时代改变，许冠杰被新人替代。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他很讲义气对吧，他就新成立了一个唱片公司，和新艺城影视公司合作，成立了这个叫新艺宝的。许冠杰呢一边当股东一边呢当歌手。所以说呢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谭咏麟和张国荣其实就是一家子，谭咏麟呢在母公司金宝丽金，张国荣呢在子公司新艺宝。但其实呢不管是不是公司的内部炒作，都能看出来一点，就是宝丽金当时几乎拥有着所有顶级的歌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谭咏麟谭校长演唱的《雾之恋》。

宝丽金曾经可以说是辉煌无比，但是呢，这个势头在1998年就停止了。一个叫做西格拉姆的公司收购了宝丽金。可能各位都想象不出来，这个西格拉姆是做什么起身的，他是卖红酒的。不是说卖红酒的这个不好哈，就是说他当然了，这个有想法是挺好的，但是呢你得明白怎么去操作，得懂行才行。那么不熟悉娱乐业的这个西格拉姆公司呢，一心想要打造一个媒体帝国，所以说呢

够意思，那下面的人其实也会真正的卖力为通家去工作干活了哈。那么当年呢，李克勤就翻唱这个谭咏麟的《雾之恋》走红，在歌唱比赛当中也是夺得冠军后签到的保利金。那么当时呢，只有十几岁的这个李克勤就跟中了头彩似的，特别激动，因为他知道保利金的实力啊，能够进去就离红就不远了。当然了，李克勤呢也不是坐等走红，他也是很勤奋。那么作为新人的他呢，工作相当努力，晚上呢几乎没有正常下班的时候，有时候呢写歌能写一通宵。那么大名鼎鼎的《红日》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写出来的，一起来分享吧。

对于宝丽金的感情也是相当深的，他曾经就说了，没有宝丽金就没有我的今天，乐坛上呢也不会有一个叫张学友的人。他呢其实出道的时候环境真不咋地，因为当时谭咏麟和张国荣如日中天，和他们相比呢，甭管是作品还是颜值，张学友呢都没有任何的胜算。但是呢，宝丽金给他提供的资源也绝对不比别人的差，为他量身打造了几首歌之后，哎，就火起来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他的祝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0: 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1: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2: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0: 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6: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 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7: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8: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6: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9: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6: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0: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6: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2: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3: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2: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4: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2: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5: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

0: 5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2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刘海星、李毅飞、张宇普和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
1: 李毅飞、刘海星、张宇普会见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的外国政要及重要嘉宾。
0: 新闻特写，把我们的好日子讲给世界听。
1: 宁夏多措并举护航夏粮丰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9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请听报道。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妇女联盟书记、参议长齐诺莫纳、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议长乌兹尼、安第斯议会副议长博奥尔克斯等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刘海星在主旨讲话中表示，在迈向现代化道路上，摆脱贫困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8年奋战，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并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减贫成功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增加了勇气和信心，更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和智库媒体等一道，凝聚发展是扶贫根本共识，夯实全球可持续减贫根基，凝聚立足实际减贫共识，探索符合各国自身国情的反贫困理论和特色减贫道路，凝聚多边协同共识，形成互帮互助的全球减贫合力，凝聚命运与共共识，携手建设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李毅飞在致辞中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科学指引和闽宁协作示范引领下，我们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总钥匙，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内生动力。宁夏各族干部群众苦干实干，接续奋斗，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进程小康社会，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实践伟力，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我们愿同各方加强沟通协作，分享宁夏减贫经验，深化务实合作，携手为建设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贡献更多力量。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领导国家实现长足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今年也是中国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仍然像当年红军所到之处帮助困难群众一样，带领人民摆脱贫困，令人尤为感动。 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政治意愿、正确的理论指导、精准的机制设计和全社会的广泛动员，实现了消除贫困的目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也使我们相信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也可以成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四大全球倡议，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及习近平总书记心怀天下、情系人类的博大胸襟。我们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的研究，从中汲取智慧和启发，携手推进各自国家现代化进程。与会外宾还自发集体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常委会联合主席、巴基斯坦巴中学会主席穆沙希德现场宣读，表示闽宁协作等扶贫实践是中国精准脱贫成功故事的缩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生动例证，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鼓舞和重要启示，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交流互鉴，进一步深化具有本国特色的扶贫实践，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摆脱贫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故事分享环节，来自宁夏的基层党员和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践，从不同角度讲述了脱贫攻坚的生动故事。中外代表还分别就亚洲、非洲、拉美地区的减贫形势和推进相关合作进行交流对话。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主持开幕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东、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马文娟、政协副主席郑震、李小波等出席。
1: 7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中联部部长刘海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在银川会见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的外国政要及重要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请听报道。
3: 参加会见的有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妇女联盟书记、参议长梅布尔·奇诺莫纳、摩洛哥人民运动总书记、众议院副议长穆罕默德·乌兹尼、安第斯议会副议长胡内·博奥尔克斯、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副总书记、政治局秘书长穆罕默德·阿卢什、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国际部亚洲事务负责人弗朗切斯科·马林焦、尼日利亚外交记者协会主席、非洲频道网络高级编辑弗雷德里克·伊德亥、纳米比亚人族党政治局委员、交通书记埃拉萨图斯·乌托尼等。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宁夏是中国西部的一块宝地。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三次来宁夏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宏伟蓝图，指引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特别是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伟大实践，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宁夏各族群众接续奋斗，开创经济繁荣新局面，续写民族团结新篇章，绘就环境优美新画卷，创造人民富裕新生活。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方深化友好交流，分享经验成果，拓宽产业合作，增进人文往来，进一步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宁夏智慧和力量。湖内博奥尔克斯、埃拉萨图斯、乌托尼、弗朗切斯科马林娇代表与会嘉宾发言，一致表示此次宁夏之行实地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图景，亲眼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万千气象，真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的优秀特质。闽宁协作是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生动范例，取得的显著成果令人震撼，这些成熟经验和成功做法值得各国学习借鉴，愿同中方持续增进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携手共谋发展，共同搭建经贸往来、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的桥梁纽带，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自治区领导韩东、李晓波参加。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政党领导人、驻华使节、智库学者与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八位来自基层的脱贫群众、驻村书记、乡村带头人等走上讲台，把宁夏脱贫故事讲给世界，在跨越山海的对话中，让与会嘉宾真切感受到中国减贫背后的温情与力量。请听报道。
2: 记者陈夏。
4: 五大洲多国代表不远千里相聚宁夏，只为一件事，探寻中国减贫密码，交流各国现代化发展路径。
2: 宁夏丽兰酒庄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经理刘丽。
5: 我们家以前靠种地为生，庄稼收成常常不好，孩子多的人家连填饱肚子都难。精准脱贫启动后，政府就在这里发展葡萄酒产业，给我们提供稳定就业的机会，我们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2: 从挪穷窝到换穷业，刘丽和全区123万移民群众一起完成了新生。八年攻坚，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五年过渡，宁夏圆满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任务，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宁夏丽兰酒庄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经理刘丽。
6: 作为一个农村妇女，能成为酿酒师，再能成为今天的故事分享者，非常的荣幸。让我们努力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为我们幸福的生活加油。
2: 吴忠市红色堡区洪德村村民刘克瑞。
7: 我们白天都在红色堡，是我们中日上的自来水，孩子上学看病都在家门口，当解决了咱们老百姓的挣钱难的问题。你看我的生活过好呢，让全世界的听一听咱们中国老百姓的好日子。
2: 像这样的脱贫实践早已走出了宁夏。近年来，闽宁和美电商车间、原毛塔畜牧示范项目、泾原林下生态产业获评全球最佳减贫案例，蔡川金融模式登上联合国官网并纳入国际扶贫课程，举办的非洲基层官员减贫交流研修班吸引44个非洲国家基层官员来宁考察，成为广受认可的中国式减贫密码。毛里求斯国际关系专家兼汉学家顾问西萨古尔汉斯。
8: 各个国家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困难，我们这次有很多互相交流的机会，然后也可以看中国的一些就是这里方面怎么能到一到我们那边，就是能不能在我们那边适用。
2: 巴哈马自由民族运动前青年团负责人加布里埃尔·亚历克西斯·麦肯齐。
9: 这真是一次奇迹般的经历，令人大开眼界。在中国，不仅是政府把资源投入到人民身上，而且中国人民自己也在下定决心，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想要过得更好，我们会努力让自己超越现状。
1: 请听朔方时评，宁夏减贫从中国样板到世界答案，请听报道。摆脱贫困是世界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宁夏正是这一理论最生动的实践注脚。曾经的西海固苦集甲天下，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山海同心，探索出异地搬迁、生态修复、产业造血、智智双扶一体推进的减贫路径，把干沙滩变成金沙滩，打造出享誉全国的闽宁模式，成为中国精准扶贫的标志性样板。这是中国精准扶贫方略的生动缩影，更是民族团结、东西协作的鲜活范本。实践证明，只要方向明、方法对、意志坚定，弱鸟完全可以先飞高飞。从黄土高原的中国奇迹到汇集世界的减贫智慧，宁夏的奋斗故事为全球共同发展、消除极端贫困交出了一份务实的东方答卷。这条路中国走得通，世界也一样走得通。
0: 盛夏时节，麦浪飘香，眼下宁夏从南到北95.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得益于优良品种推广、精准田间农技指导、科学防灾减灾、标准化规模种植等一系列举措，今年我区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请听报道。
2: 在彭阳县红河镇下园村的高标准麦田里，搭载先进设备的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彭阳县红河镇下园村村民王根兰：
10: 今年麦子好，木子都采过560斤来呢，好得很。
2: 收割机机械手王卫兵：
11: 今年麦子长势普遍比较好，我平均每天能收70吨。
2: 由南向北，夏收进度有序推进。在青铜峡市，农技人员、测产专家深入田间垄头，常态化开展尝试巡查、实收测产、技术答疑等服务，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青铜峡市林高村种植大户蒋建华：
12: 今年小麦我种了。

0: 将近是1000多亿电次。从这个潮湿情况来看呢，是今天这个潮湿是也非常厚。
1: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农业师朱志民，
2: 从测查结果来看呢，我们以黄冠区的中宁县利通区青铜峡等地，我们的春小麦大麦单产达到了600公斤以上。中部干旱带的同心县冬小麦大麦单产超过150公斤，较该地区常年平均亩增产超过30%以上。那么彭阳县的冬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330公斤，较本地区常年平均亩产增产了20%以上，小麦实现了丰产丰收。
1: 据了解，2026年宁夏深入推进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专项行动，高标准打造百亩示范田、千亩连片方、万亩核心区，实现药剂拌种、种肥同播两项关键技术全覆盖。主推的宁春四号、宁春58号、宁春62号等本土优良品种，两种良法配套，为小麦高产打下坚实基础。截至7月7号，全区小麦已收获34.36万亩，占95.5万亩小麦任务的35.98%。预计7月20号前后完成大面积收获。
3: 7月8号，由宁夏保险行业协会主办的2026年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在银川市光明广场举行。全区25家保险公司、各保险中介机构200多名从业人员齐聚现场，开展保险惠民宣传服务。请听报道。
1: 活动共设置风险减灾、科技保险、养老、农业保险、新市民保障5大展区，通过实景模拟、智能设备展示、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各类保险保障知识。银川市民
4: 通过工作人员细致讲解，了解了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政策，明白了保险能够规避生活风险，为今后养老增添了一份保障。
1: 银川市民
5: 现场宣传内容很贴近生活，农业保险、防灾理赔这些案例通俗易懂，学到了不少金融安全知识。
1: 中国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理赔部员工付鹏：
6: 今后我们会持续做好农业保险新市民保障服务，优化线上理赔流程，简化办事环节，用心做好普惠金融服务，让保险服务贴近百姓。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年度宣传主题“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同步推出宁夏保险业普惠保险宣传片，生动展现普惠保险在乡村振兴、小微企业扶持、养老照护、新市民服务等领域的履职成效。随后，歌咏、朗诵、舞蹈、情景表演轮番登台，展现新时代保险人坚守初心、担当尽责的行业风貌。
7: 本台消息，塞上黄河大闸蟹养殖技术培训会7月5号至6号在银川市新庆区举行。会议集中推介塞上黄河大闸蟹区域公用品牌，完成供应链战略合作签约与渔业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并解读塞上黄河大闸蟹养殖规程、塞上黄河大闸蟹质量等级两项团体标准。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等11位院士专家，围绕盐碱地种养、全链条溯源管控等内容现场授课。银川市新庆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畜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孙红玲：
8: 做强呢新庆区大闸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国字号的招牌，用最大的诚意落实优惠政策，用最优的服务呢护航产业发展，让塞上黄河大闸蟹香飘四海。
7: 目前新庆区水产养殖面积达1.74万亩，渔业产值近1.2亿元，其中塞上黄河大闸蟹核心养殖面积突破1500亩，辐射带动周边县区养殖超3万亩，年产量预计突破2000吨，全产业链产值约2.5亿元。
1: 本台消息，小明股份闽宁全产业链项目近日在永宁县闽宁镇竣工投产。该项目总投资7600万元，以蛋鸡种业为核心，统筹两种繁育、智能养殖、食品加工、科普文旅多元业态一体化布局，打造种业端、养殖端、加工端、文旅端全链条发展闭环。小明股份企管中心总经理魏思琴：
9: 7月底，我们第一批蛋鸡就要进入到我们鸡舍里面，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生产阶段。那么未来，我们整个闽

0: 将会有超过80万，将近90万的这样的一个存栏量。
1: 仪式上，小明股份与福建省农科院签署东西部科技合作专项协议，双方将围绕智慧养殖两种选育、生态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关键领域开展长期联合科研攻关。本台消息，7月8号晚，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 U17 男足0-2不敌坦桑尼亚 U17 男足。早前于7月5号晚进行的首场比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目前中国队1胜1负积三分，暂列积分榜第二。本次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共吸引中国、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4支 U17 国家队参加，在三个比赛日展开6场较量。7月11号，中国队将对阵尼日利亚队。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5: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6: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农家书屋是乡村最接地气的文化阵地，在宁夏，乡村书屋阵地全面铺开，硬件持续升级。但阵地建起来了，人气能不能留得住？书摆上书架了，文化能不能真正进万家？硬件亮眼的宁夏农家书屋还缺哪些温度，哪些长效活力呢？那今天请您通过我们的深入采访啊，一起寻找农家书屋长效运营的答案。
1: 记者张思静。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的农家书屋。这间曾经普普通通的乡村阅览室被打造成了村民爱来的文化会客厅，并获评全国最美农家书屋。它的美究竟美在哪里呢？
1: 在皓苑村，这间农家书屋藏书总量达到13000多册，配备了智能借阅设备、纸质阅读、智能借阅一体贯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标准化、常态化的公共文化服务。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村民雷小娟：
8: 没事就来农家书屋看看书、聊聊天，孩子放假也在这里打卡学习。
1: 针对以往书屋无人管、闲置多、活动少的问题，皓苑村探索出村支书、村主任、乡村贤达三级共管机制，专人值守、常态运维、活动不断，彻底杜绝书屋重建设、轻使用、摆样子的问题，让乡村书屋天天开门、常常有人、时时有声。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村委会副主任李万红：
9: 我们始终围绕老人、孩子、普通村民的真实需求做服务，让农家书屋真正的扎根乡村，服务百姓。
1: 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皓苑村农家书屋管理员高宝光：
10: 我们尽力把服务做细，把活动做实，让书屋滋养乡风，陪伴孩子，温暖老人，让书香真正进入整个村庄。
1: 为了把群众真正引进来、留下来，书屋创新推出读书积分超市模式，村民读书借阅、参与阅读打卡、参加志愿活动，都可以累积积分，
11: 凭积分免费兑换生活用品，把读书学习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用小激励撬动大氛围，让读书从任务变成村民的日常习惯。书屋还融入文旅线路，成为村庄的文化窗口、文旅打卡地标，实现了文化惠民和乡村发展双向赋能。记者张思静。
7: 阵地越来越好，群众自发的阅读动力、长久的文化情怀是否同步跟上？依靠制度推动的常态如何变成群众发自内心的坚守？当积分不再新鲜，活动趋于平常，书屋的长久活力靠什么维系？带着这些思考，我们一起走进河南，看看一间草根书屋18年微光坚守能给我们宁夏带来怎样的启示。
11: 河南省内黄县李石村村口的小卖部，店主李翠丽经营了20多年。他的特别之处在于穿过货架，里面有一方专攻阅读的小天地。一个乡村妇女为什么要腾出空间搞公益图书室？每当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李翠丽的思绪就会回到18年前。微光书院发起人李翠丽，
12: 2008年的时候，歌舞团来村里演出了，音乐，就是通通通通通。
11: 让李翠丽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一场格调十分低俗的演出。微光书院发起人李翠丽，
12: 我抱的孩儿突然心里边就觉得难受，就是我觉得，就我的孩儿，我身边的孩儿，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他还有没有未来？
11: 李翠丽觉得，低俗的东西之所以能有市场，是因为缺少了健康的文化生活。她从小喜欢读书，觉得阅读可以陶冶性情，让精神世界充实起来。微光书院发起人李翠丽，
12: 我没考上学，就上初中又上2年职业高中，没家上更好的学，但是这个阅读的种子其实给我心中种下了。我唯一能想到，也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说，我教大家读书。
11: 就这样，2008年，他把自己家里的200多本藏书摆上了小卖部的货架。微光书院发起人李翠丽，
12: 当时白酒是卖的最好了，就是卖白酒这个货架，我就是把这个货架腾出来，谁一进门都能看见，不要任何费用，无需任何证件，谁都能进。
11: 可长久以来，乡亲们一直在小卖部买食品、买生活用品，见货架上摆了书，没有阅读习惯的他们十分诧异。不但自己不碰书，也不让孩子碰，顾虑李翠丽这样做有什么意图。而李翠丽觉得自己的初衷就是为孩子们好，孩子们不来，那就想些办法吸引他们来。微光书院发起人李翠丽，
12: 你借本书，我给你一个棒棒糖，把糖吃完了再拿一本书，我再给个糖。一开始你就看不看我就不管你，后来我就是发给你糖，但是我回来我有问题要问你，比如说我问你这个书的主人公是谁啊，这个书讲个啥故事啊。
11: 尝到了糖果的甜味儿，又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孩子们开始喜欢来这儿了。而这时能借给孩子的书却越来越少，见此情况，李翠丽说通父母挤出钱来购置了一批，可没过多久又不够了。无奈之下，她决定走出家门去募集图书。直到现在，李翠丽还记得10几年前的一件事，当时她听说一个部门有一批闲置图书要处理，便从乡里开了证明，说明自己的用途，然后找上门去。微光书院发起人李翠丽，
12: 当时他们说等到星期一你再来吧，星期一再去的时候，就是人家书卖废品呢，一出他那个单位就自己觉得说不上来是啥，就觉得委屈啊还是啥，我就搁他那个门口放声哭。
11: 即便受了委屈，李翠丽也没有气馁。回到家，他把小卖部的库房改造成一个简单的阅览室，起名微光书院。孩子们放学了，他就招呼大家过来读书；孩子们上学去了，他就以微光书院的名义继续募集图书。李翠丽用坚守让这缕微光持续地闪烁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乡亲们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变化。河南内黄县李石村村民彭素静，
13: 说个词语啊，或者写个作文呀，是不是？然后他能表达出来。
14: 哦。
13: 明显的比就是普通的孩子，没有不经常读书的孩子，那个明显的有差别。
11: 河南内黄县李石村村民董翠玲，
15: 他
12: 看一本再换。休息他也知道那等了，这看着书多，他成绩都。

0: 院在政府和公益组织的协助下完成了整体翻修。如今，李翠丽一边打理小卖部，一边继续呵护微光书院。这十几年里，她投入到微光书院的个人积蓄已经超40万元。有人问她这样做值吗？她说值。问她下一步做啥，她的回答是一首自创诗歌的名字《等你》。微光书院发起人李翠丽：
1: 我一直都在春天等，执着、坚定，饱含热泪，却依然面带微笑。只要你来，所有的黑夜都是光明的，所有的苦难都是甜蜜的。即便岁月把沧桑塑成雕像，我也依然相信你不会辜负春天，还有春天里的我。
0: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院长张九珍：
2: 我们理解李翠丽眼里的春天，应该是那些手捧着书、眼睛发光的孩子，那些被书籍照亮了灵魂的孩子，但也包括他的父母和身边的乡亲。随着书香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在田园村落会有越来越多的书屋，越来越美的书屋，越来越适配的好书，让书香飘进寻常农家。
0: 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农家书屋58.7万家，累计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超13亿册，农村常住人口人均拥有图书超2.6册，农家子弟和农民群众的求知之路由此点亮，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越发坚实。记者张思静：
3: 从皓苑村到微光书院，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美。对标之后，我们必须直面宁夏的短板。我们的书屋硬件更优，资源更足，但那种村民推门而入、随手取阅的自在感，那种把书屋当自家精神客厅的归属感，或许还需要更多时间去涵养。我们要学习李翠丽那种把读书当日子过的韧劲儿，推动村民从要我读走向我要读。
4: 一间书屋照亮一方乡土，一份坚守润泽万千心灵。办好农家书，既要建好硬件、完善机制，更要守住为民初心，厚持乡土情怀。那对宁夏而言，我们既要走好标准化、特色化的提质之路，更要俯下身、沉下心，去培育那份发自乡土的热爱与坚守。当制度的刚性遇见情怀的柔软，当外部的赋能转化为内部的自觉，农家书屋才能真正从建起来走向活起来，为乡村振兴注入生生不息的文化动能。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再会。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6: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7: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8: 7月9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简评理论和实践的启示。7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中联部部长刘海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的外国政要及重要嘉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6: 盛夏时节麦浪飘，眼下宁夏从南到北95.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得益于优良品种推广、精准田间农技指导、科学防灾减灾、标准化规模种植等一系列举措，今年我区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请听报道。
9: 在彭阳县红河镇下园村的高标准麦田里，搭载先进设备的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
8: 彭阳县红河镇下园村村民王根兰：
10: 今年麦子好，什么子都采过560斤了，好得很。
8: 收割机机械手王卫兵：
11: 今年麦子扎实普遍比较好，我平均每天能收10多亩。
9: 由南向北，夏收进度有序推进。在青铜峡市，农技人员、测产专家深入田间垄头，常态化开展尝试巡查、实收测产、技术答疑等服务，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8: 青铜峡是临高。

0: 村种植大户蒋建华。
1: 今年小米我种了将近是1000多亩，从这个长势情况来看的是今年这个长势是也非常好。
0: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农业师朱志民，
2: 从测试结果来看呢，我们以黄冠区的中宁县利通区青铜峡等地，我们的春小麦大麦单产达到了600公斤以上，中部干旱带的同心县冬小麦大麦单产超过150公斤，较该地区常年平均亩增产超过30%以上。那么彭阳县的冬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330公斤，较本地区常年平均亩产增产了20%以上，小麦实现了丰产丰收。
3: 据了解，截至7月7号，全区小麦已收获34.36万亩，占95.5万亩小麦任务的35.98%，预计7月20号前后完成大面积收获。
4: 盛夏骄阳涌动温情，烟火暖意浸润起香。中宁县总工会暖心爱心餐项目近日在裕民社区食堂温情启幕，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共同见证这项暖心举措落地。请听报道。
0: 长久以来，很多环卫从业者常年仓促就餐，日积月累落下肠胃疾病，快递、外卖从业人员派送任务繁重，空余时间零散，常常陷入无暇吃饭、难寻合适餐馆的窘境。就餐难、就餐贵、吃冷饭成为一线职工的生活烦心事。职工的难处便是工会牵挂的大事，中宁县总工会主动扛起职责，因地制宜打造暖心爱心餐普惠项目，依托裕民、振兴、宁新三大社区食堂布设服务站点，以工会补贴、商户让利、职工受益的模式，把惠民福利落到职工餐桌上。据了解，2025年度爱心餐项目累计服务职工350余人次，县总工会投入专项经费4.6万元，执行每餐只补3元的惠民政策，结算环节直接减免补贴金额。中宁县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郭立恒：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县总工会这个筹集资金8万元，在裕民、振兴、宁新社区食堂打造职工爱心餐项目，帮助他们解决就餐困难。同时呢，是我们在每个这个爱心餐站点还设置了清凉小站，为咱们户外劳动者提供这个夏日的解暑饮用品。
6: 眼下正值各类时令果蔬集中成熟上市时节，农产品质量安全也成为民生关注焦点。对此，贺兰县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关口前移，从源头筑牢夏季农产品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0: 上午10点，贺兰县立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推广专干李丽正对即将上市的菜心、上海青等新鲜蔬菜进行农残检测。本次抽检的蔬菜样品农残含量均远低于国家限定标准。贺兰县立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推广专干李丽：
7: 我们主要是对农户、企业合作社等呢即将上市的瓜果蔬菜呢进行抽检。
0: 为实现农产品安全检测全覆盖无死角，贺兰县构建全域检测服务体系，在全县5个乡镇以及喜岗镇新平村、长兴乡丁北村、立岗镇金星村等果蔬种植核心村落设立标准化检测服务点，打通农户就近送检最后一公里，从前端保障上市农产品品质。与此同时，贺兰县将检测阵地下沉至田间地头，现场取样制样后送至第三方专业实验室开展定量抽检。贺兰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中队长宋丽娜：
8: 我们全年有700多批次的定量抽检任务，针对全县种植业的农产品、水产品以及畜禽产品进行定量抽检。我们的合规保小程序开具这个电子的承诺达标合格证，附具承诺达标合格证上市。那承诺达标合格证呢，上面有一个2维码，可以追溯到农产品的快速检测情况。
4: 7月7号，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南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安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安康苑小区组织开展会长征画卷、易抗战荣光主题活动。请听报道。
0: 现场志愿者与文艺爱好者以嘹亮歌声、优美舞姿致敬革命先烈，礼赞峥嵘岁月。在一旁的长卷图绘桌前，孩子们专注凝神提笔作画，以童心视角描摹英雄人物，锦绣山河，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活动还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剪纸教学，进行红色剪纸作品展示。 学生何雪佳，
9: 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南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马任元，
10: 既丰富了辖区精神文化生活，又搭建了全民参与红色教育的优质平台。我们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常态化开展形式新颖、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活化红色资源，传承革命精神。
6: 入夏以来，气温不断攀升，渠道沿线群众涉水，临水活动增多，溺水安全风险随之加大。同心县聚焦辖区主干渠安全隐患，在总长181公里的主干渠沿线安装600处安全救生绳，以硬件配套切实筑牢临水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0: 连日来，工作人员抢抓晴好天气，对固海干渠、固阔干渠、东支干渠、红四补四五干渠开展救生绳安装作业。此次设施布设以按需求布设原则，结合渠道沿线村庄分布、田间通行、群众活动人流密度，灵活调整安装间距。人员往来频繁的渠段按200米一处加密设置，郊野偏远渠段按500米一处规范布置。安装现场，施工人员规范固定救生绳桩体，拉紧绳索，做好加固，确保装置牢固耐用。布设到位的安全救生绳可拦截落水人员，防止其被水流冲离危险区域。遇险者能够依托绳索开展自主抓握、攀爬自救。同时，为老人、孩童等体力较弱、自救能力不足的人员争取宝贵救援缓冲时间，大幅提升现场施救效率。
4: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零五市2026年民生实心实事重点工程，农村老饭桌改造提升项目顺利结束，全市41个农村老饭桌改造工程已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改造严格对照名厨酿造食品安全标准，重点对水路电路进行集中改造，将天然气灶具统一更换为安全电灶，并按照标准化分区设置操作间、洗消间。同步为全市41个老饭桌集中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硬件升级与规范管理同步到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农业农村厅残联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从9月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申领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所有补贴需在10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2024年相关文件同时废止。7月8号，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扶贫故事简文版新书首发，及该书中文、英文、西文、葡文、简文等多余种版本入藏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仪式在永宁县闽宁镇举行。30余个国家的多名政党和智库人士共同见证新书首发。全书围绕一张蓝图绘到底，扶贫开出新处方，中国扶贫走出去三大主线，精选异地搬迁、产业帮扶、教育医疗、生态减贫、国际减贫合作等22个典型案例，系统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实践伟力。西吉县城管综合执法大队创新推行的潮汐市便民管理举措全县现已规范设置3处便民早市划定，200余个经营摊位实行清晨开市、午前收摊的措施管控，如潮水般有序起落，赢得市民、菜农双方满意。龙德县立足六盘山冷粮资源优势，通过创新联农机制降低参与门槛，完善产业链条，拓宽外销渠道，破解特色产业富民瓶颈，菌菇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亿元。目前该县建成标准化菌菇生产基地17个，种植面积3550亩，年均棒保有量超5300万磅，冷粮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经济优势。石嘴山市人社局扎实推进基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工作，通过创新评价机制单列岗位管理，强化激励保障，有效破解基层人才引不进、留不住、评不上的难题。截至目前，共核定双定向高级专业技术岗位407个，累计584人享受政策红利。近期中卫市迎来西沙瓜，勾起丰收季，田间农事繁忙，运输车流激增，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压力陡增。为此，中卫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聚焦乡村主干道田间出入口、农产品收购点、集中种植采收区等重点路段，展开全覆盖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在严查严管的同时， 中卫交警注重源头预防，联动乡镇两站两员基层力量，深入枸杞种植基地。

0: 一沙瓜采收田间开展宣讲，消除农村交通安全宣传盲区。随着暑假到来，宁夏博物馆迎来了全国各地游客，馆内游人如织，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驻足展台，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馆内丰富的馆藏文物与独具巧思的展陈设计，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亮点。永宁县人民检察院近日办理一起典型招工诈骗案，犯罪嫌疑人马某对外宣称自己人脉广阔，能够包办某国企正式编制名额，先后与三名被害人约定办理工作，总费用38万元，先期收取28万元，直到被害人到该国企报到后方知所谓名额纯属子虚乌有。随之案发，银川市将在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启幕同时，重磅推出银川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专项惠民活动。银川市在全域规划布设40个线下品鉴服务点位，点位覆盖兴庆、金凤、西夏三区以及贺兰、永宁两县，布局在城市热门景区、核心商业综合体、特色网红街区和主流餐饮门店，广大市民和入银游客可前往任意活动站点，扫码完成线上身份核验即可领取免费品鉴葡萄酒。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中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1至5月，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龙头企业保持扩张运行态势。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各地暑期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成都至西宁的川青铁路红原站完成主体封顶。据了解，红原站站点海拔超3600米，是川青铁路四川段5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其余4座车站也已全面进入基础施工阶段。生活中，我们总有一些从家中长辈处承接下来的习惯，但是今天这几个习惯堪称慢性毒药，生活便利贴一起来了解。
2: 我们是埋在你身体里的炸弹，这几个坏习惯一定要改掉。
3: 我是隔夜菜，看我没馊没臭就热一热再吃，这相当于给自己灌慢性毒药。其实我在室温菜放2个小时，细菌已经悄悄疯长了，放冰箱也只是长得慢丢丢而已。如果实在是做太多了，请在我还热乎的时候放冰箱里。我是微烂的苹果，别以为切掉再吃就没事，其实霉菌已经顺着果汁渗到里面了。你切掉的只是眼睛能看见的而已，你眼睛应该不是显微镜吧？
2: 我是发霉的花生，我外壳上这个坏家伙是黄球霉素，它是专门针对肝脏的，严重的会导致器官衰竭，等发现了就已经晚了。
4: 啥？我有外壳保护，你拨开我得用手吧？
5: 我是洗碗海绵，其实我花期很短的，别等把我用烂用老了才换。我天天湿哒哒的，全身都是小孔，这是纯天然细菌培养盆啊！如果你有把海绵晒干的习惯，那当我没说。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去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